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随着时间流逝呢，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9号，对，还有这个加上今天满打满算哈，我们叫满打满算，也就剩3天，我们就要跟七月份说再见了，跟这个炎热的七月的最后这一星期要说再见了哈。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那么今天呢，各位依然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那今天的节目行程呢，依然是卫生健康的一段，这个就是科普的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草原匠心，我们可能会更多是通过一些资讯内容的了解去分享相关的内容。之后就是读书的旅程了，所以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不同的内容。稍后马上开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了，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我们的这个脑有关系。对，就是昨天我们说到关于就是哪些运动会伤膝盖嘛，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关注点很有意思，就可能是岁数大了是吧，就多关注到身体的各个机能说保持在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状态。这人呢，你有18但你不会永远18是吧，总之还是要往后走的嘛。那么身体的这个相对来说各个器官退行性病变啊，老年性的这样一种变化真的是无可避免。但是相对来说呢，你要采取一些比较正确的这个措施，采取好的运动方式。每次说到运动就觉得很抵虚哈，因为就不爱运动的人，但没办法，你总是要学一些东西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些话题呢，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就是分享，让大家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有更多的了解。说到脑啊，其实更多就是有一个病症，老年痴呆。那么今天我们就说睡前有一个小动作应该是可能让你远离老年痴呆的。其实我想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很多短视频当中有一些就是家里人有老人就是老年痴呆这种症状，阿尔茨海默病哈。我觉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博主，他就是记录他妈妈，然后呢他其实已经被诊断了，但是一直在吃药啊各个方面，他就每天后来把工作辞了陪着他妈妈。他就说怕有一天他妈妈突然不认识他了，他就想一直，因为他一直在拍嘛，就好像我 log 一样，就是在记录。然后真的突然有一天他早上去叫他妈妈吃饭，然后起来他妈妈说你是谁啊，然后他当时就因为他每天都在拍，他就记录，然后这个时刻真的被他记录到，他当时就泪流满面。哎，看完那个之后我心里也特别难过，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他把你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对我们的脑部，对我们的一些习惯进行一个很好的调整。或许呢居住在城市当中的各位哈，总是享受早上被阳光唤醒的清晨，但是夜间也不得不和窗外照进来的灯光相伴。确实就是城市的光污染，这也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锡林浩特很小，常住人口你看今年被反复说起哈，也就是30多万35万的样子。但是呢城市的规划很整洁，非常的好。其实我们相对来说这个地方光污染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但多多少少灯光确实是一直相伴的。又或许呢总是起夜的各位习惯留一盏夜灯为自己提供方便，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网络当中各种夜灯的造型啊，这种都比较多。但是呢2024年9月发表于神经科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就表明，这些哈在各位睡眠时与您相伴的光线不仅会影响休息，还可能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其实很多家长是给小朋友会留小夜灯，其实从小就让他习惯于在黑暗当中入睡，这个其实是好的一些现象。但是呢也不能给他专门布置成太过黑暗，因为你想他总是要离开家庭去到比如说你去宾馆住宿啊或者怎样，比如上学的时候跟其他人一起住，你达不到那种效果他又睡不着。所以说真的你要掌握好一个度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这篇研究目前它也只是一个前沿性的研究，而且过去将近2年的时间了，所以只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还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阿尔茨海默症，降低阿尔茨海默症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首先就是他的这个研究方向，就是说这个光污染与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显著相关。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呢，把这个美国的48个州的光污染情况和本地区的医疗记录进行了一个对比。令人惊讶的是哈，他们竟然发现光污染和阿尔茨海默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种巧合也引起了科研人员的兴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以后可能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是你看看他如果发到网上的这样一些作品当中，是城市当中的老人出现阿尔茨海默症的病症多，还是乡村？其实这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嗯，相对农村啊、村庄、牧区还光污染呢，也就你这一家两家几家是吧，它是达不到那种效果的，更多还是生活在自然的一个状态下。他们继而对被影响到的群体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对于65岁以上的人啊，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因素包括酗酒、慢性肾病、抑郁症、糖尿病还有高血压。嗯，你看这几种是属于风险因素，这里面呢三高就占两高，糖尿病、高血压，然后抑郁症的朋友，还有就是慢性的肾病的朋友，还有就是酗酒。光污染的程度只是其中的风险因素之一，而对于65岁以下的人群，在研究当中评估的众多因素当中啊，光污染程度可能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症患病风险的第一大因素啊，它被列为第一大因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只能证明光污染和阿尔茨海默症存在相关关系，不能完全证明它的因果关系。在念这个时候，其实脑子还在想酗酒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常说喝酒喝多了喝傻了，这个真的是哈，你想吧，他其实一直在毒害你的神经嘛，然后一直酗酒的人就是无酒，他整个人我曾经还见过，就是整个人身体打哆嗦，他就没有办法离开酒的那个状态，然后只有喝酒之后他的睡眠他觉得是正常的，其实呢就是神经被麻痹嘛。所以说这个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关注哈，经常有朋友说这个一酒歌是吧，一起是吧，到内蒙就感觉很多朋友说看不到热菜了，哎呀，当地的朋友们咱也得关注一下自身的身体健康哈，这个排名第一这件事情真的不用去争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光污染呢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哈，研究人员把20名参与者分别是安排在昏黄的房间、昏暗的房间以及开灯的明亮的房间当中进行入眠，而且在夜间啊同步来监测他们的心率。有些朋友呢就是可能在开灯的时候你觉得他就会戴个眼罩之类的，但是相对来说他就是在光的这种照射下。结果表明呢，在开灯的房间当中入眠的受试者心率更快，意味着他们的交感神经系统被过度激活了，而且呢心肌的收缩力增加，血流的速度加快。本应该在夜晚当中得到充分休息的身体，在夜晚依然没有得到安宁，而这一切吧，仅仅是因为他们暴露在了光照的环境下度过了一夜。在他们醒来之后呢，研究人员也会检测他们的胰岛素的分泌情况，结果表明啊，他们的胰岛素抵抗增加，原本的葡萄糖的平衡被打破了，这也增加了糖尿病风险。有研究人员将大鼠啊，就是这个老鼠的鼠，暴露在夜间光照的环境下，3到8周之后，他们发现这些老鼠的海马神经元的这个叫树突基的这个密度是降低的。相关的行为学实验也表明，就这些老鼠变得抑郁了，对，丧失了获得快乐的动力。所以光污染的破坏力可能真的是远超我们的想象。

那么除此之外呢，光污染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失眠。在韩国一项调研光污染和失眠的这个实验当中，52000名的受试者当中，大约有22%的人服用过这个失眠类的药物，而光污染的这个程度越严重，其中服用失眠药物的比例就越高。这是因为大脑当中的这个松果体啊，它可以感受到光亮，当光照充足的时候呢，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扰乱昼夜节律，会让人失眠。就褪黑素这两年很火，就很多朋友都会去网上买褪黑素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软糖之类的去吃。其实医生建议大家就不要随意去选择那个褪黑素，它一般比较建议比如说那个

就是跨国倒时差这种哈，如果你其实没有这样的话，就不建议吃它，因为是自身是可以分泌的。其实你达到一个很好的条件的话，就自身分泌是最好的。如果总是用外面的药物来进行调节，后面可能对于自身的这个分泌就会产生一些影响。而失眠与阿尔茨海默症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有研究人员选取了511名的受试者进行基本的这个检测，在4年之后呢，再对他们进行复查，结果表明，失眠症状越严重，在随后的认知检测当中，他们的表现会更差。而这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症风险基因等位基因携带者当中啊，尤为明显。就是哎，它这有一个基因是吧？然后呢，这表明大脑已经容易受到神经退行性变的影响时，失眠可能特别有害，这属实就是雪上加霜了。就是本身你可能就携带这种基因啊，这就表现得会更明显，总是失眠的话。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项研究呢，它还在探索阶段，没有盖棺定论，大家也是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了解一下就好。但是啊，这个有意思的研究为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或许哈，我们有一天能够更加深入了解这项疾病，帮助更多人远离阿尔茨海默症。不过呢，话说回来哈，光污染它确实是会导致失眠的，尤其呢是对于睡眠不好的人群来说，还是建议大家睡觉的时候能最好保持啊黑暗的这种睡眠环境，什么小夜灯啊之类的东西，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去，就是你如果有企业的这样一些习惯，你可以随手放一个小的小手电之类的东西是吧，就不要把这个是吧小夜灯长时间的亮在自己的这个屋里。即便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夜灯的这个是吧，它可能相对来说照射面积啊各个方面都比较少，但是它还是会有影响的。而且你的身体本身就感觉到是吧，它在这个松果体刚才不是说到吗，它就会感觉到光。所以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虽然说这项研究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但是光污染对于我们的睡眠确实有很大影响。而一个人长期睡眠不好，首先就影响到你整个的身体是吧，比如说糖尿病啊这些，就是褪黑素的分泌啊，包括刚才说到像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糖尿病有关的一些抗体的，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说经常睡眠不好呢，就是抑郁症焦虑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而他们也是治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因吧。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睡眠的卧室的环境当中哈，尽量让它保持一种黑暗的状态。但是呢，小朋友你也不用给他弄得特别的黑，你还得想他将来离开这样一个环境之后他有没有入睡困难，就是小时候要养成睡觉的时候有点这个噪音他也能睡是吧，这样他离开这个特别安静的环境他也不会影响他啊，比如说将来上学呀，与其他人这个相处呀，还有这个就是暗黑的环境啊，我们只要是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我们来首先分享的这一内容。

的，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哈。现在呢，家里这个养猫养狗的这个朋友特别多，是吧？猫狗宠物哈，现在宠物经济，宠物医院也是一个大家都会去特别关注的点。那今天说到就是猫狗咬伤，其实离

狂犬病只有一咬之隔，一起来分享。所有的哺乳动物啊，理论上都有可能罹患以及传播狂犬病的风险，但是风险的高低差别是挺大的。高风险的动物呢，主要有三类，一是犬和猫，你看一就是犬和猫；二呢是野生食肉，野生食肉哺乳动物，狼啊、熊啊、浣熊啊，等等；三是这个蝙蝠。日常的接触当中呢，这个犬猫就猫狗吧，抓咬伤是人狂犬病最主要的这个暴露来源。因为很少大家说是去到这个野外是吧，这要是被他们咬了，你这也确实是那么被猫狗咬伤抓伤之后，首先不要慌，你要先判断狂犬病暴露风险的等级，因为不同风险等级对应的处置措施也是不一样的。首先一级，接触或者是喂饲动物，或者完好的皮肤被舔舐，这属于一级。那么处置措施就是清洗接触部位即可，无需进行医学处置。这个如果家养的经常会舔来舔去，还有的这个主人抱着小猫小狗亲来亲去的哈，但是呢还是要进行清洗是比较好一点。二级，你裸露的这个皮肤被轻咬，或者说没有明显出血的轻微抓伤擦伤啊，这种也会出现。尤其呢有的时候家里小猫应激，就猫抓人是比较常见的是吧，那你可以怎么做呢？用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咬伤和抓伤处大约15分钟，然后呢就近就医，遵医嘱全程按时接种狂犬病疫苗。你看它这个是被轻咬，就是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下口不是那么重，就是突然你自己养的狗可能应激了，然后给你咬那么一下啊，就我们家曾经的小狗就干过这事儿。但是我见过那种咬了以后呢，就是留下那个牙印那个地方就有一点点淤青啊，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还有抓伤擦伤哈，这个还是提醒大家最好遵医嘱按时接种狂犬疫苗。首先是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的彻底冲洗所有的咬伤和抓伤处大约15分钟，然后就医。三级就严重了哈，单处或者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或者破损皮肤被舔舐，就是本身你可能破皮了，结果呢还被猫狗舔了一下，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被唾液或者组织污染，或者直接接触到了这个蝙蝠。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用干净的布进行这个压迫止血，同时尽快前往医院，由医生进行伤口的处置，并且遵医嘱啊，全程按时接种狂犬病疫苗和合理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第三种大家应该就是比较了解了，赶紧去进行这个救治，这个是很重要的。正确处置是需要根据狂犬病暴露的风险等级进行相应的处置，而不是一刀切。这里面呢，我们首先刚才提到的轻微的抓咬破皮没出血怎么办是吧，冲洗过程不要用力的挤压伤口，避免病毒深入啊侵入深部组织。严重的咬伤的话就要赶紧去就医了。有人就问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医院呢？只要皮肤有破损，只要破损必须去。没出血的轻微抓痕咬痕也是可能会中招的啊，也是可能的。伤口在脸上、手指、生殖器附近，这些部位啊神经非常的丰富，距离中枢神经系统很近，病毒的侵袭的速度是更快的，更加需要重视。第三呢是被野猫野狗抓咬，家养动物啊你可以追溯动物接种的疫苗史，流浪动物的健康状况就不确定了，风险相对更高。最后，咬伤严重出血不止的压迫止血，立即就近就医。到了医院呢，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狂犬病的暴露风险等级、个人免疫史综合判断要不要来接种狂犬病疫苗和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千万别觉得麻烦啊，这个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基本上就是100%，没有任何侥幸可言。
关于疫苗，就是打这个疫苗的时间吧，其实是我们也是说越早越好，但是晚打也是有意义的啊，不是说晚打咱就不打了。很多人以为呢，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接种疫苗，过了几天再接种疫苗就没用了，这个是错误的。狂犬病疫苗应该要尽早来接种，越早越好，是吧？但是伤后超过24小时再接种也有效啊，也有效，还是要去打的。有两个误区，第一个是我家这狗打过疫苗，我被咬了没事儿。我经常听说我家狗特温顺，不咬人，那谁知道它突然窜出来呢？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泰迪，特别小的，就是哪怕茶杯犬，你要是不小心它应激了啊，来这么一口，是吧？这下口可没轻没重的。所以大家出门遛狗一定要牵狗绳啊，这件事真的特别重要。为动物，就是家养犬猫，接种兽用狂犬疫苗、狂犬病疫苗哈，是预防人狂犬病最有效的措施。宠物接种过2针或者2针以上兽用狂犬病疫苗，那么患狂犬病的概率机会就为零了，几乎哈。那么被这样的猫狗抓伤咬伤之后，可以先使用10日观察法进行观察，自行的观察。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就比较的复杂，鉴于狂犬病是一种致死性的疾病，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那如果是没有满足到就是上述接种情况的这样一些家养的宠物啊，如果你被这样的抓伤咬伤之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由专业人士进行综合的评估，以防万一。因为一旦你要是狂犬病，100%的死亡率基本上。第二就是说，这个没出血就没事儿，出了血才需要处理哈，这也是大错特错的。只要被猫猫狗狗抓破或者咬破皮肤，哪怕只是一道血印子，没有出血啊，就是那么个印子，有点这个淤血的样子，狂犬病病毒也可能通过破损的那个微小的地方进入到你的人体，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处置，由医生来进行判断。我们也知道狂犬病疫苗不是说你去到哪家医院都有的，它有一些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那大家其实如果家里有猫猫狗狗的，还是要多了解一些这个常识，一旦要出现问题的话啊，是吧，就近进行相关的处置。相对来说疫苗的接种还是越早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也别忘了，也得去啊，不能说就把这件事就放下了，因为它的致死率几乎100%，就是没有这个，是吧，有的时候它潜伏期还蛮长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好，今天呢就是在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分享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相约在下一个环节，稍后再聊吧。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西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踏遍西林郭勒青青草原，
2: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1: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2: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1: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记忆，
2: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1: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2: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草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当中可能以一些这个也不是完全叫资讯了哈，是一种就是内容的分享吧。大家知道呢，其实在我们锡林郭勒盟哈，有很多的国家的非遗项目，我们也曾经请过四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了。像沙画，不是我们传统，或不能叫传统，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灯箱然后沙画动态那种，它其实是粘的，然后要自然界当中去寻找不同颜色的沙子，然后呢它进行创作，然后把这个沙子粘到这个就是画板当中，最后形成一幅这个是吧他想表达的意境的这样一个一幅作品吧，应该这么说。包括还有像我们说

烫化烙化是吧，烙化，还有包括像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马鬃啊，皮艺呀、啊、嗯，还有包括像是面塑啊等等。我们是有已经邀请了四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了，在他们就是分享他们这个传承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了解到有一些打破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刻板印象吧，然后也了解到他现在的其实传承保护真的急需大家的关注哈。虽然各位老师都是正值壮年，但是我们要说到就是后续的这种传承还是需要新人不断的加入其中才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以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吧，去邀请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这些老师们做客哈，去聊聊他们的这个传承故事。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个叫潮耳道。大家可能尤其在那达慕大会的时候，像潮耳道呀、马头琴呀之类的，这些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他们都是有这种，就是它是音乐的表现的一种形式，呼麦大家就比较熟了。那我们来说说潮耳道吧。潮耳道呢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和声演唱形式。说到这个潮耳，它是和声之意，道呢就是唱歌的意思。潮耳道啊，它是2008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地区就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浩特市。刚才说了，潮耳道呢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和声演唱形式，反映了蒙古族对世界万物的基本认知以及非凡的文化创造力，表现了蒙古民族基本情感和精神追求。潮耳道独具特色的和声形式，说到这个潮耳，它是和声之意，道是唱歌嘛，整体的意思就是和声演唱。潮耳道的内容主要是以赞颂为主，歌颂自然宇宙、民族英雄。根据蒙古民族的习俗，潮耳道它是不能够随便演唱的，只有在严肃、庄严、隆重的场合方能演唱，也不能与酒歌呀、爱情歌曲等混杂演唱，不能呀。在人类歌唱艺术史上也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是人类艺术史上比较早出现的和声演唱形式。我就想到阿卡贝拉，但是那个是国外的一种，就是对它的命名。我们最早蒙古族这个就是潮耳道，它为人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潮耳道作为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对于民族学、社会学、民族历史学、音乐学等等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活化石。因为刚才说了，庄严、庄重、隆重的场合不能跟酒歌、爱情歌曲混杂演唱，确实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传承的一些内容在里面的。对于发展民族艺术、繁荣当前的艺术创作和演出，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那么关于潮耳道的起源，学界迄今尚无一致意见。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潮耳道至少在蒙元时期就已经产生和流行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显示，潮耳呼麦吧，它的歌唱形式至少在蒙古民族形成以前就已经产生于北方的草原民族。等蒙古族统一北方草原，蒙古族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北方草原文化集大成者。至蒙元时期，构成潮耳道的两个主要因素潮耳和长调歌就已经发育完成，并且将两者结合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和声演唱形式。民间传说由于其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格尔河，流经环状的森吉图哈达时会发出一种声音哈，于是蒙古族的这些同胞蒙古人就模仿他发出的各种声音，创造了号麦，也就是潮耳。极具蒙古民族特色的和声歌唱的方式潮耳道，用蒙语来说更准确的发音是
长耳林多，长耳是和声之意，道是唱歌嘛，整体就是和声演唱的意思。和声演唱就是两个声部合在一起演唱，其中呢高音部是长调，而低音部的部分就是我们说的长耳道了。如今在锡林郭勒，作为草原文化的精髓，蒙古民族古老的艺术长耳享有很高的声誉。长耳的意思在蒙古民间有多种说法，但是都是与自然界有关系。有的说它的原意是回声、回荡、呼应、响应，有的人说它是模仿树丛当中劈开的时候发出的声响，也有指其是大风吹过高山或者峻峭的岩峰时发出的那种巍峨雄壮的回声模仿。长耳是一种拉弦乐器，在外部形式和演奏技法上，长耳和马头琴是不一样的。长耳呢，经常作为蒙古族史诗《乌里格尔好莱堡》演唱时所选择的伴奏乐器。

好的，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吧。这个其实呢，长耳是一种乐器，长耳道呢是一种和声的演唱方法，然后在我们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是吧，现在锡林浩特市已经把它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申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所以说呢，而且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比较相似，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啊。大家以为说长耳道是随意可以演唱的，今天通过这样一个介绍知道，它只有在庄严庄重严肃隆重的场合方能演唱，不能够随便演唱哈。它呢主要是以赞颂为主，来歌颂自然宇宙民族英雄哈，不能跟酒歌爱情歌曲混杂演唱，也对于民族学、社会学、民族历史学、音乐学等内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活化石啊，所以这就是有其存在和申遗的必要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因素。好，以上就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稍后呢是广音乐时间，在整点之后我们继续相约在下一段的内容当中，稍后聊。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一首群星演绎的歌曲哈，但是它名太长了，前面的人太长了。然后这首歌曲来送给各位，我们的今天的这样一段读书旅程也开启了他的脚步哈。那么稍后呢，在音乐之后，还是首先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越往后啊，你读到杜太白就是蛮难过的，但有的时候你想一想，人生百态，其中一态就是他这一态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红色家书的环节，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始。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昨天不是说到杜太白开始想这个自杀的办法哈，然后说从童年起我便独自一人照顾着历代的星辰。上大学的时候呢，杜太白读过这样的诗，他觉得跟他的童年有些相像，童年孤寂，只有与历代的日月星辰作伴。40多年过去，他的日月星辰被撇到了大粪池里，这不是段子，这是大粪池。杜太白又骑上电动车转头回家了，他想跳楼。延津最高的楼是延津洲际酒店32层。1年多前他曾跟田锦绣谋划过在这里举行婚礼。这天傍晚，杜太白爬到楼顶平台，夕阳之下有风，杜太白来到楼边，看到有塑料袋在空中飞舞。你也跳楼呀？杜太白问塑料袋。塑料袋没理他，只是自顾自地在随风起舞。我不是塑料袋，我不跳楼。杜太白想到了火，在家里他把煤油泼到身上，拿起火机却不敢点。他想到了明朝的李治，用一把剃刀自刎结束了自己，便在街上杂货铺买了一把剃刀。回到家手持剃刀又下不了手，这是明白他不是怕死，是怕死前痛苦的过程。他叹息，原来我是个懦夫，丧钟已经敲响，但我不敢回应。他想到一个死前没有痛苦的自杀办法，就是跟他的同学秦东风一样跳炼钢的高炉，瞬间就没了。但高炉在自封，延津并没有高炉。他曾去过自封，现在也可以去自封，但是到了自封，他不是钢铁厂的人，怕是进不去钢铁厂。这是想当年秦东风邀他一块儿去自封钢铁厂做工，杜太白给拒绝了。前不久秦东风的女儿小青来延津找杜太白，告诉他秦东风跳高楼的事。当时他还想，40多年前没跟秦东风去自封钢铁厂是对的，呵呵，现在看又是错的。如果当初跟秦东风去自封钢铁厂工作就好了，那样就有机会跳高炉了。高炉，我想你了，杜太白一个人在心里喊。第32章。杜太白家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正月这棵桂花树竟抽出了枝条，长出了绿叶，接着开了花，飘出香气，香气飘出院外，满县城都能闻到。纽约很高兴，这是吉兆，说明爸的病能好。彩霞则说，冬天树能开花，怕不是好兆头。又指着屋里墙根下那盆荆芥，你看荆芥种下去一根也没长出来，事不宜迟，还是带爸去医院看看吧。纽约觉得彩霞说的有理，两个人带杜太白去医院看病。他俩把杜太白从沙发上扶起来，给他把羽绒服穿上，让他往门外走。发现杜太白迈步有些侧歪，没喝酒，挺平的路让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两人怕他摔着扶着他走。彩霞索性背起他从屋里穿过院子，把他背到停在门口的汽车上。也亏彩霞膀大腰圆，像举重运动员一样背得动他。纽约说，爸，彩霞对你好不好？
4: 好。
3: 彩霞说，爸，回头我跟纽约结婚，你给我们当主持人好不好？
4: 好。
3: 两人担心杜太白之前老喝酒，走路又这么侧歪，除了精神有毛病，脏器也出了问题。去精神病院之前，先带杜太白去了延津县医院。延津县医院是正常人看病的地方。到了延津县医院停车场，三人下车，彩霞背起杜太白进了医院院子。 路过医院病理实验室，发现实验室一侧的廊子下上上下下摞着几十只笼子，每只笼子里关着一只小白鼠，小白鼠肚子上揣着一个或几个大疮，或头顶上顶着一个或几个大疮。这些小白鼠趴在笼子里不动，翻着白眼看人。彩霞说，这些小白鼠咋都病了？杜太白拍在彩霞背上，他们没病，是人让他生病了。他们的身上的大疮是替人做病理实验。彩霞回，人真不是东西。这时杜太白发现其中一只笼子里有一只小白鼠向他仰过的阿基米德二世。杜太白忙问，你是阿基米德二世吗？笼子里的小白鼠点点头。杜太白又仔细观察说，别骗我了，阿基米德二世有对扇风耳，你的耳朵咋不扇呀？这只小白鼠掉头不理杜太白。杜太白叹息，事到如今，阿基米德和阿基米德二世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在医院，纽约和彩霞带杜太白做了心肝肺等各种检查，结果出来倒是一切正常。离开盐津县医院，纽约开车，三人又去了新乡市精神病院。盐津也有精神病院，以前纽约询问杜太白的病情，去的便是盐津精神病院。纽约和彩霞想着新乡市的精神病院比盐津大，能把病看得更彻底，于是带杜太白去了新乡市精神病院。到了新乡市精神病院院子里，挂号的大厅里来回走动的都是人，不到精神病院不知道，精神有毛病的人还真不少。彩霞照顾杜太白，纽约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替杜太白挂上号。带杜太白到分诊台，因为病人多，在这里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叫号叫到杜太白，两人带杜太白进了诊室。屋里坐着一位40多岁的男大夫。大夫问他怎么了，纽约说，看什么都担心，看什么都哭，有时候看什么都笑，哭哭笑笑的。大夫说，照你说的，精神上也许有些问题，医学名词叫广泛性焦虑症。这时杜太白插话，梦中的时间速度比日常生活快。彩霞说，您看说这话这算不算有病？大夫摇头，不算，他说的是实话，梦里的时间速度是比生活快。杜太白看大夫的胸牌，胸牌上写着大夫的名字李商隐。杜太白差点疯了，指着大夫的胸牌，你这名字啊，我爸起的，他喜欢唐诗，有问题吗？没问题，我的名字叫杜太白，跟杜甫和李白也有关系。那你喜欢唐诗吗？还行吧，不然不会让这名字叫下去，早改名了。杜太白想起他就改过名，把杜有才改成了杜太白。杜太白又问，那你喜欢李商隐吗？这同名同姓，不喜欢也得喜欢呀。你喜欢他哪一首诗？大夫想了想，夜雨寄北。杜太白兴奋了，我也最喜欢这首，因为这首诗我还吃过亏呢。吃什么亏？跟人打架了。为什么打架？因为李商隐的老婆。啥意思？杜太白拉开架势说，李商隐这首诗是写给他老婆的，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老婆是活着还是死了，打架就为了这个。既然你也喜欢这首诗，你给评评理，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老婆是活着还是死了？当然是死了。为啥？这同样一首诗，写给活人和写给死人意境是不一样的。如果他老婆还活着，就是一首普通的两地思念诗。如果他老婆已经死了，死人当活人写，见面时还共剪西窗烛，阴阳相隔又来到一起，才有想象力呀，才打破世间和时间的界限，才是人鬼情未了啊，才是李商隐啊。杜太白上去握住大夫的手说，找到知音了，冤案沉了好几年，没想到在你这儿被昭雪了。你爸呢？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安好。杜太白又问，除了李商隐，在唐诗中你还喜欢哪位诗人？与你的名字有关，杜甫和李白。两个人接着讨论起了杜甫和李白，又讨论白居易和李贺，说到每位诗人，两人都能说到一起。纽约和彩霞在一旁听傻了， 说过唐诗，两人还想再聊一下宋词。纽约提醒大夫，咱们看病吧。大夫意识到什么？对对对，看病看病，后边还有许多病号排着队呢。彩霞说，照您看我爸到底要紧不要紧？大夫拍了一下桌子，你爸没病。纽约问，何以见得？正常人思路都没有他这么清晰，他不但没病还非常有文化。杜太白嘿嘿笑了。纽约指着杜太白，爸没病你装的吧？杜太白笑了，装的装的。从新乡回来，杜太白果然好了许多，在公园广场上随人看电视剧，别人看电视他也看电视，不再看看电视的人，别人看着电视哭他也哭，别人看着电视笑他也笑。哎呀，好了，彻底病好了。纽约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不流。杜太白笑着说。患了这场病，杜太白感到他整体的思维能力提升了。杜天威也不到他梦里来了。这天他想起杜天威临死的时候，杜天威死于高血压、冠心病和脑中风，医生说大概跟他一辈子脾气暴躁有关，死之前在床上躺了半年，渐渐无法动弹，说话都费劲儿，病入膏肓，也就无法在家里耀武扬威了。杜太白他妈在家里说话也理直气壮了。大年初一这天，杜天威挣扎着说，撑不住了，想死。他妈说，哼，就是想死也别今天死啊，今天大年初一，你要今天死了，以后年年过年都糟心，要死明天再死。就像后来倒卖粮食的胡胖子，他爸腊月26死了，胡胖子不想停就七天让丧期跨年一样，在家里霸道了一辈子的杜天威现在气息奄奄，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终于对家里人妥协了，对世界妥协了，也是对自己妥协了。或者说，他可能想的会更多了吧。他做到了，真的是大年初二死的。他一辈子敲敲打打把家里弄成这个样子，又不知如何收拾，只好妥协退让，维持这垃圾时间，他半睁着眼点点头。杜太白想，世上别的是可以忍，人死也是需要毅力的。他又有些佩服杜天威。杜天威的人死让杜太白想起魏明帝和司马懿的故事。魏明帝人死为了传大位，杜天威人死为了空转一天时间，这是杜天威和魏明帝的区别。杜太白又想到他妈临死的时候，他妈临死前把杜太白叫到身边。杜太白问，妈是不是有话要说？他妈点点头，啥话？说说你爸。杜太白愣了一下，他妈临死前却说要说说杜天威。说，杜太白说，我忍了你爸一辈子，知道为啥吗？为啥？除了为了你和你妹妹，我还知道他会死，我知道他早晚会死，人有盼头，他死后我过了8年好日子够了，我死了别跟你爸埋在一起。杜太白愣在那里想想，点点头，接着他妈说起他妈。临死之前我想我妈呢，我5岁那年我妈就死了，那时候我想我妈的时候，就用柴火棍在地上画一个妈的样子，脱下我的鞋躺到妈的怀里就睡着了。杜太白听着没有说话，他想起他和他妹妹小时候挨了杜天威的打，他妈为啥让他或他妹妹枕在他腿上哄他们睡觉。几天之后妈脑子糊涂了，说起另外一件事，那年冬天你刚3岁，雪下了一夜，把屋门堵住了，鸡叫了，我起来门推不开，从门缝里用小铲子往外推雪，你爸把我拉回来摁到床上，我急了说，你怎么做的这么不是东西啊？杜太白听着没说话，也没阻止他妈说话。妈死后，杜太白没有把妈跟爸埋在一起，另外找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离他妈的妈，也就是杜太白姥姥的坟不远。好吧，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0: 今天的红色家书作者左权，原名左继权，号说人，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乡平桥乡黄毛岭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正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编入第一队，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同年11月，陆军讲武学校1、2队学员转入黄埔军校。1925年2月，左权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到莫斯科，先后在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6月，先后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以后历任新12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红五军团第15军政委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长征。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0年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取得保卫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的黄崖大捷。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牺牲，时年37岁。左权自19岁离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家。1949年，解放军南下，朱德总司令要求入乡部队绕道去看望左权将军的老母亲。英雄母亲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7年了。1937年12月3日，左权致母亲：“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人大肆屠杀、奸淫、掠抢、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烧、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部捉去供其受刑。”要增加苛捐杂税，一切企业矿产统要没收。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现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但我们共产党主张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眼见得抗战的失败，不是中国军队打不得，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好，不是我们的军队少，而是战略战术上指挥的错误，也是政府政策上的错误，不肯开放民众运动，不肯开放民主，怕武装民主，民众怕改善民众的生活。军官的蠢拙，军队纪律的坏，扰害民众、脱离民众等，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并提出改善良策，他们都不能接受。这确实中国抗战的危机，如不能改善上述这些缺点与错误，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悲惨的。我们不敢怎样，我们是要坚持到底，我们不断督促政府逐渐改变其政策，接受我们的办法，改善军队、改善指挥、改善作战方法。现在政府迁都了，湖南成了军事政治的重地，我很希望湖南的民众大大的觉醒，兴奋起来，组织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湖南的民众素来是很顽强的，在革命的事业上是有光荣历史的。我军在西北的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母亲，你好吗？家里的人都好吗？我时刻纪念着，敬祝福安南自林，12月3日于洪洞。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
1: 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 最值得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近年来啊，老年群体的消费、健康以及投资等等啊需求可以说在持续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呢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行为的这种持续的发生，严重的损害了老年人群体的财产安全和他们的合法权益。养老钱是老年人的保命钱，不仅啊事关老年人他们的晚年保障，更涉及呢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对于涉老诈骗行为的治理，既要准确地认定犯罪，也要合理地界分刑事犯罪与民事行政的违法行为。通过制度的完善、严格的监管以及加强反诈宣传等等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综合的治理。那么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诈骗，涉老诈骗根据老年人他们群体的特性量身定制和精准的实施，可以说手段啊在迭代升级。与传统的这种线下的诈骗不同，新型的涉老诈骗呈现出的是线下线上相结合这样的特征。我们以近年来出现的线下引流加私域直播的坑老骗局为例，那么不少的违法分子啊通过线下比如说送礼品、免费义诊等等这样的方式来诱使呢老年人加入私域的直播间，虚构啊专家教授身份，利用虚情假意或者是托来进行分享，来引诱啊老年人下单购买食品或者是保健品。那么由于老年人他们往往的难以区分啊私域与正规的平台，尽管多数人啊会保存付款记录，但是关键的比如说直播录屏却鲜有人保存，或者呢是事后无法回放，导致维权极为困难。由于涉老诈骗这样的行为啊它具有民刑刑这样的交叉的特点啊，容易出现比如说定性不准，从而导致啊惩治不足，或者是呢打击泛化这样的问题。因此呢对于涉老诈骗的行为治理，既要实现对诈骗犯罪的精准的一个打击，又要避免呢将民事纠纷当作犯罪来处理，不当扩大打击的范围。涉老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这样的纠纷啊关键呢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根据刑法的规定呢，诈骗罪的构成啊要求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骗行为，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涉老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主要看有没有真实的经营行为。那么一般而言呢具备一定的履约的能力啊，具有一些真实的产品，提供呢真实的服务，那么获取资金以后啊投入生产经营，而没有恶意侵占行为等等，可以说是能够表明啊行为人他并不具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而呢不能成立诈骗罪。相反呢如果说没有实际的履约的能力，或者呢是以较低价值的产品骗取呢较大的资金啊来获取客户的资金以后立即转移，销毁证据或者是肆意挥霍等行为，都可以表明啊行为人他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嫌构成诈骗罪。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指出的是，是否实施这种诈骗行为不是区分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诈骗犯罪的一个关键。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呢，行为人啊采用虚假广告、夸大宣传的方式进行营销啊，看似呢实施了欺骗的行为，但是呢只是提供了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即可认定啊是存在真实行为、真实经营行为。那么呢即便是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实际价值与被害人支付的对价不符，也不宜啊认定为诈骗罪。行为人构成行政违法或者是民事侵权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那么治理这种涉老诈骗应该从制度监管以及普法三个层面来实施多维一体化的治理。
首先呢，应当完善的是制度的体系，实现啊一种有机的衔接，进一步完善行刑双向的一种衔接机制，畅通啊公安、司法机关以及啊市场监管部门的案件移送的渠道，实现呢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一个双向的有机衔接。那么再有呢，就是应当加强是监督管理，实现啊全域覆盖，针对健康保健、投资理财以及养老服务等等的诈骗多发的领域啊，坚持呢靶向治理和监管全覆盖，将这种常态化的监管和重点的监督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具体而言呢，是要从查处虚假的宣传啊、夸大营销等行业的问题来取缔啊无资质的经营机构，进一步压实平台的责任，就是升级反诈技术的

0: 止他们市场准入。最后呢，就是应该加强普法宣传，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适配。一方面呢，应当进行全民反诈的宣传啊，进一步来夯实全民反诈的基础，在全社会的社会层面上来构筑啊反诈心理的防线。另一方面呢，应当根据啊他们老年人的这种身心的特点，进行一些啊精准的普法。通过社区普法、一案说法、还有视频普法、上门送法等等多种的形式，来提升老年人他们的风险防范的意识，普及啊反诈的常识。那么同时呢，在家庭当中呢，反诈当中的这种作用也不可忽视。机构、社区应当联合家庭，共同的构筑涉老诈骗防范的体系。那么针对老年人他们的情感需求啊，倡导作为子女要多陪伴，引导和提醒，通过这种机构加社区加家庭三方合力，来提升老年人他们的反诈意识。打击涉老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说是守护我们民生底线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对于涉老诈骗行为的治理啊，只有采取源头治理、精准的打击、严格的监管、风险防范等等这种多元共治的方式，才能够切实地保护老年人他们的合法权益，让老年人安享幸福的晚年。
1: 这是一场会给你我他还有咱们爸妈早已备好的一局，贪图便宜，愿者上钩，到头来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的荒唐牌局。
2: 第一张免费牌，
3: 上俄罗斯玩去了，
4: 两天的属于那个免费的。
5: 第二张名医牌，
3: 这药是谁谁谁的儿子做的，是谁谁谁什么科学家，怎么着怎么着。
2: 第三张震撼牌，
6: 癌症都治，
4: 万一好了呢，我就再买了。
5: 第四张亲情牌，
7: 爹妈叫子叔叔大爷喊的，就觉得很热情。像我们这岁数的老年人，就怕你热情努力三道的了，不知道的天南地北了。你说
2: 第五张目标牌，
8: 你说10块钱都不愿花，这100块钱都愿花吗？100块钱都不愿花，那5000块钱都愿花吗？
5: 提防人生每次的棋局，莫让消费老年牌打在生活里。
9: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哎，姐，有免费皂，来领一趟。
10: 真送啊？
9: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哎，
10: 行吧。也要填啊！
9: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10: 啊，好的好的。
9: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0: 这，
9: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好看。
11: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12: 妈出事儿了，
11: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 很可能

0: 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西里姑娘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西里姑乐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为大家选读的经典呢仍然是《大学》。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说到了成于中行于外这个话题。
2: 是。
1: 嗯。
2: 就是说我们内心中的如果是真诚的，那我们在我们的外形啊外表方面都能够显发出来。
1: 嗯。
2: 而且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是一个真诚的心，也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世界。
1: 对。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呢是成于中的，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声音也感受到我们的一片真诚。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实目所视，实手所指。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就是眼睛的这个意思啊，科目的目，
1: 对，
0: 嗯，石首所指。那么猛地一看这句话呢，我好像不太明白它到底是用在大学里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它其实呢跟我们这个上几次啊学习的内容呢是有相近的地方的。
0: 哦，就是诚是吧。
1: 哎，讲我们这个所谓的诚也好，还有讲这个诚意嘛。他说诚意的话呢，我们古人讲究叫做慎独。
0: 对，
1: 所谓慎独呢，就是我一个人在的时候怎么把握住自己的内心。
0: 哦，
1: 那这个然后呢讲诚于中行于外，也是讲的我们内心深处啊自己是真诚的。
0: 嗯，
1: 那我呢就体现在我的外在的言语啊行动啊，
0: 然后我的外在的这个周围环境上啊都能够表达出我们这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通过外在看到他内心。
1: 哦，
0: 那么这个石目所视，石首所指呢，其实讲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指的我们虽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别人背后的时候，虽然我们以为没有人会看见我们，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呢别人是能看见的。
1: 或者说呢这古人讲，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虽然我们不在人前，但是应该考虑到呢好像有十双眼睛盯着我们，十只手呢都在指着我们一样。哦，
0: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从别人的角度，
1: 从别人的角度，别人呢他是在来观察我们，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的言语和行动没有人知道，其实呢很多人知道的。 那我们借用一个普通的现代语言来表述来讲，就是说人民群众的眼睛
0: 是雪亮的。
1: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开玩笑了，说啊你看看这件事情啊，我记得我好像在年轻的时候嘛也听他们说过，你看两个人啊现在开始谈恋爱了，还热衷在里面哈，以为呢别人都不知道，其实呢除了他们两个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以外，
0: 其他所有人都知道。
1: 对，很多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人民群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大家的眼睛啊有时候像雷达似的，一扫一扫一扫一扫一扫。哎，那么往往我们以为是不经意之间的事情呢，其实呢可能在不经意的时候说这个话的时候，经常有人讲叫隔墙有耳啊，
0: 就让别人发现了。
1: 哎，这个无论是好事和坏事，其实呢大家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
0: 所以有人讲说我做了好事别人不知道啊，也不见得，做了有益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是知道的。那做了不好的事情呢，当然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古人呢也讲过这样一句话，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其实呢这个句话说的也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哦，就是说总有人会知道的，不要以为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就没人知道。对，
0: 好像还有个杨震四肢的故事。对，杨震四肢的故事很著名的啊，李老师给大家讲讲。
1: 好，这个这也是很著名的这个一个历史的典故。据说啊现在我们还有杨震先生的子孙后代。
0: 对，
1: 所以他们家里头啊，这个杨震这个子孙后代呢，在自己家里头都是挂着一个牌子叫四之堂。
0: 哦，四之堂，这个四之这两个字是有来历的。
1: 对，这个四呢就是一二三四的四，
0: 知是知道的知。
1: 对，四之堂，就是说我们是这个是四之堂的后代啊，我们是我们的家传的是四之堂。那这个就源于呢这个杨震四之的故事。
0: 哦，
1: 据说杨震呢他是一个东汉的一个官员，
0: 对，
1: 那非常的人为人呢非常的好，然后呢 也培养了很多的学生，
0: 办学堂，
1: 所以这个学生呢就很感恩，这个老师啊推荐我来做这个重要的这个职务嘛，
0: 对，
1: 内心就很感动。 当然学生见到了有举荐的职工的这个老师以后呢，就想表达自己的心意。他怎么表达的呢？然后呢他就趁着这个晚上大家都下班以后啊，专门去看望自己的老师，还带礼物了。那带这个礼物呢不是一般的礼物，是十斤金子。
2: 李一多老师， 知名德育专家， 中华文化传播者， 资深律师，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 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这是很贵重的
1: 啊，十几斤子哈、我们现在讲可能就相当于一大笔钱了。
0: 对，
1: 带给那个杨震老师啊，杨他的这个杨震先生带他的老师。后来杨震看见他拿了这么多礼物以后啊，大家猜一猜，杨震老先生什么样的表情呢？
0: 好像很平静是吧？或者生气？
1: 哎，那据说呢，这个杨震先生当时啊就讲了这么几句话，很微妙，就说呀，哎呀，咱们见面了这么多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这么见面一见面呢，我就发现了，我呀还是我原来的我，
0: 就是说自己没有变。
1: 哎，可是你呢，已经不是原来的你喽。
0: 哦，学生改变了。
1: 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还没有改变，我还是真诚的心，是吧？我对于年轻的后学，我会积极的提拔。为国家呢，我会努力的付出。我心地无私。人心呢、无私啊，我天地宽呢、他说，但是呢，你怎么这个到了这个社会，到了官场上啊，没待两天，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呢？怎么就把金子给我送过来了呢？
0: 哦，
1: 他送金子他就表示他的不满。
0: 哦，
1: 这古人说话都很含蓄的是吧？
0: 对呀，
1: 他没有说你怎么拿金子给我了，他说哎，我还是我原来的我，你怎么变了，不是原来的你了。
0: 哦，
1: 哎，他的学生呢也是古代的读书人嘛，
0: 他可能也明白老师说这话的意思。
1: 一听老师说这个话呢，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说我这个有点做的不对呀。
0: 是。
1: 然后他就跟老师讲，老师啊，今天呢、这个是夜深人静，
0: 没人知道，
1: 谁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0: 哦、
1: 就是我来看看您，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嘛。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杨震老先生听完以后呢，这个脸可就这时候就板起来了，说你看我刚才说了你还没听懂。于是就直接跟他讲，说你说什么夜深人静谁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
0: 这就四知。
1: 哦，他的学生一听呢、一下就明白了，老师很不高兴啊，老师是在批评他、是脸呢一下就红了。后来就说啊，对不起，我做错了，然后就把他的金子呢灰溜溜的就拿走了。
0: 哦，
1: 拿走了以后呢，他还到外面去宣传，跟他的这些啊以前的同学讲，说我们要去看望老师可以啊，记住千万别拿金子去，
0: 别带礼物，
1: 别带这些贵重的礼物，不要带这些让老师的德行啊会降低的这些事情，不干，不要干这些事情，不要让老师的德行呢受到损伤。我们千万不能干这些事情，老师呢是非常反对的。这杨震四知就传下来了。传下来以后呢，那我们可能大家就会想了，那他最后一生怎么样呢？
0: 对呀、
1: 哎呀，他一生非同小可，最后呢做到了三公的位置。
0: 哦，做到了很高的官位。
1: 哎，所谓三公，古代讲呢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讲的国家领导人了。
0: 哦，
1: 就国家级别的领导人，咱们讲叫现在是叫做什么，以前讲叫部级是吧，他现在就是总理级了。
0: 哦，
1: 哎，总理到了这级的国家官员。那么他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啊，因为贡献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国家呢当时呢就朝廷啊发给他一大笔奖金。说你老人家一生啊廉洁奉公是吧，自己呢是没收过任何的这种礼物，所以呢生活太简朴了。那现在呢政府啊国家呢就拨给他一大笔钱，说你把您家的宅院啊好好的修理修理，修个大宅子吧，是吧，把这让晚年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一辈子辛劳了，晚年呢过得舒服一点。
0: 后来杨震先生用这个怎么做呢？
1: 杨震先生就呢把这笔钱呢就退给朝廷了。他退给朝廷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跟朝廷讲，他说啊，他说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你给我这钱呢我也没法花，我肯定啊我将来留下来就给我的孩子了，那给我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没有德行的话，
0: 他守不住这个钱，很可能也浪费掉了。
1: 我的孩子如果没有德行，又给他一大笔钱，
0: 害了
1: 这不是害了他们了，变成纨绔子弟了。如果我的孩子有德行有能力的话，他将来自己可以挣钱吗？我何必又给他钱呢？
0: 对，
1: 所以总而言之，同而言之，我不需要这笔钱，请国家政府朝廷啊收回去吧。
0: 哦，
1: 就这样，他就把钱就交回去了。结果果不其然呢，杨震老先生的这种四知的精神啊，这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任，对天地宇宙万物，对人民负责任的精神啊，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结果真影响到他的孩子了。
0: 哦，
1: 后来他的孩子从他那往下数，连续三代都做到三公。
2: 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可能是真正的为孩子着想。
1: 哦，这真正为孩子着想。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现在都学习传统文化哈，学习这个科学，学习现在经营学，经常讲成功案例。
0: 对，
1: 是吧？我们用英语讲叫 case study。
0: 嗯，对，
1: 研究案例嘛。
0: 嗯，
1: 其实我们看看中国古人这个案例，这都是真正的成功案例。
0: 对，
1: 所以他不是说他这个暂时的状况怎么样，而是说他一生，而且他对他的子孙后代产生哪些影响。
0: 嗯，
1: 所以我们知道了杨震的子孙后代现在呢也都很多人都非常的很好啊，都非常好。那我们知道那是他的祖先的这种美德传下来的。
0: 对，的确是这样。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石木所是石手所指？
1: 当然了，天知地知啊，天老天爷天天在看着我们，是吧？
0: 对，
1: 大地，我们的母亲天天在关怀着我们。然后呢，我们人和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时候，以为不知道，自己还知道啊，是吧？
0: 哦，对，好像我还在一个场合，不是一个场，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过，就是我们的总理啊，他很欣赏的一句话就是，是一个国外的伟人说过的，就是总是让他的内心产生敬畏的两样东西，一个是面对满天的星辰，一个是面对自己内心的道德戒律，也就是内心的一个良心的拷问。我觉得，
1: 哦，是是是是是，对，所以好像总理也写过一首赞美天上的星辰的诗句，
0: 对，
1: 非常感人的。
0: 对对对，是，
1: 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真正的有德行的人，有修养的人，他是知道其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也就是面对他人。
0: 对，
1: 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也就是面对世界，
0: 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国家现在近几年来很重视道德模范，它的评选，
1: 是是是，
0: 很多感人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老百姓给推举出来了。
1: 对，
0: 这些平凡的人物，他们可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所以呢，我记得好像是今年年初，我们就是中央电视台，介绍的一个全国的道德模范，好像是助人为乐的一个道德模范，还有一位老先生在生活在东北，那他呢，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干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呢？
1: 就干了这一件事情，啊，那么就是当地的村民呢，过河的时候都要趟河水来过河。
0: 哦，对。
1: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东北嘛，肯定比较寒冷了啊，寒冷的时间很长，所以很多的老人呐，很多妇女呀，过河的时候腿呢就拔凉拔凉，冰凉冰凉的。
0: 对，
1: 所以身体就受不了。
0: 嗯，
1: 所以他就当时看到以后呢，他就心生恻隐之心，后来就说呢，我要买一条船，我用船呢来渡这些人，
0: 是免费的给大家摆渡，
1: 完全免费，而且呢是40多年如一日。
0: 对，
1: 而且不收任何的钱。
0: 对，
1: 他呢就为了摆渡方便，就把自己的家安在了河边。
0: 嗯，
1: 然后呢，只要有人喊一声，他就摆渡。
0: 嗯，
1: 平时呢他是种地。
0: 对，
1: 啊，就是这么一个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村子里的人都比较感动了。
0: 对，
1: 但是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他的这项事迹呢，后来不仅仅感动了村子里的人，还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感动了很多的媒体。最后呢，也成为评选为国家的道德模范，成为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
0: 哦，这样的人的境界实在是太高了。
1: 对啊，所以说人民群众的眼睛也确实是雪亮的。
0: 对，
1: 啊，那这样一个好的道德模范呢，不仅仅是感动了他的村里的人，也感动了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
0: 嗯，其实这是因为他内心有一份很真诚的感同身受，对别人的这种不方便感同身受的心，才促使他呢，下定决心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而且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1: 对，其实也可以说呢，他其实就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对，因为他现在也在用他的精神
1: 来感动我们，
0: 感动我们。
1: 对对对，感动我们天下的人民。
0: 其实我看到从这个例子，我们也看得出来，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认真的做到了我们今天谈到的和大学里所要求的这些内容，都可以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
1: 对对对，有这样一份心是最重要的。
0: 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事，
1: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2: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1: 中华故事会
2: 与智者的约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在传统文化当中啊，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归纳为五伦关系，这五伦关系分别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那我们要做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友弟恭和朋友有信。有一句孟子引用《书经》当中的话是这样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意思是说，天降生一般的人，也替他们降生了君主和老师。这些君主和老师的唯一责任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做之君，做之师，正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大的原则。在我国古代，君道和师道是平等的，要同时注意。除此之外呢，后世还要加一个做之亲，也就是身为一个领导人，不但要作为下属的老师教导他们，同时呢，还要像父母带子女一样关怀他们，保护他们。其实啊，这是在说一个领导人的职责，也就是一个领导者不仅要承担起教导下属的责任，而且还要注意与下属情感的交流，要以情待人。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在担任魏军统帅的时候，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下层士兵的拥戴。当然了，吴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士兵在战场上为他卖命，多打胜仗。他的战功大了，爵禄自然也就高了。有一次啊，一个士兵身上长了个脓疮，作为义军统帅的吴起竟然亲自为士兵吸吮脓血，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感动。而这个士兵的母亲得到这个消息时却哭了。有人奇怪地问道，您的儿子不过是个小小的兵卒，将军亲自为他吸脓疮，您为什么哭呢？您儿子能得到将军的厚爱，这是你们家的福分呐。这位母亲哭诉道，这哪里是爱我的儿子呀，分明是让我儿子为他卖命。想当初吴将军也曾为孩子的父亲吸脓血，结果打仗时他父亲格外卖力，冲锋在前，终于战死沙场。现在他又这样对待我的儿子，看来这孩子也活不长了呀。这就是吴起领兵的高明之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了这样爱兵如子的统帅，部下能不尽心竭力地效命疆场吗？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听众朋友，做

0: 知君作之师作之亲是我国古代的领导哲学，但是它的现代意义仍然明显。作之君作之师讲的是君道和师道。这句话里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也就是说身为领导或者身为所有上位的人呢，要以身作则，成为一个榜样，所谓正人先正己，同时啊，还要负起引导下属、关怀下属成长的责任。同时，精明的领导人更懂得做之亲的道理，能够体会并且运用以威慑人、以情动人这一软硬原则。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2: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乐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
1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十亿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柏门漫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5: 先生早上好，请问 问您要点什么？
16: 要能镇定安神的。
1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6: 还要神清气爽的。
15: 柠檬汁。
16: 还要精力充沛的。
15: 那咖啡。
1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你想听到的好声音都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缤纷生活家，问候您，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我们呢是从每天上午10:30一直直播90分钟，到11:55为大家带去的是全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呢，如果错过直播时间呢，欢迎大家直接在15:30打开收音机来关注重播时段的内容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和大家分享一下在2026年7月29日这一个周三，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首先呢，今天的第一站行程哈，依然是我们的文旅主打节目旅行四季。今天呢，要带领大家去到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哈分享了全国各个省还有一些可能啊大家看到的自治区还有直辖市，他们给自己做文旅宣传的一个宣推口号。可能很多朋友留意到离我们内蒙古比较近的哈，就是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如果你要去河北的话，你会不会选择去新唐山看一看呢？很多朋友知道哈，曾经的唐山哈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整整50年之后呢，在过了7月28日的这一天，如今新唐山作为凤凰城已经振翅高飞。如果您还没有去过唐山的话，今天的节目哈，我们将带您呢翻越50年的山水，我们再看看新唐山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的文旅内容。那第二站行程呢，继续接力为大家送出的是传说当中的旅行四季之后的说文解字。哎，今天呢我们要在说文解字当中啊和大家引申一个话题。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日，是世界爱虎日。那说到老虎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它呢是真正的百兽之王，但是东方的百兽之王可能西方并不认可，在他们的眼里哈，崇尚的是狮子。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过这个迪士尼动画狮子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画面呢还是有感触的。但如果说到情节，说到我们的东方的魂魄哈，可能我们还会更加喜欢老虎一些。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说文解字国学馆当中和大家聊一个话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老虎。哎，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属虎的小伙伴有话说哈，你看12生肖里唯独没有狮子，那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好，一会儿我们用传统文化的方式来打开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想要参与的话也记得来联络我们。好，说到联络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开启了全程的互动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第三站行程。比如说您的手边呢有二手车辆的交易、二手房屋的买卖等等实物的置换信息，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全新升级的同城零距离。同城零距离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最后一个波段啊，也是在11:30左右。如果说届时呢大家有听到广播的话，可以直接拨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来联络我们。同时呢，如果说在其他的内容播出的时候你也想要赶紧联络我们也可以哈，拨打这两部电话把信息留置到导播老师那里就可以啦。好，也希望呢这三站行程哈能够带给大家的是全新的感受，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出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哈能够一直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感谢您选择交通广播97.5兆赫，或者是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是阿蒙，稍后来关注第一站行程旅行四季。

0: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服的方式带您的耳朵去兜风，耳朵讲旅行。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旅行司机今天呢带您到周末的河北看一看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已经成了河北文旅哈，从2024年开始呢就已经开始啊铺天盖地做的宣传口号。那么河北那么大，我们去哪里呢？今天在旅行司机当中和大家一起去新唐山看看。好，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哈，隶属于我们缤纷生活家的一档子栏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座河北首座万亿之城是如何用50年的时间走到全新的位置的。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一个话题哈，就是唐山它为啥叫唐山。好，首先呢，我们要学一口正宗的唐山话。为啥叫唐山？以前不知道，但这把知道嘞，唐山那就忒好啊。这是我模拟了半天才学到的这个唐山话哈。那说到河北唐山呢，并非像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唐山一样，那后者呢是源于我国唐朝对海外的深远影响，因此呢很多的华侨哈，他们经常的把祖国就称之为唐山。那么真正的唐山呢，它得名于如今市内路北区的大城山，此山呢至少在后唐时期呢就叫做唐山了，所以呢唐山这座城市哈，它也从此就得名于此了。那么很久之前啊，在太行山和燕山脚下有一片扇形的山前平原呢被红积而成，它是整片河北大平原之中最肥沃的部分，也是如今啊河北唐山的所在地。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呢给大家来堆砌唐山的组合哈。首先有留美烧鸡，这个是一定要去吃的啊，还有迁西京东板栗，还有呢正儿八经的百货大楼，包括咱锡林浩特市的百货大楼哈，最早和唐山的百货大楼也是取它的名字，就叫百货大楼。还有呢国际会展中心，还有海参八肘子，还有啥呢，玉田泥塑啊，还有呢月亭地秧歌啊，还有呢清东陵，还有呢抗震纪念碑，这些遗迹哈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所以呢唐山这片冀东的沃野哈，你看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且以长城为界和承德接壤，西边呢还挨着天津啊，东边呢临着这个滦河和秦皇岛，咫尺相望。所以呢你会发现唐山人啊，他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唐山地方的口音呢也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地方有接近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地方哈，它也糅合了很多的不同的地缘文化，您只有去了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华北平原冀东沃野到底由何而来。首先呢咱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地理区位哈。唐山市呢它的地势是北高南低的，高低起伏之间啊汇集了顶级的壮美的山河湖海四大要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迁西板栗哈，那么它被誉为是河北唐山最美的县城，它呢有全市最高的山峰叫做八面峰啊，海拔呢高达842米。那么可能很多朋友说都是这么高的吗？没听说河北还有这么高的地方啊。您再继续往下听，较低的海拔呢它出现在了南部和西部，大湖盎然，水草丰茂，滨海滩地呢还有洼地也有很多，最低的海拔呢仅仅1.5米。所以说呢它的地势哈有高低起伏，从燕山之巅到渤海之滨，中间跨越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这就是大唐山的地理长卷了。而且呢更可贵的是，这幅辽阔的长卷呢是本地人心中无可比拟的鱼米之乡，还有美食界的六边形战士。说白了，
唐山的朋友要招呼人啊，那可真是掏心窝子，说呀你要啥有啥，我这儿可太好吃了。那啥好吃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哈，咱们先把他的这个旅游文化继续来推广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燕山鱼脉啊，它呢有两种山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唐山北部啊，包括下辖的迁西县、迁安县、遵化县、丰润区北部等地呢，这个山地丘陵哈，孕育的是丰富的林果和矿产资源。那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哈，南山啊，唐山山南有渤海的海味儿。北部呢有燕山的山珍，其中山珍的代表是啥呢，就是迁西的板栗啊。你要是在大街上看着有唐山口音的朋友啊，在那卖板栗，一说是迁西的，一定要去尝一尝。因为呢这个迁西啊，它是位于燕山南麓向阳面的山坡，阳光特别的足，特别适合板栗的强阳性及喜光的脾性啊，它就能长好。再加上呢这里有温带的大陆性的半湿润的季风气候，四季非常分明，春天就有个春天的样子，不像咱们在锡林郭勒哈，春天感觉还是冬天没过完，秋天呢又热乎乎的感觉马上一夜间间就凉了，四季不是很分明。但是在这儿就不是，因为它有一个气候的一个季带啊，就是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湿润，那么既富阳光也多雨露，自此啊，山间的肥美栗子就更加的甜糯，也是驰名全国。甚至你现在看迁西哈，它已经被誉为了中国板栗之乡。好，那么很多朋友说这山珍我吃完了，我要看看海味儿。那燕山南麓呢，也孕育着能用的山珍哈，达成了广义上的靠山吃山了。那么比如说它的地质构成哈，有成色极好的煤矿啊，比如说有开滦煤矿。那么煤矿呢是以重运输，对不对？所以呢唐山的铁路特别发达，它得到了先驱式的发展。比如说咱中国铁路的老祖宗级别的哈，就是唐胥铁路啊。那么铁路的繁荣呢，又促成了唐山钢铁业的繁荣，你看都是连锁反应，对不对？比如说历史可考哈，在1882年的6月份，当时哈，在整个啊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啊，进化到最高度的全中国最中立的高度职权者哈，就是李鸿章，他呢就曾经带着他的那些亲信，还有他的帮派，还有他的大臣，一起视察了唐胥铁路上的唐山车站。那么此外呢，燕山本身啊，它也是蕴藏一些丰富的岩土，比如说粘土啊、石灰岩啊、石英，这是丰富的矿藏，也带来了唐山水泥的先驱式发展。比如说很多朋友啊，要用水泥的话会选择什么呢，唐山古制瓷啊，它的工业化普及特别的厉害。也就是说呀，燕山是唐山的大靠山，那里呢既有山珍至味的肥美，也镌刻着半部的唐山近现代的工业史。你要说到唐山哈，你完全有理由去给它粉饰的非常非常的完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钱有钱，要吃的有吃的，什么都挺好。那么你还不去看一看吗？好，说完了北部啊，咱们再来说说南部啊。南部就靠海了，渤海之滨越冷越甜，怎么回事啊？首先呢，南部包括的是唐山下辖的丰南区，还有滦南县，还有乐亭县，还有曹妃甸区等地。很多朋友说这个乐亭县是哪儿啊？这个其实呢它写作乐啊，开心快乐的乐。那么这个在这里呢，他们当地这个口音呢就直接给当地化了，叫做乐亭啊。那么唐山呢它是海洋大市哈，这个大陆的海岸线总长呢是超过了200公里，这个比例呢约占全省的近一半啊。而且呢它靠近渤海，俗话说呢靠海咱就得吃海，对不对？生产啥呢，对虾、皮皮虾、梭子蟹，这些寻常的小海鲜在这儿随随便便都能吃到。而且呢你会发现它这边的海鲜哈，甜，特别的甜，鲜甜鲜甜的。那么尤其哈，寻常的渤海梭子蟹哈，只要简单的你把它放到笼屉上蒸一蒸，就能够尝到含有的难以匹敌的鲜甜，这是很多地方的小海鲜没有的。
那说到渤海哈，它是咱们中国四大海域当中面积最小的，但是呢温度很低，因为靠的是北纬这边嘛。那么老渔民也都知道哈，冷水慢工长成的海鲜它才最甜。比如说很多朋友啊，也看到朋友圈有一些微商啊，姐妹们卖什么呢，什么北极甜虾。我告诉你啊，你要吃北极甜虾，你就真的是个当个冤大头，你不如去吃吃唐山的甜虾，那可比这个北极的要新鲜多了。你想它从北极运过来那得多长个时长啊，冷鲜技术再好也不如你去唐山吃一顿，对不对？哎，所以呢就像文火慢炖的老汤，精华浓缩，回味无穷，完全靠谱，完全可以去吃。九月份啊，记住九月份一到，渤海湾的梭子蟹满黄满膏的，不用去考虑吃什么大闸蟹，先去唐山搓一顿。好，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哈。好像很多朋友说呢，它一南一北就够丰饶的了，这西部有啥啊？平原沃野，硕果累累啊。在西部呢，唐山这里有包括什么呢，玉田县、丰润区西部等地，尤其哈在玉田县境内啊，大部分的地区是平原和洼地，土壤非常好，水质也很好，是咱们全市农业水平数一数二的地界。也就是说呢，整个唐山的农作物就看玉田县了。如果说板栗是北部山地丘陵的山珍代表，那么西部的平原沃土呢也托起了硕果代表。比如说要吃白菜吃哪儿的，玉田大白菜啊，往日立冬前后才能长成的玉田白菜呢，现在因为高科技的介入哈，已经出了新品种。那么五月份的人们就已经收获了春季的包尖白菜，你要尝一尝这个玉田白菜哈，朋友们，它的这个叶脉非常的细密，底儿圆烧尖，俗称包尖白菜，被冠以玉菜的美誉。说白了就是很多朋友开业哈，有朋友送你这个大玉白菜啊，对不对？啥意思呢？来财也来财，对不对？它本身好玉，但是如果你仔细发现哈，咱们在菜市场买到的白菜很少有像这个雕栏玉砌的感觉，没有吧？但我告诉你哈，玉田的白菜它就长那样啊。你开业收到朋友送的那个和田玉的白菜啥样，咱玉田的白菜就啥样，真好看啊。所以呢，玉田也被誉为是中国大白菜之乡。有这么一个说法哈，一包白菜一捆葱，欢欢喜喜过个冬。在无数的唐山人心中哈，这种白菜的菜心就是儿时冬天最好吃的一个水果了。我特别爱吃白菜，我不知道大家对白菜是什么样的情绪哈。就是小的时候家里条件还很一般的时候呢，确实冬天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吃，姥姥姥爷呢就经常给我这个熬白菜。那个时候就觉得哈，白菜加上点这个豆腐粉条啊，放点牛肉，然后再整点筋头巴脑，这也太香了啊，再裹点大米饭，再吃点这个家里腌的咸菜，我觉得这就是冬天最原始的样子。现在咱们的食物多样性啊也多了，冬天呢也能吃到新鲜蔬菜了，但是大家的生活水平也好了，再也不是说那几年哈考虑说计划经济时代了，它不一样了。但是我始终认为白菜是最朴素的代表，尤其哈在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调皮嘛，可能吃了不好的食物，姥爷呢就把这个白菜哈捆吧捆吧往我嘴里一塞，说白菜能解毒。小的时候那种记忆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对白菜特别有情结。我也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这个玉田吃一吃他们当地的大白菜。好，咱们再到东边的唐山看一看哈，我们来看看滦河流域山河相依是什么样的情景。首先呢，说到滦河啊，它是华北地区的第二大河了。它呢经过了什么呀？高原啊，也过了草地，而且呢蜿蜒在燕山峡谷间，全长呢是近900公里。尤其哈，它呢本身就是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的巴彦吐谷尔山路，流经像河北啊，还有在内蒙古等地哈，最终在唐山市的乐亭县注入到了渤海当中。所以啊，很多朋友就觉得说滦河哈，它有它自己的神韵，它的这个韵味哈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在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这就是我们要了解文化的前提。我们会觉得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但是一方水土也孕育一个完整的生物链条。那比如说哈，那滦河呢与迁西潘家口
穿了长城，进了唐山，再从西北至东南流过了唐山东部啊，那么也成为了唐山和秦皇岛的天然分界线。那么如果哈你呢能够去有机会进到这个博物馆的话，您可以看一看在过去的这个有中国国家地理发布的啊清晰的古地图，上面呢也标识了潘家口、喜峰口两座关峡。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下呢，它也成为了过去哈古时的防兵重镇，它也是有着相对来说哈特别

别重要的历史地位。咱们呢再来看看唐山之心啊，看看正儿八经的唐山就是在正中部。如今啊，新唐山的中心呢是两条路的交汇，南北向的建设路还有东西向的新华道，两条路呢彼此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如果你去到唐山哈，你会发现新华道以北的建设路呢叫做建设北路，以南呢叫建设南路，建设路以东的新华道呢则为新华东道和新华西道两个交界。那么在这里呢必须要关注到的是，一道离路的纵横之间呢也包含着唐山最核心的两个区，它们的名字看似随意，但是背后呢却意义非凡。来，我们要翻开这段历史了。首先，路北路南真的简单吗？路北路南当中的路呢得名于百年前的京山铁路。京山铁路呢曾经是新中国成立前华北和东北交通运输唯一的钢铁大动脉，铁路以北是路北，以南呢是路南，名称很简单，但是意义却不非凡。那么如今新唐山的地标建筑之一呢就是建设北路上的第三空间综合体，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说过哈，唐山呢有一个地方您必须要去的，就是位于新华道和建设路交叉口附近的唐山抗震纪念碑。那说到这段历史哈，可能很多小伙伴还是会有印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就是人们对于河北唐山全新的演绎。那么在过了7月28号哈，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50年后的今天，凤凰城呢也真正的振翅高飞。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说新唐山它绝对是全新的。唐山之内的东西南北中五方悉数登场，而被五方之外滋养的新唐山呢也是香气十足。刚才就跟大家留了悬念了哈，说必须得要吃点好的。没错，除了那些山珍海味哈，咱们再来说一说连着华北农耕区唐山西部再往西，我们来看看碳水大省的米面精髓。首先呢北部燕山再往北哈，又与牧业文化及相连，牛羊肥美的滋味呢也传到了室内。比如说东北方向再往北山海关外呢，也来自于老工业城市，有一个美食王者哈，就是河北唐山的鸡架子。那么这也在唐山这座近代的工业摇篮当中呢继续续摊，保留了原汁原味。而且呢刚才提到哈，其实这边还有一个需要吃的美食叫做唐山的朝鲜面，它呢可以比肩石家庄的安徽板面的神级早餐哈，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朝鲜族的朋友在给你做的，这个没有可考，只要你去了接触到了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还有呢全河北最酥的旗子烧饼，还有全河北最香的八肘子和八鸡，还有全河北最正宗的糖炒栗子，全河北最甜美的煮玉米，还有蜂蜜麻糖、花生酥糖、渤海湾的梭子蟹，这是属于什么呢？必吃当中的狂吃。尤其这种爱肉人士哈，我就非常喜欢吃肘子哈，我觉得这里要是把这个肘子配上米饭啊，真的太上头了。所以呢50年前的唐山呢就已经汇聚了八方之源，得以迅速重生。如今的新唐山呢也汇聚了八方的美味，一跃成为了新的美食圣地。而且刚才我一直给唐山冠了一个帽子哈，就是它是一个很富的城市，因为它是河北省第一个万亿之城，也是中国首个联合国人居奖城市。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调侃哈，发现了就是河北的这个牌子是 G 嘛， G A 哪里啊，石家庄，但是很少有人把石家庄就想到特别高大上，但是人们总是会说个反话，比如说说个国际庄什么的哈，就觉得你看河北挨着北京，又挨着天津啊，又挨着内蒙，它的区位优势很明显。那么它的省会城市是石家庄，感觉特别的国际化。但如果说你真的去完石家庄再对比唐山的话，你会发现唐山好像更有活力一些。为什么呢？来，我给您娓娓道来哈。当然也不是说这石家庄不好啊，只能说石家庄它还是中规中矩的扮演了一个政治中心的角色，但是新唐山却有更多的活力。那么两座城市哈各有千秋，咱们可以选择一起去看一看。好，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经济发展脉络哈。2024年的时候呢，唐山全年已经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多少呢？给大家数个零哈，是10039亿元啊。那啥意思呢？该市已经成为了河北首座万亿之城，也是中国第27个万亿之城。它的前面有谁呢？有啥呀？有杭州，有上海啊，有北京，有香港。
大家知道还有鄂尔多斯，

所以说呢，真正创造的这个生产总值，它是每年都在变换的。而河北唐山呢，也是突然跃进了万亿之城。那么这个哈，我觉得和别的城市相比，河北唐山它付出的努力太大了，因为它曾经没落过啊。在1979年以来哈，唐山工业经济总量呢，它也始终位居河北的第一梯队。比如说从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哈，河北唐山的 GDP 已经连续20年拿到了河北第一啊。所以说这时候国际中央局得让路了，它确实唐山有钱啊，它是不折不扣的河北第一经济强势。比如说你说你要有河北的朋友哈，他来自唐山，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标准很高。那么唐山呢，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工业呢又是唐山的历史之本，它的基础本身就雄厚。比如说啊，以钢铁业为例哈，中国钢铁看河北，河北钢铁看唐山，对不对？高峰时期哈，仅唐山一个市它的钢铁产量就占比全国10%以上。所以呢，唐山以前有一个称号叫什么呢？钢都啊，钢铁之都。尤其像百年的老铁桥，现在还留着遗址，就在唐山市内的钢铁厂附近。还有像现在唐山的这个曹妃甸的这个钢厂的一个园区，蓝天白云，绿草如茵，这里哈没有污染，只有积极迸发的这种活力。如今的唐山呢，既发展工业，又不忘生态。那么这座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如今呢已经是有了绿色的蝶变，从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成为了河北最被低估的旅游胜地啊。它为啥是会被最低估的呢？因为这地方好玩啊。终于说到这个有意思的地方了哈。很多人说这么近那么美，我到秦皇岛看看海，我到承德避暑山庄学一学过去的那些老皇帝哈，我去避个暑，我去石家庄国际庄我看看太行山，我再去张家口看看坝上草原，呵，我再去保定吃个驴肉火烧，再去衡水我去当一回高中生，我也去考个600分好，这是您的规划是吧？但你提到唐山，你会发现哈，哎，我找不到他可以旅游的理由。为啥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太优秀了，他被自己的工业名片的光芒给掩盖了。但其实唐山也很好玩，这里同时拥有山、海、岛、湖、湿地、长城，几乎浓缩了河北所有的自然地理精华。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哈，衡水高中大家知道全国比较牛啊，黄冈他们是并列的。但你要说唐山没出过状元吗？没有，唐山的高考分数也可以拿捏啊。火烧唐山也有，草原唐山可以看到一点尾部啊，太行山它也能远眺啊，避暑唐山也不热，看海人家有渤海，你说它啥没有？它啥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哈、啊、到北京到天津仅仅100余公里，高铁来这玩一个小时足够了。而且如果从唐山驱车出发向外哈、啊、同样一小时左右，能够看到呼和浩特的大青山，也可以看到渤海湾，一路穿行于正宗的华北平原哈、啊、前方视野引起极度的舒适。所谓周末来河北，隐藏宝地其实是唐山。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部呢，能看得出来最大的一些区别哈。比如说唐山的迁西遵化一带呢，它在这个冀东大地上属于最壮阔的山水啊，有燕山山脉的最华美的乐章，长城蜿蜒山岭之间，山水格局和皇家的这个陵寝哈，它是相互融合的。而且这里呢，有我国古人有关于山水的顶级认证啊，奇伟雄浑，紫气东来。比如说遵化哈，燕山南麓呢，它有青东陵，它是咱们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朋友知道哈，老祖宗严选是什么呢？他既能给自己选一个居住的好地方，比如说北京、天坛啊、紫禁城，他可以搞这个。但是老祖宗哈、啊，咱不管是哪个朝哪个代，他只要是修皇陵的地方，肯定这是大师风水师算过的，这地儿好啊，大家就不用想什么鬼画符之类的，你就放心，这地方只有人杰地灵，只有紫气东来，没有那些五马七糟，咱就放心去玩，放心去看。而且呢，说到这个南方哈，可能热门海岛沙滩很多，但是唐山的沿海呢就是很有意思了，就是什么，我们不用去排队，不用去挤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名字哈，很奇怪的乐亭县，它是河北第一省的沿海
大县啊，125公里的海岸线蜿蜒绵亘，海参和扇贝闻名华北。来这儿吃海参便宜，朋友不用去青岛挨宰了啊，信我，来这儿好。乐亭呢，还有距北京最近的天然海岛群，像菩提岛啊、月坨岛啊、祥云岛啊，还有北侧陆域和管辖海域组成，非常非常的方便哈。比如说您周五下班出发，从北京还天津等地哈、啊，驱车仅3小时，天还没黑透就能到乐亭了，直奔皮皮虾大排档。然后周六的租个船海个钓，周日往回赶个弄潮，周一回到工位。我觉得住在北京天津的朋友太幸福了，咱们也可以自驾去哈，唐山也不太远。而且呢，关于50年前的那场大灾难呢，可能很多朋友也看过哈，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很多朋友看完以后就不能再正视过去了。但是我想告诉你，过去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了伤痛，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凤凰涅槃了。唐山最被外人所熟知的公园就是路南区的南湖公园，还有像这个国家湿地公园，它有这样的美誉。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在100余年前啊，它的原名呢叫什么呢？南大坑垃圾山。百余年前呢，由于开滦煤矿的持续开采啊，这里形成了采煤的塌陷区，平均高度呢比市区哈、啊、要低20米。那么如今呢，经过一系列的改造，这里呀、啊、湿地林地成片，生机盎然，水域面积呢也相当于2个西湖。其中的垃圾山被他们变成了小绿岛，市民们呢把它取名叫做凤凰台。而一个小小的关于凤凰的名称的改变，也隐喻了唐山的这50年，在凤凰浴火之后，在灰烬里蜕变重生，已经振翅高飞了。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到唐山哈，有一个南湖公园，里面有一个丹凤朝阳的雕塑，特别好看。它目前已经成为了游览唐山必去的打卡的新地标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认知到一点哈，就是当你重新认可一个地方，它一定呢是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这些挫折呢没有把一个城市打倒，反而呢给了它凤凰涅槃的全新的努力的勇气。所以呢在这里哈，5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50年哈，能够看到曾经的瓦砾废墟崛起成了今天河北的首座万亿之城。有机会的话，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河北先去哪儿？我们可以考虑去唐山看一看。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稍后呢，我们会在缤纷生活家当中继续和大家推送更多的美好，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0: 这里是浪漫调频，
1: 这里是浪漫调频。
2: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的社会文化分层，一起感受文化的多层次多面性。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那就是从猛虎啊，猛烈的猛，到萌萌哒的萌，猛虎，中国人为什么独爱虎呢？

古以来呢，在世界的诸多文明当中啊，虎呢是以其凶猛和祥瑞的双重意象，在几千年的岁月流转当中扮演着各种角色，比如和人类相生相伴，直到今天已经是一个日常的画面了。那么从中华文明到印度文明再到玛雅文明当中，其实都有虎的印记，甚至哈，在韩国人心中呢，虎既是灵物也是朋友。而且呢，我们的老朋友俄罗斯在几百年当中呢，也不断地通过彰显虎的凶猛来把它引申为扩张领土的伴生物。所以呢，也许哈，这个世界终将虎啸生风，如虎添翼，生龙活虎。而我们对虎的情结又源于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9号，是世界虎日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啊，这个虎日啊，它要怎么样去体现呢？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理解哈，世界爱虎日它必须要以爱为前提，但是同样呢，你也要把它的范围拓展到世界，甚至要了解虎的背后到底代表着怎样的文化符号。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哈，在这里是很有发言权的。首先呢，虎崇拜其实最早呢是早于对龙的崇拜的啊。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顺序给大家重新的排列一下了。中国人呢自古就崇拜龙，华夏儿女呢也以自己龙的传人的身份而自豪，其内在的文化认同即是龙呢是祖先神，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如果沿着龙文化做寻根式的探索呢，你会发现虎崇拜在中国是和龙文化一样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几乎呢是和龙文化同时出现的，甚至更早开始于对中华民族产生的影响。那么所谓的虎文化呢，指的是特定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对虎的认知、信仰、观念、习俗等等的总称。比如说在中国的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呢，已经发现的大约10000年前的岩画当中早已出现了虎的影像。而中国神话的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传承，比如说虎呢继熊之后也成为了民间信仰当中的百兽之王。另外呢，有一本书哈，就是我们节目的同名的曲子《说文解字》里面的诗意哈，也被定义为山君。山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山神，威风八面，又有驱邪攘解之功用。所以啊，虎啊，它能够真正的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呢，在大约7000年前哈，渭水的中上游流域的宝鸡地区呢，还活动着以狩猎为主的伏羲部落。这一史前部落呢，世世代代是与猛兽格斗的，他们崇奉的就是山中之王虎，并且呢，伏羲部落以虎尊为图腾。那么在1975年的6月份呢，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群当中出土了棒素龙虎像，至今呢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了，也被称之为天下第一龙虎，或者是中华第一龙虎。说明啊，在原始社会的晚期信仰当中，不只有了龙神，而且还有虎神，龙虎文化同时存在。墓葬当中的龙虎像呢，用蚌壳精心摆砌而成，龙在

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啊，也被后世尊为五帝之一，号高阳氏，是皇帝的亲孙子。那么他在位期间呢，推行了掘地天通的改革，将宗教祭祀和民政分开管理，并且呢专需哈制定了立法，促进了社会进步，还改革了婚姻制度，实行男婚女嫁，强调男女有别，也推动了父系氏族社会的形成。传说啊，他呢骁勇善战啊，也维护了部落的稳定，经常呢带领部落去拓张领土。但是他死后呢也是葬于濮阳，他的陵墓至今呢也是被后人所祭祀。

好，那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虎与人组成的字，当然了，这个字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痛苦，因为它表示的是灾祸，而且呢虎的别名有很多，比如说李富、李耳、伯都、风使君、班子、 迎客、皇宫，这些都是它的别称。很多朋友说，哇，原来人们对老虎的这个理解如此不易，什么呢？就是它有拿颜色区分的，有拿它的用途区分的，有拿它的状态区分的，甚至还有一个称呼特别特别的少见，从《左传》当中出现的，叫做什么呢？乌图，乌图。 这个是古楚方言的特色，在楚国是比较容易引起反响，其他地方的人都听不懂。那么民间呢管老虎叫什么呀？虎神、爱虎、老虎还有虎猫等等。所以呢从商周到春秋战国历经了1300多年，虎的装饰呢也为上层统治阶级所享用。 大概呢从汉代以后，虎的装饰呢也普及到民间了，逐渐成为了民间习俗，绵延到了今天。比如说在一些这个农耕的文化的聚集地，孩子生下来要戴什么呢？虎头帽。这个就是老百姓可以用到的最好的一个祥瑞的代表，孩子生龙活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所以其实通过种种的迹象表明，虎文化的出现并不晚于龙文化，而且民间最早对虎的崇信和先民的生活环境以及当年的当时的具体历史文化背景也是分不开的。虎崇拜呢是更早于中国人对龙的崇拜的，因为狩猎文明要早于农耕文明，这是由客观生产规律所决定的，也是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 古字学等等综合研究的文化成果，而且很多朋友也知道，民间对虎的崇信逐渐和龙的崇拜是混合在一起，进而被龙文化所取代。因为农业的民族它是靠天吃饭的，对雨水的依赖也形成了对龙的依赖和敬畏。而一旦政局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富足了，对雨水对农业的依存也成为了主流了。于是能够呼风唤雨的龙就成了 占上风的文化主宰，再加上这个封建王朝本身统治者他们对龙的喜爱，使得龙成为了皇家的专属，龙的图腾形象进一步的强化，而虎文化也是再次流落民间，凭借着民间强大的生命活力，获得了在民间反而更自由的生长空间。 那么种种证据还表明，对虎的崇信和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有关系。比如说，仁义的品格如果能够落在飞禽走兽，比如说像凤凰、白虎等等头上，那么也正符合儒家道德理想在动物世界当中的神话的投射。 好，关于龙文化早于虎文化还是虎文化早于龙文化这样的一个课题，现在已经有了决断性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民间的虎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其实对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崇拜和虎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伏羲之息，从羊从羌，他是崇虎的狩猎民族羌族的杰出领袖。那么这个族落是活动于现今的甘肃天

这个地方呢，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带的水草风貌的地区。受渭河东流的启示，沿着渭河向东发展，经过陕西、河南，又依黄河流域向东发展，后活动于河南的淮阳一带，也创造了华夏文明，中葬于濮阳。传说啊，伏羲和女娲呢本是兄妹，那么 盘古呢开天辟地之后，他们兄妹俩呢可能就这样被安排结婚繁衍后代。但是呢，女娲娘娘呢是害羞，化身为一只母虎，头戴一顶草帽，这也成为了后代汉族女子出嫁戴红盖头的起源了。对淮阳地区的田野的考察发现呢，当地盛行人祖崇拜。 每年呢，从农历的2月2初始呢，就延续一个月的伏羲人祖庙会盛貌空前。庙会上的布老虎呢，被视作伏羲人祖爷的化身，可以庇佑子孙。而几百年来，在淮阳当地的一副庙会的布老虎生意呢，是一直很好。赶庙会的人呢，大多还会带一只布老虎回去呢，给自家孩子避避邪。 尤其在当代的中国农村，虎文化也仍旧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如果您去山东枣庄的话，一定要买一只当地的文旅特色的小布老虎。那你看，辟邪镇宅的虎呢，它通常会被放置或者张贴在房间的柜子上、米缸上或者是门窗上。 表现方式呢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有的做成布老虎，有的呢是剪纸，有的呢干脆就是年画，甚至你看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有些地方的孩子们都要身穿绣有虎驱五毒的背心，图案上呢周围是五毒，中间是大老虎，意味着老虎可以驱除五毒。那么这一天的老虎图案呢也被称之为爱虎，爱呢指的是艾草，有驱邪的作用。 那你像山东啊、山西啊、河南一带，普遍的都有端午节绣爱虎的习惯，只不过呢，他们的造型不太一样。那么在陕西啊、四川啊，还有湖南湖北、云贵等地，他们习惯在门楣上去挂木质的辟邪的虎头，那么在葫芦瓢上啊，也画上虎口，简称呢吞口。 过去呢，中国民居的这个扶手呢，很多其实也是虎头啊。后来呢，经过不断的演化，也变换成了各种造型。现在呢，我们看不到它们的原貌了。不过呢，近期啊，有考古人士发现，在河南的农村，很多民居的大门上的扶手呢，很明显也保持着虎头的造型。这和其他地区呢，也是显著不同的。毕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它的保留度也是高度还原了。 不仅呢，虎在汉族人的家中呢是保家镇宅的神物，是能保护小孩辟邪驱害的瑞兽。民间传说呢，还把虎呢人格化了，比如说把凶猛的大老虎呢柔化成了和人类和谐相处的朋友。那么在胶东半岛一带呢，流行着一种名叫龙生虎奶貂搭棚的儿童护身符性质的剪纸。最简单的一种呢，就是一虎一孩，虎做笑脸，垂尾，藏爪状，那么表现了母性的慈爱。 他的下腹呢有一小孩，仰面吮吸虎的奶头，这个画面呢就显示出了虎的母性，也表现出了先人对自然的无上崇敬，渴慕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的精神景象。所以呢，虎文化呢在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民俗当中呢也有不少的表现，比如说彝族，他们有这个虎节，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八落日时开始，到正月十五日出前结束。聚居于云南省 楚雄彝族自治州双博县的小麦地冲的彝族呢，自称叫罗罗，罗罗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罗罗就是虎族啊，还有呢，男人叫做罗罗婆，就是公虎；女人呢叫做罗罗摩，就是母虎。那每年的罗罗们都要祭虎跳八虎舞，这是这八天最盛大的虎节。那虎呢，作为始祖灵，已经深深的 印入到了彝族的文化当中，用广场狂欢的舞蹈来表达这个民族对虎的敬畏和殷勤。自古以来呢，就是鱼神的方式，也是为了获得神灵的保佑，求平安，求富足。 所以我们了解中国的虎文化的流变，你可以看到三个基本阶段，那就是从崇拜虎，到刚才提到的爱虎，到现在我们衍生出的 保护虎，保护它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关于虎的风俗和众多的虎文化的载体逐渐消失了。现在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0: 抢救和保存，也传承虎文化，表达自己迫切的心态。当然了，中国人不仅爱老虎哈，更喜欢过虎节，也关注和喜爱大自然山林当中的百兽之王。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无论是不是虎年，您都可以虎虎生威。而最关键的是哈，我们在了解虎的前世今生之后呢，依然能够了解到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可贵，也希望大家能够如虎添翼，生龙活虎，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我们这一期的耳听八方的衍生版本啊，说文解字国学馆和大家聊到的从猛虎到猛虎，中国人为什么爱虎这个话题呢，也告一段落了。稍后会进入到的是天气预报以及同城零距离，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时天气预报。在今天早间到下午两点，全盟晴间多云。 需要注意的是，北部大部地区的高温呢将持续在35度以上， 局地可达37度， 西南风3级。 那么在下午的2点到晚间8点， 全盟晴间多云， 北部的大部地区呢高温可以持续到37度以上， 局地达到39度， 西南风4级。 下面是具体的城镇的天气情况预报。 巴彦胡说镇晴间多云， 23到36度， 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 24到37度， 巴拉盖尔高乐镇晴间多云， 23到38度， 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 23到37度， 满都拉土镇晴间多云， 24到37度， 二连浩特晴间多云， 25到38度， 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 24到37度， 新保拉格镇晴间多云， 21到32度， 明安土镇晴间多云， 19到31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 18到31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 19到31度， 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 18到31度。 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 最高气温是37度， 舒适度指数4级， 人体感觉暑热。那天气情况为您介绍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最后一站的同城零距离。
1: 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 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2: 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 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城。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设十字路口98平米的31厅住宅，是五楼，带全套家具家电，临近三中二校。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继续关注到的是房屋出租信息，位于长安丽景小区呢有一套房屋出租，60平米，5楼，已经装修，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那么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再来重复一下，长安丽景有一处小区的房屋对外出租，5楼，60平米，已经装修，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振兴小区呢有一套房屋对外出租，房屋干净整洁，采光通透，家电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小区的环境呢，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是陪读优选，价格优惠。电话150479-9333，150479-9333。 再来重复一遍，振兴小区有一处一楼房屋对外出租，房屋干净整洁，采光通透，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入住，小区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是陪读优选，价格优惠。电话是150479-9333，150479-9333。 一位阿姨打来电话说呢，由于房屋搬迁，现在呢有一些花带不走，可以便宜出售，这些是阿姨一手培养的种植花，想要有购买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131-4179-2303，131-4179-2303。再来重复一下，阿姨出售搬家带不走的花卉号码是131-4179-2303，131-4179-2303。 再来关注招聘信息，这位朋友呢想通过节目来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年龄卡在63岁。那么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工作地点呢是位于二连，距市区12公里的丰店处。 另外还有一则招聘保安的信息需要来关注，在民族幼儿园呢要招聘一名保安， 要求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 身体健康，爱岗敬业， 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 有保安证的话优先考虑。 联系电话是136-6475-2746， 136-6475-2746。 再来关注一下房屋出租信息，位于南方小镇的一处街面3楼，就是3平米的屋面烧烤楼上的房屋对外出租，包供暖，价格面议，电话是182-4499-9929，182-4499-9929。 最后呢是一条求租信息，求租位于赛义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处，号码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 好，以上呢为大家播发的是这两天我们收集到的全部的信息内容，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依然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79-821-1395和079-822-1697。同时呢也邀请各位哈，在节目直播之外呢，在节目当中留言，您可以照样拨打这两处咨询电话，在导播处留言，我们呢在接洽之后也会在节目里呢为大家整合管理播出。 好，看看时间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同城零距离，包含耳听八方，还有旅行四季等等内容，综合下来哈，也是行走到了90分钟的节目旅程。我们的缤纷生活家呢，也最终要落下帷幕。如果有遗落的信息，或者想要继续收听节目重播的朋友，不要错过15:30的重播时间。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

0: 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3: 孤岛
2: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28号，锡林郭勒盟党政领导干部81军事日活动在锡林郭勒军分区开展。
2: 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开展81走访慰问活动。
1: 81建军节来临之际，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闻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锡林郭勒盟党政领导干部81军事日活动在锡林郭勒军分区开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锡林郭勒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百成出席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盟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郭玉峰出席。会议强调，军地各级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加强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党管武装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谱写锡林郭勒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篇章。要抓实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常态常效做好国防动员准备，全面筑牢强边固防防线，切实提升支援保障作战能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找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发力点，进一步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以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为抓手，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持续擦亮双拥共建品牌，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盟委行署有关领导同志、锡林郭勒军分区师职以上干部、盟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开展81走访慰问活动，向驻锡军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张百成首先走进军属家中，与现役军官军属促膝长谈，亲切交流，细致了解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实际诉求。他强调，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积极主动服务，关心关注军属生活工作情况，多措并举解决现实困难，持续夯实双拥工作基础保障，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落到实处，让军人在部队安心放心。在驻锡某部队开展慰问时，张百成与广大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战备训练、后勤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等情况。他表示，希望全体官兵要牢记初心使命，苦练实战本领，勇担强军重任，切实履行好保家卫国神圣职责。
2: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1建军节来临之际，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深入到武警锡林郭勒支队和参战退役军人家中走访慰问，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武警锡林郭勒支队，郭玉峰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日常学习、后勤保障等情况，勉励广大官兵传承优良作风，在强边固防、军地共建等工作中再立新功。相关部门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深化军地协作，巩固团结和睦的军政军民关系。随后，郭玉峰来到参战退役军人李义忠家中，关切询问老人健康状况及家庭情况，对他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致以诚挚敬意，叮嘱相关部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主动靠前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优抚对象的心坎上。
1: 7月28号，华犀牛原产地揭牌仪式在乌拉盖管理区举行。西蒙融媒记者薛静、石梦超、杨小旭报道。
3: 现场介绍了乌拉盖管理区作为华犀牛诞生地核心育种区的发展历程，阐释本次揭牌的重要意义。1978年，首批杂交改良牛落户乌拉盖。2021年，华犀牛新品种在这里通过国家审定。一路走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耕华犀牛育种工作。全国畜牧总站、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自治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相关领导共同为华犀牛原产地揭牌。华犀牛育种联合会会长耿凡军：
4: 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单品种在全国这肉牛品种当中是第一位的啊。那么无论是从存栏量还是这个改良的量，所以这个品种对咱们国家的肉牛的整个这个产业的提升啊，提升工程。

0: 可以说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1: 乌拉盖管理区将进一步夯实原产地基础，持续加大华西牛产业扶持力度，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创新中心建设，升级四级育种体系，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扩大华西牛的品牌影响力。
2: 近日，TOP 四期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开启试营业，门店融合供销怀旧风貌与现代智能科技，打造24小时营业购物新场景。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刘小叶、孙振伟报道。
3: 走进 TOP 四期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店内供销记忆体验打卡区复刻了老供销社经典面貌。老货柜、斑驳的算盘、黑白电视机等老物件和免费开放的年代感服饰试穿，让尘封的供销历史可观可触。购物区则体现创新活力，专营店实行24小时营业，白天有营业员值守，夜间切换为无人售货模式，顾客扫码进店自由选购。店内聚焦供销系统品牌与 TOP 四期本土优质产品，文创伴手礼同样吸睛。居民李艳丹，
4: 然后这些模式呢，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比如下班或者深夜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购买起来很方便，很喜欢这种的购物模式。
3: 从算盘到智能屏，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惠民初心。这家专营店的亮相，既丰富了消费场景，也为县域商贸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了供销力量。TOP 四期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负责人霍文龙，
5: 我们这家店的定位就是传承加创新，供销社的初心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现在用科技手段把这份初心延续下去，接下来我们还会丰富商品品类，让这里既是买特产的好去处，也是了解供销文化的小窗口。
6: 暑期来临，多伦县抓好重要节点，依托山水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田园休闲、红色研学、温泉康养等多元业态，让乡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田玉玲、陈谦报道。
1: 在多伦县三合园景区，温泉水上世界、趣多多欢乐世界两大板块已对外开放，室内戏水设施一应俱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与国防体验展区同步运营，游客可实地参观体验，景区集吃住玩于一体，为游客提供综合性服务。内蒙古三合园红色文化景区工作人员杨志刚，
7: 趣多多的这个游乐园呢，有30多种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温泉水世界呀，也是老中青这个都可以游玩的一个地方。咱们今年已经更新了很多的这个设备，红色文化展厅和这个民俗文化展厅呢，咱们今年也做了很多的一个调整。
1: 在滦源镇大沽山村，乡村旅游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主导产业。程树国经营的渔家小站主打农家菜和非遗全鱼宴，游客既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又可以体验田园采摘。针对不同住宿需求，当地酒店推出家庭套间、民族风情主题客房等多样房型，满足游客需求。多伦县滦源镇大沽山村渔家小站负责人程树国，
8: 暑假是游客最多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收拾干净的客房，迎接这个暑假的到来。
1: 大沽山村自2014年转型发展乡村旅游，累计开办农家乐、渔家乐、民宿48家，可容纳4500人就餐、1500人住宿，带动近400人创业就业，人均增收近2万元。2023年，该村获评内蒙古自治区农文旅融合示范村。从单点景区到全域联动，乡村旅游正成为多伦县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
2: 7月28号，智赞露饮守非遗初心，匠心深耕铸民族同心，金银器制作技艺个人作品展在锡林浩特开展。自治区级金银器制作技艺传承人程刚携徒弟杨宝清，展出1000余件原创精品，以藏客技艺为笔，传递各民族共享共赏的文化共鸣。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王淑荣，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
9: 展厅内一件件精美的金银器作品熠熠生辉，共展出陈刚、杨宝清师徒2人原创金银器1000多件，涵盖蒙古族银饰、花丝摆件、民俗银器、文创小件等5大品类。 展品融合汉族吉祥纹饰、草原游牧符号与藏式造型，生动体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特色，依托非遗加文旅，打造锡林浩特文化新地标。锡林浩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银器制作代表性传承人杨宝清：
10: 关键在用这个纹样讲故事，包括比如咱们蒙古族银碗的边上，就是篆刻的那个蚕丝莲纹，在藏式法器底座嵌入草原那个回纹，形制尊重传统嘛，就是装饰彼此借鉴啊，让观众他一看就特明了，各种民族就是审美天天互通。
9: 本次展览为期5天，免费向公众开放，现场还设有篆刻互动体验区，让观众亲手敲打制作，感受古法技艺的温度。杨宝清：
10: 非遗它不是老古董，它是可以穿戴把玩，比如是使用的那些活物啊，咱们免费对就是大家开放，就是希望街坊邻居啦，年轻孩子们来摸一摸，学学，敲敲打打，让手工艺这个温度成为日常。
6: 新芒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7月27号至8月2号，锡林郭勒盟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记者从锡林郭勒盟气象台获悉，本轮天气过程空气湿度偏低，紫外线强度高，风力维持4至5级，持续高温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正午城区街道行人明显减少，市民普遍选择错峰出行，环卫部门加大主次干道洒水作业频次，有效降低路面温度。预报显示，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2号，8月3号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将结束。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短期预报员三思日：
11: 昨天我盟的北部大部地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了37到39摄氏度，其中39.8摄氏度是出现在东乌珠穆沁旗的嘎达布旗镇。未来5天仍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请大家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2: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达562.41亿元，同比增长4.6%。
6: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与镶黄旗共建的两所博士服务站，分别在察哈尔羊种羊场和民族传统奶制品园区揭牌并签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芒融媒客户端。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0: 型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

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好啦，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在萌娃成长乐园当中呢，我们要来讲绘本故事《软弱的小狮子》。那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哈。我们说最佳带娃的人选不是亲妈，研究表明爸爸带娃孩子智商更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至于趣味知识铺哈，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寻梦中国之河北篇》第3集，这些内容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肇事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习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啦，小朋友们，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我们来讲绘本故事哈，名字叫《软弱的小狮子》。大家可能都觉得狮子天生勇猛好斗，可温柔和善、不愿争抢的孩子并不是软弱。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温柔也是一种力量，不必强迫自己变得很凶狠，接纳自己，善良本身就很珍贵。在辽阔的青青草原上，住着狮王一家。狮爸爸威风凛凛，一声吼叫就能让小动物们躲进洞穴。而狮妈妈呢，勇敢果敢，遇到危险啊，总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可他们的小狮子洛洛和所有狮子都不一样。草原上的小狮子们啊，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追逐、打闹、争抢食物、比拼吼叫，谁的声音更大，谁的胆子更壮，谁就是小伙伴里的小王者。可是只有洛洛不一样，同伴抢他的嫩草果实，洛洛不会呲牙反击，只会默默地退到一边，把食物让给对方。小兔子不小心撞到他，摔疼了耳朵，洛洛第一时间低头轻轻抚摸小兔子，从来不会生气发火。那如果遇到下雨啦、打雷啦，别的小狮子会昂首挺胸直面风雨，可洛洛呢，他会躲在大树下心疼淋雨的小蚂蚁，还会用树叶给蚂蚁们搭建小房子。久而久之呢，草原上的小动物连同族的小狮子都叫它软弱的小狮子。洛洛太柔弱了，一点都不像狮子。狮子就该打架争抢，洛洛胆子太小了，他连欺负自己的小动物都不敢反击，真没用。这些话呀，洛洛都听见了。他耷拉着毛茸茸的耳朵，心里闷闷的。他回到狮窝，小声地问狮爸爸：爸爸，我是不是很软弱？我不想和伙伴争抢，不想伤害别人，我有错吗？狮爸爸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带着洛洛走到了草原的小河边。这天午后，草原突发小风波，调皮的小野牛贪玩，一不小心踩塌了刺猬一家的洞穴，尖尖的刺儿扎到了小野牛的腿，小野牛疼得直哭，刺猬一家也无家可归了，缩在草丛里瑟瑟发抖。其他的小狮子围过来，要么起哄看热闹，要么对着野牛和刺猬大声吼叫，想要用武力分出对错，吓得两只小动物哭得更厉害了。这个时候呀，只有洛洛慢慢地走过去，先是轻轻地吹走小野牛腿上的泥土，温柔安抚哭泣的小野牛，又找来柔软干草、干枯树枝，一点一点地帮刺猬修补洞穴，还把自己珍藏的野果分给受惊的刺猬宝宝。吵闹的草原安静下来了，小野牛停止了哭泣，刺猬一家也不再害怕，大家都安安静静地看着温柔的洛洛。这时啊，狮爸爸摸了摸洛洛的脑袋，对着所有小动物大声说：我的孩子从来不是软弱，敢于打架、争抢、吼叫是一种勇敢，懂得包容、心软、善待他人是另一种强大，不伤害弱小、不随意争斗、心怀善意体恤别人，这从来不是软弱，是最难得的温柔力量。狮子的强大从不是欺负别人、
而是守护所爱，善待万物。小动物们听完全都低下了头。原来呀，一直被叫做软弱的洛洛拥有最珍贵的善良。夜晚来临，晚风拂过青草，洛洛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看着满天的星星，他终于明白不用变成凶狠好斗的样子，温柔善良的自己也闪闪发光。

0: 个故事呢，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啊，不要给孩子随便去贴负面标签。温和不争抢不等于胆小软弱，我们要接纳孩子原本的性格，不强迫孩子变得强势好斗。第二个呢，是树立边界意识，允许孩子善良退让，但是呢，教会孩子拒绝恶意欺负，懂得保护自己。第三呢，是多元定义勇敢，告诉孩子善待他人、包容同伴和勇敢争抢一样，都是很棒的品质。第四，要及时的共情安抚。孩子被同伴否定自卑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安抚情绪，帮助孩子认可自身的善良价值。这是香然姐姐今天在节目中和小朋友们共同分享的绘本故事《软弱的小狮子》。
1: 孕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

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十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心。

伴，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下。

我们的小听众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哈。我们来说一说最佳带娃的人选不是亲妈，研究表明爸爸带娃孩子智商更高，这是怎么回事呢？看朋友圈哈，发现有一位朋友说在家庭当中，妈妈是孙悟空，孩子是唐僧，爸爸是猪八戒。仔细想想，好像有点道理。妈妈关怀细致，无处不在，孩子一遇到问题，像唐僧般张口就喊悟空。你是不是在家也这样？这出门，妈我走了，回来，妈我回来了，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喊。而爸爸呢，则像猪八戒，虽然一起前行吧，但他的存在感似乎没那么强。像孩子在生活中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只有当妈妈不在的时候，他才被迫营业。正因为觉得他人靠不住，妈妈才大事小事全都包揽。但是大家不知道哈，其实最佳带娃的人选不是妈妈，研究表明爸爸带娃孩子智商更高。

理学家格尔迪说，父亲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这些力量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它可以让孩子更懂规则。爱的艺术里说呀，爸爸代表的是思想的世界，秩序和原则的世界。妈妈带娃时呢，其实更容易让步和包容孩子，而爸爸却更看重规则。就是有的人说啊，如果自己带娃，我深有体会。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跟他闺女啊玩跑步比赛，如果他不小心跑到了他前面，姑娘就不开心了，说，然后就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得第一名。哎，然后呢，就很自然的，妈妈就会停下脚步，然后等他跑到前面。就是孩子想要什么，难道还有人跟他抢吗？还真有，跟他抢的那个人叫爸爸。你爸爸跑到前面哈，如果孩子阻止了，爸爸会一本正经的告诉他，你不用尽全力跑，怎么跑得过别人呢？想要拿第一，你就得靠自己的本事呀。除此之外呢，爸爸还会和孩子抢零食、抢遥控器、抢被子。总之呢，妈妈给予孩子是无条件的母爱，而爸爸呢，却更多的会教会孩子规则，就是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就得靠自己去争取，并且你要懂得尊重、理解和等待。妈妈告诉孩子爱是什么，爸爸则教会孩子什么是规则。懂规则的孩子更能够脱离自我中心，将来啊才能更适应社会啊。这是我们说，就是爸爸教孩子的话，首先孩子会更懂规则，其次第二点，性格上来说会更独立。心理学上认为啊，孩子生下来会有两个发展方向，亲密和独立。孩子与妈妈建立亲密性，然后从爸爸那里学会独立。那我们看爸爸和妈妈带娃就会存在明显的差别。孩子在前面跑，一不小心摔倒了啊，如果是妈妈，她会特别着急的跑过去，心疼的抱起孩子，一边安慰一边询问说，你是不是摔疼了呀，有没有受伤呀，快让妈妈看看。但如果是爸爸呢，他则可能非常淡定，不慌不忙的喊一句，呀，摔一下不要紧啊，自己爬起来就行了。妈妈在孩子的生命里啊，更多的是扮演保护者和照顾者的角色，无微不至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而爸爸的心态就更开放、更宽容啊，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和跌倒。与爸爸相处多的孩子呢，相对相处少的孩子来说，他的性格会更独立一些。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开头一直讲的，孩子的智商可能会更高。研究发现啊，孩子智力就是发展的高低哈，与父亲接触的亲密程度是有关系的。那些一天和父亲接触大于2小时的小孩，比一周接触不到6小时的孩子智商更高。这个可能是孩子和爸爸在一起时，他思考的机会更多。爸爸在身体和力气方面会比妈妈占优势，所以呢，他经常鼓励孩子探险啊，肢体碰撞，甚至是冒险。而且呢，爸爸的动手能力很强，他会给孩子提供修理物件的机会，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方式。那么孩子在游戏和探索当中呢，能够不停地改变思路和思考新方案，大脑越用越灵光，自然也就越来越聪明。第四点，孩子更可能认识男女的性别。孩子在3、4岁的时候啊，性别意识启蒙，这个时候父亲带给他的影响会逐渐增强。如果男孩与父亲相处得多，他会以父亲作为自己的榜样和模仿的对象，表现得更像男孩。女孩如果与父亲相处得多呢，她不仅能够意识到男女的差别，保护好自己，更影响着未来择偶观、婚姻观的形成。那不管男孩还是女孩，爸爸带给孩子的力量都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即使再忙，爸爸们也记得抽时间多带带孩子哈。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诸多的好处，我们来说爸爸可以陪孩子做哪些事儿呢？你爸爸可能会说了哈，你说孩子的日常妈妈都做得挺好的，自己似乎是不需要再做多少。其实只要爸爸有心，很多事情是可以陪孩子做的，比如
首先我们说带孩子做家务，就是爸爸带孩子收拾餐桌呀、洗碗呀、扫地呀、擦玻璃，这些家务不仅能够让孩子明白家务活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还能够锻炼孩子的手部肌肉和精细动作。孩子呢，不仅培养了责任心，还锻炼了手眼的协调能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带孩子运动。就是男性的运动神经啊，天生就比女性好，再加上精力呀、体力呀诸多优势，爸爸更愿意动起来。爸爸可以带孩子一起打球呀、跑步呀、爬山呀等等，锻炼孩子在运动能力方面还有毅力方面的啊。不仅如此呢，运动还可以排解情绪和压力。孩子如果平时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有心理压力，只要他动起来，这些坏情绪其实是可以发泄掉的。常跟着爸爸运动的孩子呀，不仅有强壮的体魄，更有健康的心灵。那第三个就是跟孩子玩游戏。有位宝妈说啊，说孩子只要跟爸爸出去，那回来直接脏的就认不出了，感觉就跟那个家里面养的狗去泥汤子里滚了一圈似的。虽然这个形容有点惨哈、但是我觉得差不多。还有位朋友吐槽啊，说孩子一跟爸爸出去玩就不舍得回来了，你别人都回家睡觉了，他还不行，就再玩一会儿嘛。那为什么孩子喜欢跟爸爸待在一起呢？有位网友或许说出了真相哈。就是很多宝宝喜欢跟爸爸在一起，大概是因为自由吧。啊，可能由于大多数妈妈承担家务的原因，妈妈带孩子更希望他能干干净净的，因为经常给孩子洗脏衣服太累了。但是爸爸很大条，他们很少注意这些，所以妈妈带孩子经常说的话就是，你别乱跑，不要捡地上的东西，不要去那里，不要去这里啊，衣服弄脏了，怎么怎么怎么样。而爸爸带孩子就是只要不是太危险哈、基本上都允许孩子去做。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孩子更愿意和爸爸一起玩游戏。而且呢，爸爸的思维和妈妈不太一样，更加活跃。当孩子和爸爸玩的时候，他能够开阔思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发现想象力和创造力。那如果说妈妈是海洋，是大地，是故乡，那爸爸则是天空，是冒险，是秩序。妈妈关注细节，爸爸呢注重整体。那爸爸和妈妈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缺一不可。所以说有的人就问了哈，说是你们家的孩子由爸爸带的多吗？啊，很多人其实我们说啊，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是什么丧偶式育儿，或者是异地育儿，或者是什么什么，其实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是手足无措的，但是呢他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那我想说的是，即使我们没有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去改变现在的这些状况哈、但是呢，我们在有机会陪伴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孩子觉得就是他的爸爸不爱他啊，一定不要让孩子有这种误区，有这种误解。就是你会比如说我长期出差啊，我们打个比方，有一个爸爸长期出差，但是他回来呢，他会抽大部分时间，比如说他今天可以在家休两天，他真的会用两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去陪孩子，让孩子知道，哎，爸爸是很忙，爸爸要给孩子挣什么生活费呀、什么的哈。但是呢，爸爸是爱你的，爸爸只要有时间，爸爸是爱你，不要让孩子有一种就是缺憾哈，觉得说我的某一个时间段爸爸是没有参与的，然后爸爸是不是不那么爱我，就是不要让孩子有这样的疑问，让他觉得爸爸是爱他的，爸爸是爱这个家庭的，爸爸和妈妈一样是特别特别爱你的。只是呢，有些时候可能爸爸身不由己，那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其实他都会去体谅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当你做到了这一点，让孩子有满满的安全感，我相信任何一个小朋友都不会长偏啊，任何一个小朋友都不会。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家长去关注我们孩子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九一九二二。啊！普氏野马一九四七。大龄白鱼一九八一。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情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

0: 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带风采。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之

好啦，小朋友们，最后一个板块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河北》第三篇。今天讲的是哪儿呢？是保定，首都南大门。在北京的西南方向，有一个城市叫保定，它有着首都南大门的称号。在《诗经》里呢，有“天保定耳，一孔之固”的句子，大意啊，就是上天会保佑你安定，江山稳固又太平。这一听啊，就非常符合古代皇帝们的期望，所以呢，用保定来命名的城市，那一定是有非常了不得的地位。河北省的北边和西边都是山，东边是平坦的华北平原，而在华北平原的北部有元朝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北京。保定离北京太近了，在战争中拿下保定就等于打开了北京的南大门，所以明清时期呢，河北省名为直隶省，取直接隶属于京师之意。保定呢，就是直隶省的行政中心，肩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保定还曾一度是河北省的省会，可见保定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那么保定这个名字除了用来命名城市，还有皇帝用它当年号。大理国皇帝段正明的帝号就是保定，在小说《天龙八部》当中，保定帝是段誉的。

0: 伯父，大家如果读过这个小说一定还记得是吧。说起这个直隶省啊，就不得不提位于保定市的直隶总督署，它是全国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清代省级衙署。自从雍正年间直隶总督署迁至保定后，到清朝灭亡，直隶总督始终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直隶总督当中比较有名的人物有谁呀？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好，这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是吧。所以人们才会说一座总督署半部清朝史。在历史上保定的气质是厚重里带点沧桑，可实际上呢，保定还有秀美瑰丽的一面，这一面啊到野三坡就能看到了。野三坡呢，位于燕山和太行山的交汇处，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不仅有巍峨的高山、潺潺的流水，更有峡谷、峭壁、怪洞、怪泉。这说到怪呢，野三坡有一个鱼骨洞泉景观，泉水口不大，看上去没什么奇特的，可是呢一到谷雨节气前后啊，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活鱼。这个鱼骨洞里面呢有石花、石人、石兽、石笋，配上人工安装的彩色灯光，有了惊险刺激又诡秘的气氛。除此之外哈，双崖倚天立，万仞从地披的百里峡，如诗如画的拒马河景区，森林遮天蔽日的百草畔，都是大自然的绝妙之作。难怪有人说野三坡是世外桃源呢。说完了这个保定哈，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满城汉墓里的宝贝们。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蜀汉皇帝刘备的先祖，相比于正室，他更喜欢吃喝玩乐。中山靖王去世之后啊，被葬在河北保定的满城区灵山上。首先来提到的是什么？金缕玉衣，这个我们在武侠片里头肯定听过，对不对？刘胜和妻子窦绾的墓里啊，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最亮眼的就是金缕玉衣。金缕玉衣一共有两套，分别属于刘胜和妻子。玉衣呢，是汉代皇帝及王侯贵族去世后的特制葬服。刘胜的玉衣一共有2498片玉片，大概是1100克的金丝。那么他妻子的玉衣呢，一共用了2160片玉片，大概是700克金丝，都非常的珍贵。还有一个是错金博山炉。错金呢，是一种传统的装饰金属表面的工艺，工匠呀将黄金锤断的金丝金片镶嵌在金属器物的表面啊，从而呢形成精美的花纹、文字等等。这个错金博山炉啊，出土于刘胜墓，它是仙山造型的熏香炉，上面呢用金丝和金片勾勒出云气纹啊，还有许多生动的画面啊，有猎人捕猎野兽的场景，有虎豹奔走的场景，还有一只小猴子嬉戏的场景。你想想看哈，制作这样一件器物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和多么高超的技艺呀。继续来说第三个，长信宫灯。这个长信宫灯哈，因为曾放在刘胜祖母窦太后的长信宫里而得名。长信宫灯的造型呢，是一个跪坐的宫女，右手啊提着灯罩，左手呢托着灯座。宫女的身体和右手臂啊都是中空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烟道。啊，每当里面的这个烛火点燃，烟呢就顺着手臂进入宫女的身体里，以保持室内清洁。再有，继续来说，这个是鎏金银潘龙纹铜壶。作为一个常年吃喝玩乐的王侯哈，刘胜的墓里肯定不缺喝酒的器具。这个鎏金银潘龙纹铜壶就是一件酒器。这件宝贝啊，原本呢是西汉封国楚国的物品啊，因为楚王叛乱被杀，家中的财产呢也都归了朝廷。后来这件酒器呢被汉武帝啊赏赐给了刘胜，成了刘胜墓中精美的酒器之一。 继续来说到的是朱雀衔铜环。这刘胜墓里啊，这件朱雀衔铜环造型奇特，朱雀呢挺拔的站在一只神兽的背上啊，嘴里呢衔着可以自由转动的玉环，高雅优啊，非常的高贵优雅。那么它是用什么做的呢？考古学家在铜杯里发现了一些朱红色的痕迹，推测呀，它很可能是用来放化妆品的。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具体的考察记录哈，所以只是一种猜测和推测。那么今天呢，关于寻梦中国河北篇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下一期节目呀，我们继续来讲河北篇的第四篇。如果小朋友们对这个很感兴趣，千万别忘了每天来听我们的节目哟。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型建筑负责150米，取开双闪。

0: 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红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9: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0: 行，再来一把。
11: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现，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

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待。

好的，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类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

0: 嘛事儿？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

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

红色家书为您读陈毅写给妻子张倩的一封信。倩，以后风雪交加，夜半已蹦步，道路泥陷不能行车，步行十余里渡河到市北，酣然一睡，起已十时半，正因年近五旬，尚可做步兵。一过淮河，完全南方风起，据疑云40天内已下7次雨，路从来未干过，一念大军南进不无困难。曹孟德4月巢湖不成，待非偶然也，好在早有准备，我军携各种优势，临势而聚，后谋而成，收军破敌必在春夏之间。鲁独行局局，又孤处济南，深以为念。3个小儿不知道青州后如何，最好不离母亲，多耐心教育，不要把孤傲的性格传给他们，希望便中降道尽情。千主重喜，3月念3。

史诉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82年的元旦，一封爷爷奶奶写给十岁小孙女的新年信，朴素却字字动人。今天红色家书为您读彭真写给孙女小妮的一封信。今天是1982年的元旦，我们祝你新年快乐，进步，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你是个聪明能干的孩子，有点像你妈妈小的时候。只要你能把学习、工作、娱乐和休息时间安排好，定能做到三好。我们对你是有信心的，恰好你现在十岁了，希望你从此自己管好自己，将来必能做个好的接班人。写给小孙女，爷爷奶奶，1982年。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戴父母。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随着时间流逝呢，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9号，对，还有这个加上今天满打满算哈，我们叫满打满算，也就剩3天，我们就要跟七月份说再见了，跟这个炎热的七月的最后这个星期要说再见了哈。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那么今天呢，各位依然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今天的节目行程呢，依然是卫生健康的一段，这个就是科普的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草原匠心，我们可能会更多是通过一些资讯内容的了解去分享相关的内容。之后就是读书的旅程了，所以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不同的内容。稍后马上开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

了，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我们的这个脑有关系。对，就是昨天我们说到关于就是哪些运动会伤膝盖嘛，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关注点很有意思，就可能是岁数大了是吧，就多关注到身体的各个机能是吧，保持在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状态。这人呢，你有18但你不会永远18是吧，总之还是要往后走的嘛。那么身体的这个相对来说各个器官退行性病变啊，老年性的这样一种变化真的是无可避免，但是相对来说呢，你要采取一些比较正确的这个措施，采取好的运动方式。每次说到运动就觉得很抵虚哈，因为就不爱运动的人，但没办法，你总是要学一些东西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些话题呢，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就是分享，让大家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有

的。其实我想，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很多短视频当中，有一些就是家里人有老人，就是老年痴呆这种症状，阿尔茨海默病哈。我觉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博主，他就是记录他妈妈，然后呢，他其实已经被诊断了，但是一直在吃药啊，各个方面。他就每天后来把工作辞了，陪着他妈妈。他就说怕有一天他妈妈突然不认识他了，他就想一直，因为他一直在拍嘛，就好像我 log 一样，就是在记录。然后真的突然有一天，他早上去叫他妈妈吃饭，然后起来他妈妈说你是谁啊？然后他当时就，因为他每天都在拍，他就记录，然后这个时刻真的被他记录到，他当时就泪流满面。哎，看完那个之后我心里也特别难过，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他把你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对我们的脑部，对我们的一些习惯进行一个很好的调整。或许呢，居住在城市当中的各位哈，总是享受早上被阳光唤醒的清晨，但是夜间也不得不和窗外照进来的灯光相伴。确实，就是城市的光污染，这也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锡林浩特很小，常住人口，你看今年被反复说起哈，也就是30多万、35万的样子。但是呢，城市的规划很整洁，非常的好。其实我们相对来说，这个地方光污染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但多多少少灯光确实是一直相伴的。又或许呢，总是起夜的各位习惯留一盏夜灯为自己提供方便，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网络当中各种夜灯的造型啊，这种都比较多。但是呢，2024年9月发表于神经科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就表明，这些哈在各位睡眠时与您相伴的光线不仅会影响休息，还可能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其实很多家长是给小朋友会留小夜灯，其实从小就让他习惯于在黑暗当中入睡，这个其实是好的一些现象。但是呢，也不能给他专门布置成太过黑暗，因为你想他总是要离开家庭，去到比如说你去宾馆住宿啊，或者怎样，比如上学的时候跟其他人一起住，你达不到那种效果他又睡不着。所以说真的要掌握好一个度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这篇研究目前它也只是一个前沿性的研究，而且过去将近2年的时间了，所以只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还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阿尔茨海默症，降低阿尔茨海默症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首先就是他的这个研究方向，就是说这个光污染与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显著相关。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呢，把这个美国的48个州的光污染情况和本地区的医疗记录进行了一个对比。令人惊讶的是哈，他们竟然发现光污染和阿尔茨海默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种巧合也引起了科研人员的兴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以后可能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你看看他如果发到网上的这样一些作品当中，是城市当中的老人出现阿尔茨海默症的病症多，还是乡村，其实这也可以做一个对比。相对农村啊，村庄牧区还光污染呢，也就你这一家两家几家是吧，它是达不到那种效果的，更多还是生活在自然的一个状态下。他们继而对被影响到的群体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对于65岁以上的人啊，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因素包括酗酒、慢性肾病、抑郁症、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你看这几种是属于风险因素，这里面呢三高就占2高，糖尿病、高血压，然后抑郁症的朋友，还有就是慢性的肾病的朋友，还有就是酗酒。光污染的程度只是其中的风险因素之一。而对于65岁以下的人群，在研究当中评估的众多因素当中啊，光污染程度可能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症患病风险的第一大因素啊，它被列为第一大因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只能证明光污染和阿尔茨海默症存在相关关系，不能完全证明它的因果关系。在念这个时候，其实脑子还在想酗酒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常说喝酒喝多了喝傻了，这个真的是哈。你想吧，他其实一直在毒害你的神经嘛，然后一直酗酒的人就是无酒，他整个人，我曾经还见过，就是整个人身体打哆嗦，他就没有办法离开酒的那个状态，然后只有喝酒之后他的睡眠他觉得是正常的，其实呢就是神经被麻痹嘛。

所以说这个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关注哈。经常有朋友说这个一九哥是吧，一起是吧，到内蒙就感觉很多朋友说看不到热菜了。哎呀，当地的朋友们咱也得关注一下自身的身体健康哈。这个排名第一这件事情真的不用去争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光污染呢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哈，研究人员把20名参与者分别是安排在昏黄的房间、昏暗的房间以及开灯的明亮的房间当中进行入眠，而且在夜间啊同步来监测他们的心率。有些朋友呢就是可能在开灯的时候你觉得他就会戴个眼罩之类的，但是相对来说他就是在光的这种照射下。结果表明呢，在开灯的房间当中入眠的受试者心率更快，意味着他们的交感神经系统被过度激活了，而且呢心肌的收缩力增加，血流的速度加快。本应该在夜晚当中得到充分休息的身体在夜晚依然没有得到安宁，而这一切吧仅仅是因为他们暴露在了光照的环境下度过了一夜。在他们醒来之后呢，研究人员也会检测他们的胰岛素的分泌情况，结果表明啊他们的胰岛素抵抗增加，原本的葡萄糖的平衡被打破了，这也增加了糖尿病风险。有研究人员将大鼠啊，就是这个老鼠的鼠，暴露在夜间光照的环境下，3到8周之后，他们发现这些老鼠的海马神经元的这个叫树突基的这个密度是降低的。相关的行为学实验也表明，就这些老鼠变得抑郁了，对，丧失了获得快乐的动力。所以光污染的破坏力可能真的是远超我们的想象。

那么除此之外呢，光污染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失眠。在韩国一项调研光污染和失眠的这个实验当中，52000名的受试者当中，大约有22%的人服用过这个失眠类的药物，而光污染的这个程度越严重，其中服用失眠药物的比例就越高。这是因为大脑当中的这个松果体啊，它可以感受到光亮，当光照充足的时候呢，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扰乱昼夜节律，会让人失眠。有褪黑素这两年很火，就很多朋友都会去网上买褪黑素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软糖之类的去吃。其实医生建议大家就不要随意去选择那个褪黑素，它一般比较建议比如说那个就是跨国倒时差这种哈。如果你其实没有这样的话，就不建议吃它，因为是自身是可以分泌的，其实你达到一个很好的条件的话，就自身分泌是最好的。如果总是用外面的药物来进行调节，后面可能对于自身的这个分泌就会产生一些影响。而失眠与阿尔茨海默症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有研究人员选取了511名的受试者进行基本的这个检测，在4年之后呢，再对他们进行复查，结果表明，失眠症状越严重，在随后的认知检测当中，他们的表现会更差。而这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症风险基因等位基因携带者当中啊，尤为明显，就是哎，它这有一个基因是吧？然后呢，这表明大脑已经容易受到神经退行性变的影响时，失眠可能特别有害，这属实就是雪上加霜了。就是本身你可能就携带这种基因啊，这就表现得会更明显，总是失眠的话。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项研究呢，它还在探索阶段，没有盖棺定论，大家也是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了解一下就好。但是啊，这个有意思的研究为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或许哈，我们有一天能够更加深入了解这项疾病，帮助更多人远离阿尔茨海默症。不过呢，话说回来哈，光污染它确实是会导致失眠的，尤其呢是对于睡眠不好的人群来说，还是建议大家睡觉的时候能最好保持啊黑暗的这种睡眠环境，什么小夜灯啦之类的东西，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去，就是你如果有企业的这样一些习惯，你可以随手放一个小的小手电之类的东西是吧，就不要把这个是吧小夜灯长时间的亮在自己的这个屋里。即便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夜灯的这个是吧，它可能相对来说照射面积啊各个方面都比较少，但是它还是会有影响的。而且你的身体本身就感觉到是吧，它对这个松果体刚才不是说到吗，它就会感觉到光，所以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虽然说这项研究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但是光污染对于我们的睡眠确实有很大影响。而一个人长期睡眠不好，首先就影响到你整个的身体是吧，比如说糖尿病啊这些，就是褪黑素的分泌啊，包括刚才说到像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糖尿病有关的一些抗体的，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说经常睡眠不好呢，就是抑郁症焦虑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而他们也是治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因吧。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睡眠的卧室的环境当中哈，尽量让它保持一种黑暗的状态。但是呢，小朋友你也不用给他弄得特别的黑，你还得想他将来离开这样一个环境之后他有没有入睡困难，就是小时候要养成睡觉的时候有点这个噪音他也能睡是吧，这样他离开这个特别安静的环境他也不会影响他啊，比如说将来上学呀，与其他人这个相处呀，还有这个就是暗黑的环境啊，我们只要是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我们来首先分享的这一内容。

好的，接下来关注这样一则哈，现在呢家里这个养猫养狗的这个朋友特别多是吧？猫狗宠物哈，现在宠物经济，宠物医院也是一个大家都会去特别关注的点。那今天说到就是猫狗养伤，其实离狂犬病只有一咬之隔，一起来分享。所有的哺乳动物啊，理论上都有可能罹患以及传播狂犬病的风险，但是风险的高低差别是挺大的。高风险的动物呢，主要有三类，一是犬和猫，你看一就是犬和猫；二呢是野生食肉，野生食肉哺乳动物，狼啊、熊啊、浣熊啊，等等；三是这个蝙蝠。日常的接触当中呢，这个犬猫就猫狗吧，抓咬伤是人狂犬病最主要的这个暴露来源。因为很少大家说是去到这个野外是吧，这要是被他们咬了，你这也确实是那么被猫狗咬伤抓伤之后，首先不要慌，你要先判断狂犬病暴露风险的等级，因为不同风险等级对应的处置措施也是不一样的。首先一级，接触或者是喂饲动物，或者完好的皮肤被舔舐，这属于一级。那么处置措施就是清洗接触部位即可，无需进行医学处置。这个如果家养的经常会舔来舔去，还有的这个主人抱着小猫小狗亲来亲去的哈，但是呢还是要进行清洗是比较好一点。二级，你裸露的这个皮肤被轻咬，或者说没有明显出血的轻微抓伤擦伤啊，这种也会出现。尤其呢有的时候家里小猫应激，就猫抓人是比较常见的是吧，那你可以怎么做呢？用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咬伤和抓伤处，大约15分钟，然后呢就近就医，遵医嘱全程按时接种狂犬病疫苗。你看它这个是被轻咬，就是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下口不是那么重，就是突然你自己养的狗可能应激了，然后给你咬那么一下啊，就我们家曾经的小狗就干过这事儿。但是我见过那种咬了以后呢，就是留下那个牙印那个地方就有一点点淤青啊，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还有抓伤擦伤哈，这个还是提醒大家最好遵医嘱按时接种狂犬疫苗。首先是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的彻底冲洗所有的咬伤和抓伤处，大约15分钟，然后就医。三级就严重了哈，单处或者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或者破损皮肤被舔舐，就是本身你可能破皮了，结果呢还被猫狗舔了一下，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被唾液或者组织污染，或者直接接触到了这个蝙蝠。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用干净的布进行这个压迫止血，同时尽快前往医院，由医生进行伤口的处置，并且遵医嘱啊，全程按时接种狂犬病疫苗和合理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第三种大家应该就是比较了解了，赶紧去进行这个救治，这个是很重要的。正确处置是需要根据狂犬病暴露的风险等级进行相应的处置，而不是一刀切。这里面呢，我们首先刚才提到的轻微的抓咬，破皮没出血怎么办是吧，冲洗过程不要用力的挤压伤口，避免病毒深入啊，侵入深部组织。严重的咬伤的话就要赶紧去就医了。有人就问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医院呢？只要皮肤有破损，只要破损必须去。没出血的轻微抓痕咬痕也是可能会中招的啊，也是可能的。伤口在脸上、手指、生殖器附近，这些部位啊神经非常的丰富，距离中枢神经系统很近，病毒的侵袭的速度是更快的，更加需要重视啊。第三呢是被野猫野狗抓咬，家养动物啊你可以追溯动物接种的疫苗史，流浪动物的健康状况就不确定了，风险相对更高。最后，咬伤严重出血不止的，压迫止血立即就近就医。到
到了医院呢，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狂犬病的暴露风险等级、个人免疫史综合判断要不要来接种狂犬病疫苗和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千万别觉得麻烦啊，这个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基本上就是100%，没有任何侥幸可言。那关于疫苗，就是打这个疫苗的时间吧，其实是我们也是说越早越好，但是晚打也是有意义的啊，不是说晚打咱就不打了。很多人以为呢，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接种疫苗，过了几天再接种疫苗就没用了，这个是错误的。狂犬病疫苗应该要尽早来接种，越早越好，是吧？但是伤后超过24小时再接种也有效啊，也有效，还是要去打的。有两个误区，第一个是我家这狗打过疫苗，我被咬了没事儿。我经常听说我家狗特温顺，不咬人，那谁知道它突然窜出来呢？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泰迪，特别小的，就是哪怕茶杯犬，你要是不小心它应激了啊，来这么一口，是吧？这下口可没轻没重的。所以大家出门遛狗一定要牵狗绳啊，这件事真的特别重要。为动物，就是家养犬猫，接种兽用狂犬疫苗、狂犬病疫苗哈，是预防人狂犬病最有效的措施。宠物接种过2针或者2针以上兽用狂犬病疫苗，那么患狂犬病的概率机会就为零了，几乎哈。那么被这样的猫狗抓伤咬伤之后，可以先使用10日观察法进行观察，自行的观察。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就比较的复杂，鉴于狂犬病是一种致死性的疾病，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那如果是没有满足到就是上述接种情况的这样一些家养的宠物啊，如果你被这样的抓伤咬伤之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由专业人士进行综合的评估，以防万一。因为一旦你要是狂犬病，100%的死亡率基本上。第二就是说，这个没出血就没事儿，出了血才需要处理哈，这也是大错特错的。只要被猫猫狗狗抓破或者咬破皮肤，哪怕只是一道血印子，没有出血啊，就是那么个印子，有点这个淤血的样子，狂犬病病毒也可能通过破损的那个微小的地方进入到你的人体，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处置，由医生来进行判断。我们也知道狂犬病疫苗不是说你去到哪家医院都有的，它有一些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那大家其实如果家里有猫猫狗狗的，还是要多了解一些这个常识，一旦要出现问题的话啊，是吧，就近进行相关的处置。相对来说疫苗的接种还是越早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也别忘了，也得去啊，不能说就把这件事就放下了，因为它的致死率几乎100%，就是没有这个，是吧？有的时候它潜伏期还蛮长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好，今天呢就是在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分享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相约在下一个环节，稍后再聊吧。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之路，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踏遍锡林郭勒青青草原，
2: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1: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2: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1: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
2: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1: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2: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草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当中可能以一些这个也不是完全叫资讯了哈，是一种就是内容的分享吧。大家知道呢，其实在我们锡林郭勒盟哈，有很多的国家的非遗项目，我们也曾经请过四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了。像沙画，不是我们传统，会不能叫传统，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灯箱然后沙画动态那种，它其实是粘的，然后要自然界当中去寻找不同颜色的沙子，然后呢它进行创作，然后把这个沙子粘到这个就是画板当中，最后形成一幅这个是吧他想表达的意境的这样一个一幅作品吧，应该这么说。包括还有像我们说烫画烙画是吧，烙画，还有包括像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马鬃啊皮艺呀、啊、还有包括像是面塑啊等等。我们是有已经邀请了四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了，在他们就是分享他们这个传承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了解到有一些打破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刻板印象吧，然后也了解到他现在的其实传承保护真的急需大家的关注哈。虽然各位老师都是正值壮年，但是我们要说到就是后续的这种传承还是需要新人不断的加入其中才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以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吧去邀请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这些老师们做客哈，去聊聊他们的这个传承故事。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个叫潮耳道。大家可能尤其在那达慕大会的时候，像潮耳道呀、马头琴呀之类的，这些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他们都是有这种就是它是音乐的表现的一种形式。呼麦大家就比较熟了，那我们来说说潮耳道吧。潮耳道呢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和声演唱形式。说到这个潮耳，它是和声之意，道呢就是唱歌的意思。潮耳道啊，它是2008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地区就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浩特市。刚才说了，潮耳道呢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和声演唱形式，反映了蒙古族对世界万物的基本认知以及非凡的文化创造力，表现了蒙古民族基本情感和精神追求。潮耳道独具特色的和声形式，说到这个潮耳，它是和声之意，道是唱歌嘛，整体的意思就是和声演唱。潮耳道的内容主要是以赞颂为主，歌颂自然宇宙、民族英雄。根据蒙古民族的习俗，潮耳道它是不能够随便演唱的，只有在严肃、庄严、隆重的场合方能演唱，也不能与酒歌呀、爱情歌曲等混杂演唱，不能呀。在人类歌唱艺术史上也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是人类艺术史上比较早出现的和声演唱形式。我就想到阿卡贝拉，但是那个是国外的一种就是对它的命名，我们最早蒙古族这个就是潮耳道，它为人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潮耳道作为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对于民族学、社会学、民族历史学、音乐学等等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活化石。因为刚才说了，庄严、庄重、隆重的场合不能跟酒歌、爱情歌曲混杂演唱，确实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传承的一些内容在里面的。对于发展民族艺术、繁荣当前的艺术创作和演出，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那么关于潮耳道的起源，学界迄今尚无一致意见，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潮耳道至少在蒙元时期就已经产生和流行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显示，潮耳呼麦吧，它的歌唱形式至少在蒙古民族形成以前就已经产生于北方的草原民族。等蒙古族统一北方草原，蒙古族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北方草原文化集大成者。至蒙元时期，构成潮耳道的两个主要因素潮耳和长调歌就已经发育完成，并且将两者结合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和声演唱形式。民间传说由于其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格尔河，流经环状的森吉图哈达时会发出一种

声音哈。于是蒙古族的这些同胞蒙古人就模仿他发出的各种声音，创造了号脉，也就是潮儿。极具蒙古民族特色的和声歌唱的方式察尔道，用蒙语来说更准确的发音是察尔林多。察尔是和声之意，道是唱歌嘛，整体就是和声演唱的意思。和和声演唱就是两个声部合在一起演唱，其中呢高音部是长调，而低音部的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察尔道了。如今在锡林郭勒，作为草原文化的精髓，蒙古民族古老的艺术察尔享有很高的声誉。察尔的意思在蒙古民间有多种说法，但是都是与自然界有关系。有的说它的原意是回声、回荡、呼应、响应，有的人说它是模仿树丛当中劈开的时候发出的声响，也有指其是大风吹过高山或者峻峭的岩峰时发出的那种巍峨雄壮的回声模仿。潮儿是一种拉弦乐器，在外部形式和演奏技法上，潮儿和马头琴是不一样的。潮儿呢，经常作为蒙古族史诗《乌里格尔好莱堡》演唱时所选择的伴奏乐器。

的，他只有在庄严庄重严肃隆重的场合方能演唱，不能够随便演唱哈。他呢主要是以赞颂为主，来歌颂自然宇宙民族英雄哈，不能跟酒歌爱情歌曲混杂演唱，也对于民族学、社会学、民族历史学、音乐学等内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活化石啊，所以这就是有其存在和深意的必要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因素。好，以上就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稍后呢是广告音乐时间，在整点之后我们继续相约在下一段的内容当中，稍后聊。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941。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首群星演绎的歌曲哈，但是它名太长了，前面的人太长了。然后这首歌曲来送给各位，我们的今天的这样一段读书旅程也开启了他的脚步哈。那么稍后呢，在音乐之后，还是首先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越往后啊，你读到杜太白就是蛮难过的。但有的时候你想一想，人生百态，其中一态就是他这一态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红色家书的环节，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

0: 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昨天不是说到杜太白开始想这个自杀的办法哈，然后说从童年起我便独自一人照顾着历代的星辰。上大学的时候呢，杜太白读过这样的诗，他觉得跟他的童年有些相像，童年孤寂，只有与历代的日月星辰作伴。40多年过去，他的日月星辰被撇到了大粪池里，这不是段子，这是大粪池。杜太白又骑上电动车转头回家了，他想跳楼。延津最高的楼是延津洲际酒店32层。1年多前他曾跟田锦绣谋划过在这里举行婚礼。这天傍晚，杜太白爬到楼顶平台，夕阳之下有风，杜太白来到楼边，看到有塑料袋在空中飞舞。你也跳楼呀？杜太白问塑料袋。塑料袋没理他，只是自顾自地在随风起舞。我不是塑料袋，我不跳楼。杜太白想到了火，在家里他把煤油泼到身上，拿起火机却不敢点。他想到了明朝的李治，用一把剃刀自刎结束了自己，便在街上杂货铺买了一把剃刀。回到家手持剃刀又下不了手，这是明白他不是怕死，是怕死前痛苦的过程。他叹息，原来我是个懦夫，丧钟已经敲响，但我不敢回应。他想到一个死前没有痛苦的自杀办法，就是跟他的同学秦东风一样跳炼钢的高炉，瞬间就没了。但钢炉在自封，延津并没有高炉。他曾去过自封，现在也可以去自封，但是到了自封，他不是钢铁厂的人，怕是进不去钢铁厂。这是想当年秦东风邀他一块儿去自封钢铁厂做工，杜太白给拒绝了。前不久秦东风的女儿小青来延津找杜太白，告诉他秦东风跳高楼的事。当时他还想，40多年前没跟秦东风去自封钢铁厂是对的，现在看又是错的。如果当初跟秦东风去自封钢铁厂工作就好了，那样就有机会跳高炉了。高炉，我想你了，杜太白一个人在心里喊。第32章。杜太白家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正月这棵桂花树竟抽出了枝条，长出了绿叶，接着开了花，飘出香气，香气飘出院外，满县城都能闻到。纽约很高兴，这是吉兆，说明爸的病能好。彩霞则说，冬天树能开花，怕不是好兆头。又指着屋里墙根下那盆荆芥，你看荆芥种下去一根也没长出来，事不宜迟，还是带爸去医院看看吧。纽约觉得彩霞说的有理，两个人带杜太白去医院看病。他俩把杜太白从沙发上扶起来，给他把羽绒服穿上，让他往门外走。发现杜太白迈步有些侧歪，没喝酒，挺平的路让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两人怕他摔着扶着他走。彩霞索性背起他从屋里穿过院子，把他背到停在门口的汽车上。也亏彩霞膀大腰圆，像举重运动员一样背得动他。纽约说，爸，彩霞对你好不好？
4: 好。
3: 彩霞说，爸，回头我跟纽约结婚，你给我们当主持人好不好？
4: 好。
3: 两人担心杜太白之前老喝酒，走路又这么侧歪，除了精神有毛病，脏器也出了问题。去精神病院之前，先带杜太白去了延津县医院。延津县医院是正常人看病的地方。到了延津县医院停车场，三人下车，彩霞背起杜太白进了医院院子。 路过医院病理实验室，发现实验室一侧的廊子下上上下下摞着几十只笼子，每只笼子里关着一只小白鼠，小白鼠肚子上揣着一个或几个大疮，或头顶上顶着一个或几个大疮。这些小白鼠趴在笼子里不动，翻着白眼看人。彩霞说，这些小白鼠咋都病了？杜太白拍在彩霞背上，他们没病，是人让他生病的。他们的身上的大疮是替人做病理实验。彩霞回，人真不是东西。这时杜太白发现其中一只笼子里有一只小白鼠向他仰过的阿基米德二世。杜太白忙问，你是阿基米德二世吗？笼子里的小白鼠点点头。杜太白又仔细观察说，别骗我了，阿基米德二世有对扇风耳，你的耳朵咋不扇呀？这只小白鼠掉头不理杜太白。杜太白叹息，事到如今，阿基米德和阿基米德二世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在医院，纽约和彩霞带杜太白做了心肝肺等各种检查，结果出来倒是一切正常。离开盐津县医院纽约开车，三人又去了新乡市精神病院。盐津也有精神病院，以前纽约询问杜太白的病情，去的便是盐津精神病院。纽约和彩霞想着新乡市的精神病院比盐津大，能把病看得更彻底，于是带杜太白去了新乡市精神病院。到了新乡市精神病院院子里，挂号的大厅里来回走动的都是人，不到精神病院不知道，精神有毛病的人还真不少。彩霞照顾杜太白，纽约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替杜太白挂上号。带杜太白到分诊台，因为病人多，在这里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叫号叫到杜太白，两人带杜太白进了诊室。屋里坐着一位40多岁的男大夫。大夫问他怎么了，纽约说，看什么都担心，看什么都哭，有时候看什么都笑，哭哭笑笑的。大夫说，照你说的，精神上也许有些问题，医学名词叫广泛性焦虑症。这时杜太白插话，梦中的时间速度比日常生活快。彩霞说，您看说这话这算不算有病？大夫摇头，不算，他说的是实话，梦里的时间速度是比生活快。杜太白看大夫的胸牌，胸牌上写着大夫的名字李商隐。杜太白差点疯了，指着大夫的胸牌，你这名字啊，我爸起的，他喜欢唐诗，有问题吗？没问题，我的名字叫杜太白，跟杜甫和李白也有关系。那你喜欢唐诗吗？还行吧，不然不会让这名字叫下去，早改名了。杜太白想起他就改过名，把杜有才改成了杜太白。杜太白又问，那你喜欢李商隐吗？这同名同姓，不喜欢也得喜欢呀。你喜欢他哪一首诗？大夫想了想，夜雨寄北。杜太白兴奋了，我也最喜欢这首，因为这首诗我还吃过亏呢。吃什么亏？跟人打架了。为什么打架？因为李商隐的老婆。啥意思？杜太白拉开架势说，李商隐这首诗是写给他老婆的，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老婆是活着还是死了，打架就为了这个。既然你也喜欢这首诗，你给评评理，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老婆是活着还是死了？当然是死了。为啥？这同样一首诗，写给活人和写给死人意境是不一样的。如果他老婆还活着，就是一首普通的两地思念诗，如果他老婆已经死了，死人当活人写，见面时还共剪西窗烛，阴阳相隔又来到一起，才有想象力呀，才打破世间和时间的界限，才是人鬼情未了啊，才是李商隐啊。杜太白上去握住大夫的手说，找到知音了，冤案沉了好几年，没想到在你这儿被昭雪了。你爸呢？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安好。杜太白又问，除了李商隐，在唐诗中你还喜欢哪位诗人？与你的名字有关，杜甫和李白。两个人接着讨论起了杜甫和李白，又讨论白居易和李贺，说到每位诗人，两人都能说到一起。柳云和彩霞在一旁听傻了， 说过唐诗，两人还想再聊一下宋词。纽约提醒大夫，咱们看病吧。大夫意识到什么？对对对，看病看病，后边还有许多病号排着队呢。彩霞说，照您看我爸到底要紧不要紧？大夫拍了一下桌子，你爸没病。纽约问，何以见得？正常人思路都没有他这么清晰，他不但没病还非常有文化。杜太白嘿嘿笑了。纽约指着杜太白，爸没病你装的吧？杜太白笑了，装的装的。从新乡回来，杜太白果然好了许多，在公园广场上随人看电视剧，别人看电视他也看电视，不再看看电视的人，别人看着电视哭他也哭，别人看着电视笑他也笑。哎呀，好了，彻底病好了。纽约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不流。杜太白笑着说。患了这场病，杜太白感到他整体的思维能力提升了。杜天威也不到他梦里来了。这天他想起杜天威临死的时候，杜天威死于高血压、冠心病和脑中风，医生说大概跟他一辈子脾气暴躁有关。死之前在床上躺了半年，渐渐无法动弹，说话都费劲儿，病入膏肓，也就无法在家里耀武扬威了。杜太白他妈在家里说话也理直气壮了。大年初一这天，杜天威挣扎着说，撑不住了，想死。他妈说，哼，就是想死也别今天死啊，今天大年初一，你要今天死了，以后年年过年都糟心，要死明天再死。就像后来倒卖粮食的胡胖子，他爸腊月26死了，胡胖子不想停就七天让丧期跨年一样，在家里霸道了一辈子的杜天威现在气息奄奄，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终于对家里人妥协了，对世界妥协了，也是对自己妥协了。或者说，他可能想的会更多了吧。他做到了，真的是大年初二死的。他一辈子敲敲打打把家里弄成这个样子，又不知如何收拾，只好妥协退让，维持这垃圾时间。他半睁着眼点点头。杜太白想，世上别的是可以忍，人死也是需要毅力的。他又有些佩服杜天威。杜天威的人死让杜太白想起魏明帝和司马懿的故事。魏明帝人死为了传大位，杜天威人死为了空转一天时间，这是杜天威和魏明帝的区别。杜太白又想到他妈临死的时候，他妈临死前把杜太白叫到身边。杜太白问妈，是不是有话要说？他妈点点头，啥话？说说你爸。杜太白愣了一下，他妈临死前却说要说说杜天威。说，杜太白说，我忍了你爸一辈子，知道为啥吗？
5: 为啥？
3: 除了为了你和你妹妹，我还知道他会死，我知道他早晚会死，人有盼头。他死后我过了8年好日子，够了，我死了别跟你爸埋在一起。杜太白愣在那里，想想点点头，接着他妈说起他妈。临死之前我想我妈，我5岁那年我妈就死了，那时候我想我妈的时候，就用柴火棍在地上画一个妈的样子，脱下我的鞋躺到妈的怀里就睡着了。杜太白听着没有说话，他想起他和他妹妹小时候挨了杜天威的打，他妈为啥让他或他妹妹枕在他腿上哄他们睡觉。几天之后妈脑子糊涂了，说起另外一件事，那年冬天你刚3岁，雪下了一夜，把屋门堵住了，鸡叫了，我起来门推不开，从门缝里用小铲子往外推雪，你爸把我拉回来摁到床上，我急了说，你怎么做的这么不是东西啊？杜太白听着没说话，也没阻止他妈说话。妈死后，杜太白没有把妈跟爸埋在一起，另外找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离他妈的妈，也就是杜太白姥姥的坟不远。好吧，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

今天的红色家书作者左权，原名左继权，号说人，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乡平桥乡黄毛岭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正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编入第一队，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同年11月，陆军讲武学校1、2队学员转入黄埔军校。1925年2月，左权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到莫斯科，先后在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6月，先后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以后历任新12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红五军团第15军政委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长征。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0年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取得保卫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的黄崖大捷。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牺牲，时年37岁。左权自19岁离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家。1949年，解放军南下，朱德总司令要求入乡部队绕道去看望左权将军的老母亲。英雄母亲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7年了。1937年12月3日，左权致母亲：“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人大肆屠杀、奸淫、掠抢、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烧、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部捉去供其受刑。”要增加苛捐杂税，一切企业矿产统要没收。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现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但我们共产党主张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眼见得抗战的失败，不是中国军队打不得，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好，不是我们的军队少，而是战略战术上指挥的错误，也是政府政策上的错误，不肯开放民众运动，不肯开放民主，怕武装民主，民众怕改善民众的生活。军官的蠢拙，军队纪律的坏，扰害民众、脱离民众等，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并提出改善良策，他们都不能接受。这却是中国抗战的危机，如不能改善上述这些缺点与错误，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悲惨的。我们不敢怎样，我们是要坚持到底，我们不断督促政府逐渐改变其政策，接受我们的办法，改善军队、改善指挥、改善作战方法。现在政府迁都了，湖南成了军事政治的重地，我很希望湖南的民众大大的觉醒，兴奋起来，组织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湖南的民众素来是很顽强的，在革命的事业上是有光荣历史的。我军在西北的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母亲，你好吗？家里的人都好吗？我时刻纪念着，敬祝福安南自林12月3日于洪洞。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时代。

0: 型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

0: 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用硬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

0: 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那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大排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你想听到的好声音都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缤纷生活家，问候您，我是主播阿萌。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我们呢是从每天上午10:30一直直播90分钟，到11:55为大家带去的是全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呢，如果错过直播时间呢，欢迎大家直接在15:30打开收音机来关注重播时段的内容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和大家分享一下在2026年7月29日这一个周三，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首先呢，今天的第一站行程哈，依然是我们的文旅主打节目旅行四季。今天呢，要带领大家去到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哈分享了全国各个省还有一些可能啊大家看到的自治区还有直辖市，他们给自己做文旅宣传的一个宣推口号。可能很多朋友留意到离我们内蒙古比较近的哈，就是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如果你要去河北的话，你会不会选择去新唐山看一看呢？很多朋友知道哈，曾经的唐山哈，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整整50年之后呢，在过了7月28日的这一天，如今新唐山作为凤凰城已经振翅高飞。如果您还没有去过唐山的话，今天的节目哈，我们将带您呢翻越50年的山水，我们再看看新唐山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的文旅内容。那第二站行程呢，继续接力为大家送出的是传说当中的旅行四季之后的说文解字。哎，今天呢，我们要在说文解字当中啊，和大家引申一个话题。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日，是世界爱虎日。那说到老虎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它呢是真正的百兽之王。但是东方的百兽之王，可能西方并不认可，在他们的眼里哈，崇尚的是狮子。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过这个迪士尼动画《狮子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画面呢还是有感触的。但如果说到情节，说到我们的东方的魂魄哈，可能我们还会更加喜欢老虎一些。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说文解字国学馆当中和大家聊一个话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老虎。哎，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属虎的小伙伴有话说哈，你看12生肖里唯独没有狮子，那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好，一会儿我们用传统文化的方式来打开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想要参与的话也记得来联络我们。好，说到联络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开启了全程的互动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第三站行程。比如说您的手边呢有二手车辆的交易、二手房屋的买卖等等实物的置换信息，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全新升级的同城零距离。同城零距离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最后一个播段啊，也是在11:30左右。如果说届时呢大家有听到广播的话，可以直接拨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来联络我们。同时呢，如果说在其他的内容播出的时候你也想要赶紧联络我们也可以哈，拨打这两部电话，把信息留置到导播老师那里就可以啦。好，也希望呢这三站行程哈能够带给大家的是全新的感受，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出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哈能够一直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感谢您选择交通广播97.5兆赫，或者是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是阿萌，稍后来关注。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

0: 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

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语，停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周末的河北看一看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已经成了河北文旅哈，从2024年开始呢就已经开始啊铺天盖地做的宣传口号。那么河北那么大，我们去哪里呢？今天在旅行四季当中和大家一起去新唐山看看。好，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哈，隶属于我们缤纷生活家的一档子栏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座河北首座万亿之城是如何用50年的时间走到全新的位置的。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一个话题哈，就是唐山它为啥叫唐山。好，首先呢，我们要学一口正宗的

它得名于如今市内路北区的大城山。此山呢，至少在后唐时起呢，就叫做唐山了。所以呢，唐山这座城市哈，它也从此就得名于此了。那么很久之前啊，在太行山和燕山脚下，有一片扇形的山前平原呢，被红积而成。它是整片河北大平原之中最肥沃的部分，也是如今啊河北唐山的所在地。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呢，给大家来堆砌唐山的组合哈。首先，有刘美烧鸡，这个是一定要去吃的啊，还有迁西京东板栗，还有呢正儿八经的百货大楼，包括咱锡林浩特市的百货大楼哈，最早和唐山的百货大楼也是取它的名字，就叫百货大楼。还有呢国际会展中心，还有海参八肘子，还有啥呢，玉田泥塑啊，还有呢月亭地秧歌啊，还有呢清东陵，还有呢抗震纪念碑，这些遗迹哈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所以呢，哎，唐山这片冀东的沃野哈，你看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且以长城为界和承德接壤，西边呢还挨着天津啊，东边呢临着这个滦河和秦皇岛，咫尺相望。所以呢你会发现唐山人啊，他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唐山地方的口音呢也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地方有接近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地方哈，它也融合了很多的不同的地缘文化，您只有去了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华北平原冀东沃野到底由何而来。首先呢咱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地理区位哈。唐山市呢，它的地势是北高南低的，高低起伏之间啊，汇集了顶级的壮美的山河湖海四大要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迁西板栗哈，那么它被誉为是河北唐山最美的县城，它呢有全市最高的山峰，叫做八面峰啊，海拔呢高达842米。那么可能很多朋友说，都是这么高的吗？没听说河北还有这么高的地方啊。您再继续往下听，较低的海拔呢，它出现在了南部和西部，大湖盎然，水草丰茂，滨海滩地呢还有洼地也有很多，最低的海拔呢仅仅1.5米。所以说呢它的地势哈有高低起伏，从燕山之巅到渤海之滨，中间跨越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这就是大唐山的地理长卷了。而且呢更可贵的是，这幅辽阔的长卷呢是本地人心中无可比拟的鱼米之乡，还有美食界的六边形战士。说白了，唐山的朋友要招呼人啊，那可真是掏心窝子，说呀你要啥有啥，我这儿可太好吃了。那啥好吃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哈，咱们先把它的这个旅游文化继续来推广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燕山鱼脉啊，它呢有两种山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唐山北部啊，包括下辖的迁西县、迁安县、遵化县、丰润区北部等地呢，这个山地丘陵哈，孕育的是丰富的林果和矿产资源。那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哈，南山啊，唐山山南有渤海的海味，北部呢有燕山的山珍，其中山珍的代表是啥呢，就是迁西的板栗啊。你要是在大街上看着有唐山口音的朋友啊，在那卖板栗，一说是迁西的，一定要去尝一尝。因为呢这个迁西啊，它是位于燕山南麓，向阳面的山坡阳光特别的足，特别适合板栗的强阳性及喜光的脾性啊，它就能长好。再加上呢这里有温带的大陆性的半湿润的季风气候，四季非常分明，春天就有个春天的样子，不像咱们在锡林郭勒哈，春天感觉还是冬天没过完，秋天呢又热乎乎的感觉，马上一夜间间就凉了，四季不是很分明。但是在这儿就不是，因为它有一个气候的一个季带啊，就是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湿润，那么既富阳光也多雨露，自此啊山间的肥美栗子就更加的甜糯，也是驰名全国。甚至你现在看迁西哈，它已经被誉为了中国板栗之乡。好，那么很多朋友说这山珍我吃完了，我要看看海味儿。那燕山南麓呢也孕育着浓郁的山珍哈，达成了广义上的靠山。

0: 吃山了。那么比如说它的地质构成哈，有成色极好的煤矿啊，比如说有开滦煤矿。那么煤矿呢是以重运输，对不对？所以呢唐山的铁路特别发达，它得到了先驱式的发展。比如说咱中国铁路的老祖宗级别的哈，就是唐胥铁路啊。那么铁路的繁荣呢又促成了唐山钢铁业的繁荣，你看都是连锁反应，对不对？比如说历史可考哈，在1882年的6月份，当时哈在整个啊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啊进化到最高度的全中国最中立的高度职权者哈，就是李鸿章。他呢就曾经带着他的那些亲信，还有他的帮派，还有他的大臣，一起视察了唐胥铁路上的唐山车站。那么此外呢，燕山本身啊它也是蕴藏一些丰富的岩土，比如说粘土啊、石灰岩啊、石英，这是丰富的矿藏，也带来了唐山水泥的先驱式发展。比如说很多朋友啊要用水泥的话会选择什么呢？唐山古制瓷啊，它的工业化普及特别的厉害。也就是说呀，燕山是唐山的大靠山，那里呢既有山珍质味的肥美，也镌刻着半部的唐山近现代的工业史。你要说到唐山哈，你完全有理由去给它粉饰的非常非常的完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钱有钱，要吃的有吃的，什么都挺好。那么你还不去看一看吗？好，说完了北部啊，咱们再来说说南部啊。南部就靠海了，渤海之滨，越冷越甜，怎么回事啊？首先呢，南部包括的是唐山下辖的丰南区，还有滦南县，还有乐亭县，还有曹妃甸区等地。很多朋友说这个乐亭县是哪儿啊？这个其实呢它写作乐啊，开心快乐的乐。那么这个在这里呢，他们当地这个口音呢就直接给当地化了，叫做乐亭啊。那么唐山呢它是海洋大市哈，这个大陆的海岸线总长呢是超过了200公里，这个比例呢约占全省的近一半啊。而且呢它靠近渤海，俗话说呢靠海咱就得吃海，对不对？生产啥呢？对虾、皮皮虾、梭子蟹，这些寻常的小海鲜在这儿随随便便都能吃到。而且呢你会发现它这边的海鲜哈甜，特别的甜，鲜甜鲜甜的。那么尤其哈寻常的渤海梭子蟹哈，只要简单的你把它放在笼屉上蒸一蒸，就能够尝到含有的难以匹敌的鲜甜，这是很多地方的小海鲜没有的。那说到渤海哈，它是咱们中国四大海域当中面积最小的，但是呢温度很低，因为靠的是北纬这边嘛。那么老渔民也都知道哈，冷水慢工长成的海鲜它才最甜。比如说很多朋友啊也看到朋友圈有一些微商啊姐妹们卖什么呢，什么北极甜虾。我告诉你啊，你要吃北极甜虾你就真的是个当个冤大头，你不如去吃吃唐山的甜虾，那可比这个北极的要新鲜多了啊。你想它从北极运过来那得多长个时长啊，冷鲜技术再好也不如你去唐山吃一顿，对不对？哎，所以呢就像文火慢炖的老汤，精华浓缩，回味无穷，完全靠谱，完全可以去吃。9月份啊，记住9月份一到，渤海湾的梭子蟹满黄满膏的，不用去考虑吃什么大闸蟹，先去唐山搓一顿。好，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哈。好像很多朋友说呢，它一南一北就够丰饶的了，这西部有啥啊？平原沃野，硕果累累啊。在西部呢，唐山这里有包括什么呢？玉田县、丰润区西部等地，尤其哈在玉田县境内啊，大部分的地区是平原和洼地，土壤非常好，水质也很好，是咱们全市农业水平数一数二的地界。也就是说呢，整个唐山的农作物就看玉田县了。如果说板栗是北部山地丘陵的山珍代表，那么西部的平原沃土呢也托起了硕果代表。比如说要吃白菜吃哪儿的？玉田大白菜啊，往日立冬前后才能长成的玉田白菜呢，现在因为高科技的介入哈，已经出了新品种。那么5月份的人们就已经收获了春季的包尖白菜，你要尝一尝这个玉田白菜哈，朋友们，它的这个叶脉非常的细密，底儿圆稍尖，俗称包尖白菜，被冠以玉菜的美 美玉扇，说白了就是很多朋友开业哈，有朋友送你这个大玉白菜啊，对不对？啥意思呢？来财来财，对不对？它本身好寓意，但是如果你仔细发现哈，咱们在菜市场买到的白菜很少有像这个雕栏玉砌的感觉，没有吧？但我告诉你哈，玉田的白菜它就长那样啊。你开业收到朋友送的那个和田玉的白菜啥样，咱玉田的白菜就啥样，真好看啊。所以呢，玉田也被誉为是中国大白菜之乡。有这么一个说法哈，一包白菜一捆葱，欢欢喜喜过个冬。在无数的唐山人心中哈，这种白菜的菜心就是儿时冬天最好吃的一个水果了。我特别爱吃白菜，我不知道大家对白菜是什么样的情绪哈。就是小的时候家里条件还很一般的时候呢，确实冬天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吃，姥姥姥爷呢就经常给我这个熬白菜。那个时候就觉得哈，白菜加上点这个豆腐粉条啊，放点牛肉，然后再整点筋头巴脑，这太香了啊，再裹点大米饭，再吃点这个家里腌的咸菜，我觉得这就是冬天最原始的样子。现在咱们的食物多样性啊也多了，冬天呢也能吃到新鲜蔬菜了，但是大家的生活水平也好了，再也不是说那几年哈考虑说计划经济时代了，它不一样了。但是我始终认为白菜是最朴素的代表，尤其哈在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调皮嘛，可能吃了不好的食物，姥爷呢就把这个白菜哈捆吧捆吧往我嘴里一塞，说白菜能解毒。小的时候那种记忆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对白菜特别有情结。我也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这个玉田吃一吃他们当地的大白菜。好，咱们再到东边的唐山看一看哈，我们来看看滦河流域山河相依是什么样的情景。首先呢，说到滦河啊，它是华北地区的第二大河了。它呢经过了什么呀？高原啊，也过了草地，而且呢蜿蜒在燕山峡谷间，全长呢是近900公里。尤其哈，它呢本身就是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的巴彦吐谷尔山路，流经像河北啊，还有在内蒙古等地哈，最终在唐山市的乐亭县注入到了渤海当中。所以啊，很多朋友就觉得说滦河哈，它有它自己的神韵，它的这个韵味哈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在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这就是我们要了解文化的前提。我们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我会觉得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但是一方水土也孕育一个完整的生物链条。那比如说哈，那滦河呢于迁西潘家口穿了长城进了唐山，再从西北至东南流过了唐山东部啊，那么也成为了唐山和秦皇岛的天然分界线。那么如果哈你呢能够去有机会进到这个博物馆的话，您可以看一看在过去的这个有中国国家地理发布的啊清晰的古地图，上面呢也标识了潘家口、喜峰口两座关峡。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下呢，它也成为了过去哈古时的防兵重镇，它也是有着相对来说哈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咱们呢再来看看唐山之心啊，看看正儿八经的唐山就是在正中部。如今啊，新唐山的中心呢是两条路的交汇，南北向的建设路还有东西向的新华道，两条路呢彼此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如果你去到唐山哈，你会发现新华道以北的建设路呢叫做建设北路，以南呢叫建设南路，建设路以东的新华道呢则为新华东道和新华西道两个交界。那么在这里呢必须要关注到的是，一道离路的纵横之间呢也包含着唐山最核心的两个区，它们的名字看似随意，但是背后呢却意义非凡。来，我们要翻开这段历史了。首先，路北路南真的简单吗？路北路南当中的路呢得名于百年前的京山铁路。京山铁路呢曾经是新中国成立前华北和东北交通运输唯一的钢铁大动脉，铁路以北是路北，以南呢是路南，名称很简单，但是意义却不非凡。那么如今新唐山的地标建筑之一呢就是建设北路上的第三空间综合体，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而且呢，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说过哈，唐山呢有一个地方您必须要去的，就是位于新华道和建设路交叉口附近的唐山抗震纪念碑。那说到这段历史哈，可能很多小伙伴还是会有印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就是人们对于河北唐山全新的演绎。那么在过了7月28号哈，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50年后的今天，凤凰城呢也真正的振翅高飞。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说新唐山，新唐山它绝对是全新的。唐山之内的东西南北中五方悉数登场，而被五方之外滋养的新唐山呢也是香气十足。刚才就跟大家留了悬念了哈，说必须得要吃点好的。没错，除了那些山珍海味哈，咱们再来说一说连着华北农耕区唐山西部再往西，我们来看看碳水大省的米面精髓。首先呢，北部燕山再往北哈，又与木业文化及

衡山这座近代的工业摇篮当中呢，继续续摊，保留了原汁原味。而且呢，刚才提到哈，其实这边还有一个需要吃的美食，叫做唐山的朝鲜面，它呢可以比肩石家庄的安徽板面的神级早餐哈。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朝鲜族的朋友在给你做的，这个没有可考，只要你去了接触到了，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还有呢，全河北最酥的旗子烧饼，还有全河北最香的八肘子和八鸡，还有全河北最正宗的糖炒栗子，全河北最甜美的煮玉米，还有蜂蜜麻糖、花生酥糖、渤海湾的梭子蟹，这是属于什么呢？必吃当中的狂吃。尤其这种爱肉人士哈，我就非常喜欢吃肘子哈。我觉得这里要是把这个肘子配上米饭，啊，真的太上头了。所以呢，50年前的唐山呢，就已经汇聚了八方之源，得以迅速重生。如今的新唐山呢，也汇聚了八方的美味，一跃成为了新的美食圣地。而且刚才我一直给唐山冠了一个帽子哈，就是它是一个很富的城市，因为它是河北省第一个万亿之城，也是中国首个联合国人居奖城市。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调侃哈，发现了就是河北的这个牌子是 G 嘛， GA 哪里啊，石家庄。但是很少有人把石家庄就想得特别高大上，但是人们总是会说个反话，比如说说个国际庄什么的哈，就觉得你看河北挨着北京，又挨着天津啊，又挨着内蒙，它的区别优势很明显。那么它的省会城市是石家庄，感觉特别的国际化。但如果说你真的去完石家庄再对比唐山的话，你会发现唐山好像更有活力一些。为什么呢？来，我给您娓娓道来哈。当然也不是说这石家庄不好啊，只能说石家庄它还是中规中矩的扮演了一个政治中心的角色，但是新唐山却有更多的活力。那么两座城市哈各有千秋，咱们可以选择一起去看一看。好，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经济发展脉络哈。2024年的时候呢，唐山全年已经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多少呢？给大家数个零哈，是10,039亿元啊。那啥意思呢？该市已经成为了河北首座万亿之城，也是中国第27个万亿之城。它的前面有谁呢？有啥呀？有杭州，有上海啊，有北京，有香港，大家知道还有鄂尔多斯。所以说呢，真正创造的这个生产总值，它是每年都在变换的。而河北唐山呢，也是突然跃进了万亿之城。那么这个哈，我觉得和别的城市相比，河北唐山它付出的努力太大了，因为它曾经没落过啊。在1979年以来哈，唐山工业经济总量呢，它也始终位居河北的第一梯队。比如说从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哈，河北唐山的 GDP 已经连续20年拿到了河北第一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国际庄就得让路了，它确实唐山有钱啊，它是不折不扣的河北第一经济强势。比如说你说你要有河北的朋友哈，他来自唐山，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标准很高。那么唐山呢，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工业呢又是唐山的历史之本，它的基础本身就雄厚。比如说啊，以钢铁业为例哈，中国钢铁看河北，河北钢铁看唐山，对不对？高峰时期哈，仅唐山一个市它的钢铁产量就占比全国10%以上。所以呢，唐山以前有一个称号叫什么呢？钢都啊，钢铁之都。尤其像百年的老铁桥，现在还留着遗址，就在唐山市内的钢铁厂附近。还有像现在唐山的这个曹妃甸的这个钢厂的一个园区，蓝天白云，绿草如茵，这里哈没有污染，只有积极迸发的这种活力。如今的唐山呢，既发展工业，又不忘生态。那么这座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如今呢已经是有了绿色的蝶变，从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成为了河北最被低估的旅游胜地啊。它为啥是会被最低估的呢？因为这地方好玩啊。终于说到这个有意思的地方了哈。很多人说这么近那么美，我到秦皇岛看看海，我到承德避暑山庄学一学过去的那些老皇帝哈，我去避个暑，我去石家庄国际庄我看看太行山，我再去张家口看看坝上草原，呵，我再去保定吃个驴肉火烧，再去衡水我去当一回高中生，我也去考个600分。好，这是您的规划是吧？但你提到唐山，你会发现哈，哎，我找不到他可以旅游的理由。为啥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太优秀了，他被自己的工业名片的光芒给掩盖了。但其实唐山也很好玩，这里同时拥有山、海、岛、湖。
湖、湿地、长城，几乎浓缩了河北所有的自然地理精华。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哈，衡水高中大家知道

全国比较牛啊，黄冈他们是并列的。但你要说唐山没出过状元吗？没有，唐山的高考分数也可以拿捏啊。火烧唐山也有，草原唐山可以看到一点尾部啊，太行山它也能远眺啊，避暑唐山也不热，看海人家有渤海，你说它啥没有？它啥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啊，到北京到天津仅仅百余公里，高铁来这玩一个小时足够了。而且如果从唐山驱车出发向外啊，同样一小时左右，能够看到呼和浩特的大青山，也可以看到渤海湾，一路穿行于正宗的华北平原啊，前方视野引起极度的舒适。所谓周末来河北，隐藏宝地其实是唐山。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部呢，能看得出来最大的一些区别哈。比如说唐山的迁西遵化一带呢，它在这个冀东大地上属于最壮阔的山水啊，有燕山山脉的最华美的乐章，长城蜿蜒山岭之间，山水格局和皇家的这个陵寝哈，它是相互融合的。而且这里呢，有我国古人有关于山水的顶级认证啊，奇伟雄浑，紫气东来。比如说遵化哈，燕山南麓呢，它有青铜陵，它是咱们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朋友知道哈，老祖宗严选是什么呢？他既能给自己选一个居住的好地方，比如说北京天坛啊，紫禁城，他可以搞这个。但是老祖宗哈，咱不管是哪个朝哪个代，他只要是修皇陵的地方，肯定这是大师风水师算过的，这地儿好啊，大家就不用想什么鬼画符之类的，你就放心，这地方只有人杰地灵，只有紫气东来，没有那些五马七糟，咱就放心去玩，放心去看。而且呢，说到这个南方哈，可能热门海岛沙滩很多，但是唐山的沿海呢就是很有意思了，就是什么，我们不用去排队，不用去挤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名字哈，很奇怪的乐亭县，它是河北第一省的沿海大县啊，125公里的海岸线蜿蜒绵亘，海参和扇贝闻名华北，来这儿吃海参便宜，朋友不用去青岛挨宰了啊，信我，来这儿好。乐亭呢还有距北京最近的天然海岛群，像普提岛啊、月坨岛啊、祥云岛啊，还有北侧陆域和管辖海域组成，非常非常的方便哈。比如说您周五下班出发，从北京还天津等地哈，驱车仅3小时，天还没黑透就能到乐亭了，直奔皮皮虾大排档，然后周六的租个船海个钓，周日往回赶个弄潮，周一回到工位。我觉得住在北京天津的朋友太幸福了，咱们也可以自驾去哈，唐山也不太远。而且呢，关于50年前的那场大灾难呢，可能很多朋友也看过哈，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很多朋友看完以后就不能再正视过去了。但是我想告诉你，过去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了伤痛，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凤凰涅槃了。唐山最被外人所熟知的公园就是路南区的南湖公园，还有像这个国家湿地公园，它有这样的美誉。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在百余年前啊，它的原名呢叫什么呢？南大坑垃圾山。百余年前呢，由于开滦煤矿的持续开采啊，这里形成了采煤的塌陷区，平均高度呢比市区哈要低20米。那么如今呢，经过一系列的改造，这里呀湿地林地成片，生机盎然，水域面积呢也相当于2个西湖，其中的垃圾山被他们变成了小绿岛，市民们呢把它取名叫做凤凰台。而一个小小的关于凤凰的名称的改变，也隐喻了唐山的这50年，在凤凰浴火之后，在灰烬里蜕变重生，已经振翅高飞了。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到唐山哈，有一个南湖公园，里面有一个丹凤朝阳的雕塑，特别好看。它目前已经成为了游览唐山必去的打卡的新地标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认知到一点哈，就是当你重新认可一个地方，它一定呢是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这些挫折呢没有把一个城市打倒，反而呢给了它凤凰涅槃的全新的努力的勇气。所以呢在这里哈，5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50年哈，能够看到曾经的瓦砾废墟崛起成了今天河北的首座万亿之城。有机会的话，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河北先去哪儿？我们可以考虑去唐山
看一看。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稍后呢，我们会在缤纷生活家当中继续和大家推送更多的美好，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思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

大家收听国学馆。我们的说文解字呢开设了很多系列，国学馆呢也是致力于用传统文化的角度带您了解全新的社会文化分层，一起感受文化的多层次多面性。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那就是从猛虎啊，猛烈的猛，到萌萌哒的萌，猛虎，中国人为什么不爱虎呢？

自古以来呢，在世界的诸多文明当中啊，虎呢是以其凶猛和祥瑞的双重意象，在几千年的岁月流转当中扮演着各种角色，比如和人类相生相伴，直到今天已经是一个日常的画面了。那么从中华文明到印度文明再到玛雅文明当中，其实都有虎的印记，甚至哈，在韩国人心中呢，虎既是灵物也是朋友。而且呢，我们的老朋友俄罗斯在几百年当中呢，也不断地通过彰显虎的凶猛来把它引申为扩张领土的伴生物。所以呢，也许哈，这个世界终将虎啸生风，如虎添翼，生龙活虎。而我们对虎的情结又源于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9号，是世界虎日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啊，这个虎日啊，它要怎么样去体现呢？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理解哈，世界爱虎日它必须要以爱为前提，但是同样呢，你也要把它的范围拓展到世界，甚至要了解虎的背后到底代表着怎样的文化符号。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哈，在这里是很有发言权的。首先呢，虎崇拜其实最早呢是早于对龙的崇拜的啊。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顺序给大家重新的排列一下了。中国人呢自古就崇拜龙，华夏儿女呢也以自己龙的传人的身份而自豪，其内在的文化认同即是龙呢是祖先神，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如果沿着龙文化做寻根式的探索呢，你会发现虎崇拜在中国是和龙文化一样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几乎呢是和龙文化同时出现的，甚至更早开始于对中华民族产生的影响。那么所谓的虎文化呢，指的是特定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对虎的认知、信仰、观念、习俗等等的总称。比如说在中国的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呢，已经发现的大约10000年前的岩画当中早已出现了虎的影像。而中国神话的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传承，比如说虎呢继熊之后也成为了民间信仰当中的百兽之王。另外呢，有一本书哈，就是我们节目的同名的取自《说文解字》里面的诗意哈，也被定义为山君。山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山神，威风八面，又有驱邪攘解之功用。所以啊，虎啊，它能够真正的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呢，在大约7000年前哈，渭水的中上游流域的宝鸡地区呢，还活动着以狩猎为主的伏羲部落。这一史前部落呢，世世代代是与猛兽格斗的，他们崇奉的就是山中之王虎，并且呢，伏羲部落以虎尊为图腾。那么在1975年的6月份呢，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群当中出土了棒素龙虎像，至今呢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了，也被称之为天下第一龙虎，或者是中华第一龙虎。说明啊，在原始社会的晚期信仰当中，不只有了龙神，而且还有虎神，龙虎文化同时存在。墓葬当中的龙虎像呢，用蚌壳精心摆砌而成，龙在墓主之右，虎在墓主之左。所以呢，专家就研究认为啊，这个墓主呢，很可能就是皇帝之孙。啊，这个皇帝啊，很多朋友说，是我理解的那个皇帝吗？不是啊，这个皇帝是黄色的黄啊，皇帝之孙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颛顼。颛顼呢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啊，也被后世尊为五帝之一，号高阳氏，是皇帝的亲孙子。那么他在位期间呢，推行了掘地天通的改革，将宗教祭祀和民政分开管理，并且呢，颛顼制定了立法，促进了社会进步，还改革了婚姻制度，实行
男婚女下，强调男女有别，也推动了父系氏族社会的形成。传说啊，他呢骁勇善战啊，也维护了部落的稳定，经常呢带领部落去拓张领土。但是他死后呢也是葬于濮阳，他的陵墓至今呢也是被后人所祭祀。

好，那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虎与人组成的字。当然了，这个字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痛苦，因为它表示的是灾祸。而且呢，虎的别名有很多比如说李富、李耳、伯都、封使君、班子、迎客、皇宫啊，这些都是它的别称。很多朋友说，哇，原来人们对老虎的这个理解如此不易什么呢？就是它有拿颜色区分的，有拿它的用途区分的，有拿它的状态区分的，甚至还有一个称呼特别特别的少见，从左传当中出现的，叫做什么呢？乌图乌图，这个是古楚方言的特色在楚国是比较容易引

春秋战国，历经了1300多年啊，虎的装饰呢也为上层统治阶级所享用。大概呢从汉代以后，虎的装饰呢也普及到民间了，逐渐成为了民间习俗，绵延到了今天。比如说哈，在一些这个农耕的文化的聚集地哈，孩子生下来要戴什么呢？虎头帽。哎，这个就是老百姓可以用到的最好的一个祥瑞的代表，孩子生龙活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所以呢其实啊，通过种种的迹象表明啊，虎文化的出现并不晚于龙文化，而且民间最早对虎的崇敬和先民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啊，也是分不开的。虎崇拜呢是更早于中国人对龙的崇拜的，因为狩猎文明要早于农耕文明，这是由客观生产规律所决定的，也是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古字学等等综合研究的文化成果。而且呀，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民间对虎的崇信呢逐渐和龙的崇拜是混合在一起，进而呢被龙文化所取代。因为农业的民族呢它是靠天吃饭的，对雨水的依赖呢也形成了对龙的依赖和敬畏。而一旦政局稳定了，哎，人们的生活水平呢相对富足了，对雨水、对农业的依存呢也成为了主流了。于是呢，哎，能够呼风唤雨的龙就成了占上风的文化主宰。再加上哈，这个封建王朝本身统治者呢，他们对龙的喜爱，使得龙成为了皇家的专属，龙的图腾形象呢进一步的强化。而虎文化呢也是再次流落民间，凭借着民间强大的生命活力，获得了在民间反而更自由的生长空间。那么种种证据还表明啊，对虎的崇信和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有关系。比如说仁义的品格如果能够落在飞禽走兽，比如说像凤凰啊、白虎啊等等头上，那么也正符合儒家道德理想在动物世界当中的神话的投射。好，关于龙文化早于虎文化还是虎文化早于龙文化这样的一个课题哈，现在已经有了决断性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民间的虎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其实呢，对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崇拜和虎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伏羲之羲，从羊从羌，他呢是崇虎的狩猎民族羌族的杰出领袖。那么这个族落呢是活动于现今的甘肃天水一带的水草丰茂的地区，受渭河东流的启示哈，沿着渭河向东发展，经过陕西、河南，又依黄河流域向东发展，后活动于河南的淮阳一带，也创造了华夏文明，终葬于濮阳。传说啊，伏羲和女娲呢本是兄妹，那么盘古呢开天辟地之后哈，他们兄妹俩呢可能啊就这样被安排结婚繁衍后代。但是呢女娲娘娘呢是害羞，化身为一只母虎，头戴一顶草帽，这也成为了后代哈汉族女子出嫁戴红盖头的起源了。对淮阳地区的田野的考察发现呢，当地盛行人祖崇拜，每年呢从农历的2月2初呢就延续一个月的伏羲人祖庙会盛茂空前。庙会上的布老虎呢被视作伏羲人祖爷的化身，可以庇佑子孙。而几百年来哈，在淮阳当地的一幅庙会的布老虎生意呢是一直很好，赶庙会的人呢大多还会带一只布老虎回去呢给自家孩子避避邪。尤其在当代的中国农村哈，虎文化也仍旧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如果您去山东枣庄的话，一定要买一只当地的文旅特色的小布老虎。那你看哈，辟邪镇宅的虎呢，它通常会被放置或者张贴在房间的柜子上、米缸上或者是门窗上，表现方式呢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有的做成布老虎，有的呢是剪纸，有的呢干脆就是年画。甚至哈，你看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哈，有些地方的孩子们都要身穿绣有虎驱五毒的背心儿，图案上呢周围是五毒，中间是大老虎，意味着老虎可以驱除五毒。那么这一天的老虎图案呢也被称之为爱虎，爱呢指的是艾草，有驱邪的作用。

右。那你像山东啊、山西啊、河南一带普遍的都有端午节绣艾虎的习惯，只不过呢它们的造型不太一样。那么在陕西啊、四川啊、还有湖南、湖北、云贵等地啊，他们习惯在门楣上去挂木制的辟邪的虎头，那么在葫芦瓢上啊也画上虎口啊，简称呢吞口。过去呢中国民居的这个扶手呢很多其实也是虎头啊，后来呢经过不断的演化也变换成了各种造型，现在呢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原貌了。不过呢近期啊有考古人士发现，在河南的农村很多民居的大门上的扶手呢很明显也保持着虎头的造型，这和其他地区呢也是显著不同的，毕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哈，它的保留度也是高度还原了。不仅呢虎在汉族人的家中呢是保家镇宅的神物，是能保护小孩辟邪驱害的瑞兽，民间传说呢还把虎呢人格化了，比如说把凶猛的大老虎呢柔化成了和人类和谐相处的朋友。那么在胶东半岛一带呢流行着一种名叫龙生虎奶雕搭棚的儿童护身符性质的剪纸，最简单的一种呢就是一虎一孩，虎做笑脸垂尾藏爪状，那么表现了母性的慈爱，它的下腹呢有一小孩哈仰面吮吸虎的奶头啊，这个画面呢就显示出了虎的母性，也表现出了先人对自然的无上崇敬，渴慕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的精神景象。所以呢虎文化呢在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民俗当中呢也有不少的表现，比如说彝族啊，他们有这个虎节，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八落日时开始，到正月十五日出前结束，聚居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博县的小麦地冲的彝族呢自称叫罗罗罗罗哈，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罗罗就是虎族啊。还有呢男人叫做罗罗婆就是公虎，女人呢叫做罗罗魔就是母虎，那每年的罗罗们啊都要祭虎跳八虎舞，这是这八天最盛大的虎节。那虎呢作为始祖灵已经深深的印入到了彝族的文化当中，用广场狂欢的舞蹈来表达这个民族对虎的敬畏和殷勤，自古以来呢就是鱼神的方式，也是为了获得神灵的保佑，求平安求富足。所以啊我们了解中国的虎文化的流变啊，你可以看到三个基本阶段，那就是从崇拜虎到刚才提到的爱虎，到现在我们衍生出的保护虎啊。保护它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哈，关于虎的风俗和众多的虎文化的载体逐渐消失了，现在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抢救和保存，也传承虎文化，表达自己迫切的心态。当然了，中国人不仅爱老虎哈，更喜欢过虎节，也关注和喜爱大自然山林当中的百兽之王。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无论是不是虎年，您都可以虎虎生威。而最关键的是哈，我们在了解虎的前世今生之后呢，依然能够了解到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可贵，也希望大家能够如虎添翼，生龙活虎，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这一期的耳听八方的衍生版本啊，说文解字国学馆和大家聊到的从猛虎到猛虎，中国人为什么爱虎这个话题呢，也告一段落了。稍后会进入到的是天气预报以及同城零距离，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时天气预报。在今天早间到下午两点，全盟晴见多云。需要注意的是，北部大部地区的高温呢将持续在35度以上，局地可达37度，西南风3级。那么在下午的2点到晚间8点，全盟晴见多云，北部的大部地区呢高温可以持续到37度以上，局地达到39度，西南风4级。下面是具体的城镇的天气情况预报。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23到36度；乌俩斯泰镇晴见多云，24到3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23到38度；别的古台镇晴见多云，23到37度；满都拉土镇晴见多云，24到37度；二连浩特晴见多云，25到38度；塞昂塔拉镇晴见多云，24到37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21到32度；明安土镇晴见多云，19到31度。宝昌镇晴见多云，18到3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19到31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18到31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气温是37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暑热。那天气情况为您介绍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最后一站的同城零距离。
1: 走过来过的人太多，

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一下手边的一些信息啊，这都是这几天呢收集到的重点内容。首先呢，关注一下房屋的出租信息。出租报社十字路口98平米31厅住宅，是5楼，带全套家具家电，临近3中和2校。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18004798885，18004798885。再来重复一下，出租位于报社十字路口98平米的31厅住宅，是5楼，带全套家具家电，临近3中2校。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续关注到的是房屋出租信息。位于长安丽景小区呢，有一套房屋出租，60平米，5楼，已经装修，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那么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再来重复一下，长安丽景有一处小区的房屋对外出租，5楼，60平米，已经装修，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振兴小区内有一套房屋对外出租，房屋干净整洁，采光通透，家电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小区的环境呢，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是陪读优选，价格优惠。电话150-4719-9333，150-4719-9333。再来重复一遍，振兴小区有一处1楼房屋对外出租，房屋干净整洁，采光通透，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入住。小区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是陪读优选，价格优惠。电话是150-4719-9333，150-4719-9333。一位阿姨打来电话说呢，由于房屋搬迁，现在呢有一些花带不走，可以便宜出售。这些是阿姨一手培养的种植花，想要有购买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131-4179-2303，131-4179-2303。再来重复一下，阿姨出售搬家带不走的花卉，号码是131-4179-2303，131-4179-2303。再来关注招聘信息，这位朋友呢想通过节目来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年龄卡在63岁。那么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工作地点呢是位于2联，距市区12公里的丰店处。另外还有一则招聘保安的信息需要来关注，在民族幼儿园呢要招聘一名保安，要求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优先。

上呢为大家播发的是这两天我们收集到的全部的信息内容。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依然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21395和0479822679。同时呢，也邀请各位哈，在节目直播之外呢，在节目当中留言，您可以照样拨打这两处咨询电话，在导播处留言，我们呢在接洽之后也会在节目里呢为大家整合管理播出。好，看看时间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同城零距离，包含耳听八方还有旅行四季等等内容，综合下来哈，也是行走到了90分钟的节目旅程。我们的缤纷生活家呢也最终要落下帷幕。如果有遗落的信息或者想要继续收听节目重播的朋友，不要错过15:30的重播时间。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创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

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西里姑娘，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西里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节制。

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啊，首先呢，在我们的萌娃成长乐园当中，我们继续来讲绘本故事，讲的是勇敢尝试，别害怕失败。那么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哈，来聊一聊健康的家庭是妈妈不错位，爸爸不缺位，老人不越位。我相信这个话一出，可能很多家长是赞同的。那具体我们来讲一讲如何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的。另外呢，在我们的趣味知识铺当中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寻梦中国之河北》，已经是第四集了哟，也是河北省的最后一集。所以说，小朋友们如果说也想了解的话，可以跟随肖声姐姐的脚步，千万别落下。好啦，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是一首好听的开篇歌曲《萱草花》，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

0: 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余地区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至39度。明天夜间至后天，南部地区多云渐晴，太白寺旗有中雨，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晴间多云，4-5级偏西风，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至37度。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24度到36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间多云，22度到37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25度到38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2度到36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23度到36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26度到37度；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26度到37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24度到36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镶黄旗新巴拉格镇晴转多云，21度到32度；太白寺旗宝昌镇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

0: 上旬。
1: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2: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 亲，包邮哦。
3: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切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

好啦，小朋友们，绘本故事，今天我们来讲勇敢尝试，别害怕失败。成长路上呀，小朋友呢总是会遇到不敢做、怕做错的事儿，害怕失败呀，那是很正常的情绪。但是只有大胆的试一试，才会发现自己有多棒。那今天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想告诉孩子，失败不可怕，不敢尝试才可惜。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礼物。森林里住着一只小兔子，它叫跳跳。跳跳呀，又聪明又可爱，但是呢，它有一个小烦恼，特别害怕失败。看到小伙伴们学骑自行车，跳跳摇摇头，万一摔下来怎么办？我不学。看到小松鼠练习爬高高的大树，跳跳往后退，万一掉下来，太丢人了。就连学画画、学唱歌，跳跳都不敢开口，不敢动笔，总想着要是做不好，大家会笑话我的。兔妈妈温柔地摸摸跳跳的耳朵，宝贝，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就算做错了、摔倒了也没关系呀。可是跳跳还是很犹豫。有一天，森林里举办小小的运动会。

会上有什么呢？有跑步，有跳绳，有跳远，小刺猬呀，小狐狸呀，小鹿呀，都报了名。跳跳呀，心里痒痒的，也想参加跳绳，可一想到自己可能跳不好，又缩了缩脖子。小松鼠跑过来鼓励他，我刚开始爬树，摔了好多次呢，膝盖都磕疼了，可我没放弃，现在爬得又快又稳。失败不是坏事，是在帮我们变厉害呀。跳跳深吸一口气，小声说，那我试试。第一天练习跳绳，绳子总绊到脚，跳跳摔坐在草地上，脸蛋红红的，难过的低下了头，差点就要放弃了。兔妈妈蹲下来说，没关系，一次失败不算什么，我们慢慢来。第二天跳跳继续练，还是会绊倒，但比昨天好一点点。第三天，第四天，跳跳每天坚持练习，他有时候会失误，有时候会摔倒，可是他再也不害怕了。运动会那天呀，跳跳勇敢地站上赛场，他稳稳地挥动绳子，一下，两下，三下，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可他坚持跳完了全程，小伙伴们都为他鼓掌，跳跳开心极了。他终于明白，失败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开始。只要勇敢尝试，就算做得不完美，那也是最棒的自己。从那以后呀，跳跳就开始愿意学骑车、

学画画，学新的本领。他知道，每一次失败都是通往成功的小台阶。只要不害怕，不退缩，慢慢练习，就会越来越厉害。夜晚的月光洒进森林，跳跳躺在软软的草地上，安心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学会了好多好

0: 情绪。孩子害怕失败，不敢尝试，很正常，不要指责孩子胆小，多共情，多理解，告诉孩子怕做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感受，要减少孩子的心理压力。第二点，弱化输赢结果，重视努力过程。日常呀，要多夸赞孩子的坚持和勇气，而非只关注成绩。对错让孩子明白，努力尝试比完美成功更重要。第三，允许孩子犯错，不苛求完美。生活中啊，适当放手，让孩子独立做小事，犯错时呢，不批评，不嘲讽，引导孩子总结经验，明白失败是成长的一部分。第四点，做好榜样示范，传递勇气。家长面对困难时，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告诉孩子自己也曾失败过，也曾犯过错，用自身行动告诉孩子，勇敢尝试永远值得。第五呢，就是循序渐进的鼓励，从小事开始，从简单易完成的小事入手，让孩子体验尝试后的成就感，慢慢地建立自信，再挑战稍难的事情，避免孩子因为难度过高而退缩。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绘本故事，勇敢尝试，别害怕失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 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 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好了，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这个板块要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聊一下哈，关于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说健康的家庭是妈妈不错位，爸爸不缺位，老人不越位。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默老师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30余年，累计进行过近万次心理咨询，特别是2000年后，案例啊呈几何级数增长。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深入探究呢，他会发现说孩子的问题几乎都是家庭的问题，只有每个家庭成员各司其职，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够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首先说，妈妈不错位，孩子就可以拥有心理弹性。

你今天上课老师讲的内容你听懂了吗？作业写完了吗？这次考试比上次低了一分，我再出几道同类型的题你做做。这样的场景熟悉吗？很多家庭当中，孩子学习的主要管理者是妈妈。只要见了面，妈妈三句不离学习，即便刚开始说的是与学习无关，最后也能绕到学习上。近年来啊，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孩子学习为中心的家庭文化渐渐走向畸形。有些孩子说自己有妈妈，但好像又没有妈妈，因为在孩子心中，妈妈已经不是妈妈，而是老师加监工。这种家庭角色的严重错位，使得孩子长期承受很大的压力，引发考试焦虑、厌学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造成母亲角色错位的原因，往往与焦虑心态有关。十个焦虑的家长中，九个妈，一个爸。因为管得越多的人越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它背后的共性原因是还没有达到精神灵魂层次的高度。上升到高层次之后呢，我们的格局就变大了，就会把目光聚焦于公共事务的思考，不会过分的纠结于个人利益的得失。

我们说这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达到，那达不到的人做什么都焦虑，孩子的学习就是浓度焦虑的点。这份焦虑折射到与孩子的互动上，就是不停的催逼。我们曾经问过不少孩子啊，说妈妈讲的哪句话让你印象最深，孩子说快点快点，这是大多数孩子的回答。如果长期被催着被逼着，被拿来和他人做比较，孩子会失去心理弹性，容易走向极端。一个极端是患上强迫症，过分追求完美，字儿呢要写的像印刷体一样，考不到100分就嚎啕大哭。但大多数呢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厌学，丧失学习和成长的动力，什么都不想干。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常见的啊。有一次呢，就是心理咨询室接待了一个女孩，一见面她就迫不及待地求助，说陈老师你帮帮我吧，怎么可以不懈怠。孩子呢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成绩多次获得全校第一，最大的快乐就是拿到好名次。但现在的他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内耗严重，原因是

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即便和妈妈聊天半小时也不行。妈妈觉得女儿的状态不太对劲儿，详细询问过往的经历，发现这是一个长期焦虑的妈妈，从小学开始就为女儿报了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超前学习。小学毕业时，她甚至让女儿超前学了初二的物理。小学毕业，她说我的孩子永远在前面，别人才会赶不上。就是母女两个唯一的共同话题就是学习。对于这种案例呢，只能从颠覆认知入手。陈老师呢，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和严重后果。他说，再这样下

5遍单词，那你就会说你换成妈妈也不开心，但你看老师让你抄单词也不全是坏事，对吧？你现在写的又快又熟练。妈妈的话会及时疗愈孩子所受的伤，起到加油站的作用，第二天呢孩子就能够照常开开心心的去上学。其次呢，你要做一个定海神针型的妈妈，就是妈妈你要修炼自己，要战胜焦虑。妈妈的情绪是家庭的魂，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能够让所有的家人安心。如果妈妈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整天与丈夫吵架，孩子会想说，哎呀，都是我的错，我要是学习好一点，更优秀一点，他们就不会吵了。于是呢，他就会陷入无尽的自责和压力当中，学习呢就更加搞不好了。当妈妈不再扮演老师和监工的这样的一些角色，而只是一位陪伴孩子的贴心人时，孩子才能够从他这里找到温暖和眷恋，获得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好，这是我们说妈妈不错位哈。继续来说爸爸不缺位，可以激发孩子向上的力量。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说，父亲是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在家庭教育当中，爸爸的介入是指在场，即使人不在，角色也要在，位置也要在。爸爸的参与会让原本以妈妈为主导的家庭教育多了规则感和新视野，让孩子感觉到抗衡的力量，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这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哈，就是暑假期间，一名14岁的少年和爸爸24天骑行318国道川藏线2200公里，一天最多的时候，两个人曾翻越4座4000米的高山，每天路程相当于一个全程马拉松。在后来的采访中，少年说，之所以自己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爸爸和我在一起，爸爸做得到，我也能做到。爸爸的用心陪伴和示范作用，让孩子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成为阳光、自信、勇敢的人。当然，孩子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心理需求。你比如说，有2个时期，你说爸爸角色一定不能缺位，啊，要有和孩子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和空间。首先，幼儿时期，爸爸要经常陪孩子玩。长到13个月月龄的时候啊，孩子会下地去探索世界，就是1岁多一点。这个时候，爸爸将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安全保障。如果父爱缺失，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和欲望将会降低。一些男孩的胆小呀、脆弱呀、缺失毅力、意志力，包括这个抗挫力、勇敢、拼搏等等特质，都与爸爸角色缺失是有关系的。爸爸要舍得花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一起成长，蹲下来和他讲话，以适度的距离守望孩子，特别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温暖而有力的大手，让他时时刻刻感受到安全和被保护，孩子的心理力量才会变得很强大。如果实在太忙，哪怕每天抽出10分钟和孩子嬉闹一阵，抱一抱，或者一起看本书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幼儿时期哈，12、13岁的少年时期也是父爱不能缺位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孩子更需要爸爸平等尊重的陪伴和无形的引领。研究表明，爸爸陪伴到位的孩子能够表现出较好的情绪自我调节能力，较强的与同伴的交往能力，问题行为比较少，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违法行为也比较少。那么爸爸要根据自己的时间表，把宝贵的时间多留给家人和孩子，和孩子一起打打球，游游泳，凡是答应孩子的事一定要想办法做到，不失信于孩子，让他感受到爸爸无条件的爱。那么遇到孩子的一些重要节点，比如说他的生日，18岁的成人礼啊，家长呢要尽量不缺席，让孩子感受到他是被重视的，从而产生自信。那假期的时候呢，也可以安排一场父女或者是父子的短期旅行，既能够增进感情，也能够开阔视野，塑造孩子的性格。著名教育家理查·伊凡斯曾说过，孩子不会因为你供应的物质而记得你，但是他会因为你真爱他的感觉将你牢记。人的成长只有一次，爸爸用心陪伴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富足是孩子人生中最大的财富。好，最后来说到的是老人不越位，为孩子创造健康的环境。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啊，一部分双职工家庭在养育孩子时遇到的时间精力上的重重困难，于是呢家中

0: 老人就出马帮忙，但在隔代教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两代人没有办法达成共识，角色混乱也会爆发冲突，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隔代教养当中的冲突啊，大部分问题出在老人完全取代父母，承担起所有的养育责任。健康的家庭结构应该是父母教育孩子时不缺位，爸爸担起爸爸的职责，妈妈担起妈妈的职责，夫妻双方共同给予孩子爱的关心。如果和老人同住，老人的定位就是帮手，要搞清楚各自的位置和权限，不要越界去指手画脚。但是啊，老人带孩子真的不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孩子小的时候养育是养在先，孩子都没养好更谈不上育。那么老人在养的方面经验是很丰富的，是可以借鉴的。在育的方面，年轻父母一定要具备一定的养育知识，掌握影响孩子成长最主要的因素，做到心中有数。如果你发现老人的理念确实不科学，你可以换一种劝诫方式，比如说老人不让孩子自己穿衣服，父母可以这样劝，就是让孩子自己穿衣服能够锻炼手部的精细动作，有助于以后学好写字，而且呢，这会让孩子找到我能行的自信，在幼儿园里也能够表现得更出众啊。你看到孩子自己穿衣服的好处这么多，老人基本上是会同意的。万一遇到固执己见怎么劝都无效的老人，父母不妨放弃言语的沟通，多采取一些行为。你比如说在双休日陪伴孩子的时候，适当的安排锻炼孩子相应能力的活动，不必为了纠正老人而去争吵。那我们说0到3岁要每时每刻关注他，这是孩子安全感确立的关键期。妈妈要尽量减少应酬，下班后呢要马上回家陪伴孩子，每天对他讲100遍我爱你，那也是不嫌多的。而3到6岁呢，要诚心诚意的陪伴他，这是孩子探索欲形成的关键期。爸爸要多和孩子在一起，当孩子感觉到安全，探索欲就会得到加强。那6到12岁呢，是真真切切喜欢他。上学之后啊，孩子或许会因为在学校里受到打击而自卑啊，或许呢有时做了错事啊，爸爸妈妈要给予足够的耐心、理解和爱，让他体会到来自父母的无条件的喜欢。而12岁以后呢，要实实在在的相信他。这个时候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父母要一次次信任他。随着信任度增高，孩子呢会拥有越来越强的责任感，最终成为一个懂得自控的人。所以说，妈妈不错位，爸爸不缺位，老人不越位，每个人在家庭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够共同为孩子创造一个快乐的、健康的成长环境。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已挖出斗瘤，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

民族的侵扰，而长城基本上都修建在北方险要的山脉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军队想要跨越这道屏障是非常困难的。一些对中原垂涎已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就开始研究，有没有那么一条进军中原的路，不是崎岖山路，没有峡谷险峰，而是相对平坦好走的呢？经过考察，还真找到了一条，那就是辽西走廊。辽西走廊是指辽宁锦州至山海关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带，地势平坦，非常适合行军，尤其适合骑兵。只要沿着这条路从东北抵达华北会十分便利。中原王朝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在辽西走廊最狭窄的地方修建了山海关，构建起了一个坚固完整的防御体系。如果从东北方向过来的少数民族越过这道关卡，华北平原几乎就不再有险可依了。山海关在历史上每一次被突破都是震荡中原的大事件，比如五代十国的时候，石敬瑭在太原举兵，向东北的契丹人请求支援，并以幽蓟十六州作为筹码，其中就包括山海关。契丹人后来凭着山海关的通途拿下了后晋。还有著名的清军入关，清军也是顺利通过山海关击败了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才进入中原的。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三藩之乱。吴三桂背叛明朝之后啊，迎清军入关，被封为平西王，守卫云贵边陲。他势力越来越大，大到朝廷都不得不出手压制的地步。吴三桂联合其他两个投降清军的明朝大将一起造反，也就是三藩之乱。当然最后结果呢是造反失败，吴三桂的势力被消灭啦。这里面呀、还说啊，就是皇帝避暑的好地方。承德避暑山庄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占地564万平方米，约有两个颐和园那么大。那承德呢，就位于五列河岸边的谷地上，每到夏季，从海洋吹来的温润的风就在谷地形成了雨，只要下雨，气温就下降。有了这个地理优势，承德夏季的气温要比华北平原其他地方低一些。你可能会问啊，说夏天凉快，冬天岂不是很冷？哎，这就巧了，承德四周都有山，这些高山挡住了来自内蒙古高原的寒流，所以承德冬天的气温甚至比同纬度的其他地方还要高一些。这么一个四季宜人的地方，很难不受皇帝喜爱。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年间开始修建，一直到乾隆年间建成，前后一共花了差不多90年的时间，终于修成了著名的康乾72景和外八庙。所谓康乾72景，涉及避暑山庄的亭榭楼阁、唐轩斋馆、殿台等等建筑物，它们分布于避暑山庄不同的区域，包括宫殿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宫殿区呢，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面积大，位置好，位于山庄南端的宫殿区修建了四组红

的一栋宫殿。乾隆帝呢，曾在这里宴请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在平原区的西北面，就是面积广大的山区，山峦绵延不绝，山上沟沟壑壑，峡谷相连，像极了一张饱经沧桑的脸。每一道褶皱都见证了一段岁月，山间点缀着楼宇啊，庙宇楼阁是历史留下的痕迹，自然与人文在这里也实现了和谐共处，相映成趣。虽然说避暑山庄是皇帝的乐园，可是它的建筑风格跟紫禁城相比算是比较低调了，少有大红色的宫墙，也少有金黄色的琉璃瓦，大多数呢只是朴素的青砖灰瓦，在建筑结构上也没有多余的设计，只是顺着地势迁就了原本的山水来打造园林。这就是中国古典园林所倡导的人为的美在自然里，既要符合自然，又要超越自然。外八庙呢，主要指避暑山庄东面与北面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群，他们是普仁寺、普善寺啊，普善寺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普宁寺、安远庙、普佑寺、普乐寺、普陀宗城庙，还有须弥福寿庙。因为他们啊都在京城和长城之外，所以呢有了外八庙的称号。除了这八座寺庙呢，还有广安寺，那虽然大部分已毁等等寺庙，泛称的是外八庙时也包括他们。那这外八庙和相对简朴的避暑山庄一比啊，可谓是富丽堂皇，建筑风格恢宏大气不说，色彩也多是皇家钟爱的正红与金黄，哎，足够耀眼。外八庙里最大的寺庙呢是普陀宗城庙，据说呀它仿的是布达拉宫，是乾隆皇帝为庆祝自己六十大寿以及次年皇太后八十大寿所造的。外八庙呢还仿

0: 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4: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想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

0: 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8: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7: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8: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7: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0: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9: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2: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2: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 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

0: 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 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6: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方。

0: 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人。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怎么的，就见那个侦察兵出身的省汽油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建新，手拿一把明晃晃锃明瓦亮的水果刀，是站在紧靠窗子的大办公桌上，这个刀锋压在自己的脖子上那个动脉血管，嘶声的叫道：别过来啊，别过来，你们一个都别过来，你们要过来我就自杀啊。侯亮平啊心里一惊啊，糟糕，这刘建新是本案的关键人物，这小子万一要出点问题造成事故，那可就前功尽弃了，一定要慎重。就这么想的，侯亮平慢慢地靠近办公桌，安抚地说道：哎呀，刘总，刘总，请你冷静些，把刀放下。
10: 那你们先退出去，给我一个冷静的时间啊。
9: 侯亮平啊就企图往前靠，可以，但是刘总，请你先把手上的刀放下。
10: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9: 这刘新建呢挥刀乱舞啊，你们先退出去，都退出去。这侯亮平这心呢悬得更紧了，迟疑了一下，只好后退了几步。我说刘总啊，事情既已如此，请你最好理智一些啊。你是军人出身呢，又曾经在我们老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身边工作多年，起码的觉悟应该有吧，别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堪，也别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今天只是一次例行传讯。
10: 你给我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啊，快退出去。
9: 侯亮平往门口退了两步，做了个手势，法警们也退了下来。那么这时啊，侯亮平胸前的执法仪红灯闪闪，显示摄像进行中。侯亮平指着红灯说：刘总啊，刘总啊，我这台执法仪正在监督本次执法，那么你的举动呢会全摄入镜头，我想当你冷静下来哪天再看会追悔莫及呀。哎，刘建新叹息一声啊，我他妈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了啊，早就有人暗示我出国避避风头，你说我没听啊。侯亮平及时的跟进：还有这样事情啊，让你也像丁义珍一样溜之大吉。刘总啊，实话告诉你吧，丁义珍在国外的日子并

0: 过，现在啊，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厅刷盘子，还受到了当地华人黑社会的威胁。你扯吧你呀 啊！你净糊弄我，人家丁义珍在非洲加纳办公司开金矿呢。这个侯亮平本能的就警觉起来了。刘总，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说出来，就是立功表现。立什么功啊？哎，我先给自己一刀啊，身子往后边这么一倒，我从这28层上栽下去，一切就结束了，明白吗？一切都结束了。说完这句话，他手中又挥舞着水果刀。侯亮平，我知道你，早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小子是六亲不认呐，啊，落在你手上就完了。侯亮平笑了，恰恰相反，刘总啊，落到我手上，也许你就得救了。先放下刀子，先放下刀好吗？
1: 不，你先让法警们先出去。
0: 侯亮平注意到办公桌紧靠窗口，而这玻璃窗是敞开的。正如刘新建所言，那么这位董事长兼总裁只要一头栽

0: 单独聊一聊。法警们遵命退到门外，屋里只剩下侯亮平。刘新建稍微犹豫一下，也把这水果刀扔在了地上。侯亮平松了一口气呀，暗自盘算伺机扑上去一把抱住这位前侦察兵。但前侦察兵，我们这位刘总刘新建好像看透了这位侦察员侯亮平的心思，他及时且敏捷地把自己一只腿跨到了窗外，骑坐在窗台上。那好吧，那好吧，谈吧。啊，哎，想问什么，想谈什么，咱们就敞开心扉。这前侦察兵刘新建的神情呢，就变得轻松起来了。可是现任的侦察员侯亮平的心一下子低了到嗓子眼儿啊。更让侯亮平想不到是什么呢？有人正盼望刘新建跳下去。假如这个侯亮平具有全方位透视的特异功能，那么他的目光越过熙熙攘攘的中山北路，就会发现对面海天国际大厦有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对着汽油大楼这边的窗户上看。当望远镜的镜头里呈现出骑坐在窗户上的刘新建和他悬在窗外的那条腿，那么那个人的一脸兴奋就别提了。急忙打开手机，用手机汇报，
1: 他把一条腿跨出来了。
0: 手机里的回答同样兴奋，
2: 好，他如果能跳下去那就太好了。
0: 侯亮平劝刘新建不要跳。
3: 刘总啊，我知道你不怕死，在部队当侦察兵时还从大火中救过驻地百姓的孩子，立过一次三等功呢。但是今天呢，你如果是拒捕自杀，你这脸可就丢大了，恐怕你没脸见你地下的长辈吧。
0: 刘新建的表情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3: 侯亮平，你对我有些了解吗？
0: 哎，侯亮平微微笑，
3: 办你的案子对你不了解我就失职了。知道我为什么亲自过来吗？就是担心出意外，可还是出了这种意外。
0: 刘新建冷笑一声，
3: 嘿嘿嘿，侯局长啊，这说明你对我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啊。
0: 有可能，所以咱们得好好谈谈，深入了解一下。刘总啊，你看咱们能不能像个战士或者像个绅士那样谈话。你把你那条腿从窗外收回来啊。刘新建有些不好意思了，嘴却还硬，
3: 不，那什么，我这样舒服啊，这样舒服，这样这可舒服了。
0: 哎，侯亮平摇摇头啊，但是不雅观呢、啊、真的。我知道你是个要面子的人，讲尊严。你说现在这个形象啊，你这个形象都被执法仪录下来了，你以后看了一定会后悔呀、啊、你自己都觉得可笑。这个刘新建迟疑了一下，终于将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了回来。
4: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7: 难道真是
5: 孙一播讲？
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这侯亮平一看这刘新建把这腿拿过来一个，哎呦，这心呐一阵喜悦啊，有门。所以表面上呢平静的在屋里踱步，但心里在想事儿，怎么办，危险尚没有完全解除啊。那刘建新呢还是那么紧张。

0: 长高高站在那个办公桌上，做出随时朝窗外一跃的那么一个姿势，随时就想跳下去。侯亮平啊，装着不在意，心里比谁都着急呀。刘总啊，我知道你是老革命的后代，你爷爷是打鬼子牺牲的，没错吧？刘建新听到了睁大眼睛啊，没错，我爷爷是三八式干部，前年省电视台有个电视剧，说的就是我爷爷的事儿。是啊，还有你姥姥呢，老人家当年是荆州民族资本家家的大小姐，生长在金窝银窝里啊。可是呢，老人家视金钱如粪土，是吧？刘新建呢，眉飞色舞起来了。
1: 嘿，这你也知道啊，
0: 一点也不错呀。老人家经常把家里的什么金元宝啊偷出来，把账上的钱转出去，交给荆州地下党做经费。哎，我姥姥那人呢，那情操。
2: 哎，那侯亮平拦住他的话，
0: 最困难时期啊，组织经费都是你姥姥提供的嘛。哎，刘总啊，你今天跳下去，九泉之下你姥姥怎么骂你呀？ 啊说着侯亮平招了招手，下来谈好吗？你站那么高我晕。
1: 我
0: 这刘新建眨着眼睛寻思半天，跳下写字台，在大板椅上坐下，这气氛呢得到了很大的缓和。这侯亮平是微微往前挪了挪，还不敢大步，蹭蹦过去。那刘新建队嗷着就得起来，就奔着窗户台去了，麻烦了。所以啊，侯亮平每个动作都十分的加小心。侯亮平微微往前挪了挪，一声叹息啊，颇有感情地说：刘总啊，你家前两代人几乎个个都是共产党员呢，你刘新建也是共产党员，对比一下你走的今天这一步，比前辈们究竟差了些什么呢？是不是差了信仰，丧失了信仰啊？这刘新建摇摇头，表示自己从没丧失过信仰，倒是甚至能把共产党说是甚至能把共产党宣言背下来。说罢是张口就来：
3: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托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0: 侯亮平看着刘新建，是默默听着他那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的背诵，他心里想啊，这刘新建呐，又是奇葩一朵啊！共产党宣言背诵的竟如此流畅，办公室的橱柜里也摆满了马列经典著作，抬眼望去，一排排精装本犹如闪光的长城。据说这位老总啊，现在看红色经典电影还会流泪，尤其喜欢《列宁在十月》。那么刘新建对革命导师们的理论有着非同一般的爱好，这不像假的。想想也是，这位前侦察兵在部队得到过良好的训练，给赵立春当大秘又下过一番功夫。他的同事评价说，这个刘新建的记忆力非同寻常，惊人的好。别说共产党宣言了，资本论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诵。刘新建呢，这时候却不背了，突然的停顿下来，发出感慨啊：
3: 哎，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伟大导师说得多好啊！
0: 就在这时，早已在外边伺机等候的法警们出其不意地冲了进来，扭住了刘新建，给他戴上了手铐。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2: 侯亮平的一颗心这才落定。刘总啊，你现在还是无产者吗？你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将是整个人生啊。走吧，你今天也真是折腾够了。出门前，侯亮平顺手关上那扇一直让他提心吊胆的大窗子。对面大楼一直窥视动静的监视者，自从刘新建收回跨在窗外的那条腿，他便陷入了困惑。哎，那腿儿哪儿去了呢？监视者移动望远镜的镜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反反复复，整幢大楼有那么多窗户，太阳射在玻璃上的反光令他眼花缭乱。这是哪里呢？忽而有腿儿，忽而没腿儿，腿呢？搞得他很辛苦，他在找腿，直到刘新建办公室的窗户关闭了，监视者才明白发生了很大变故，好戏看不成了。这个监视者失望地放下望远镜，嘴里开始骂娘，奶奶的，他娘的，没戏。这时

0: 腿儿不见了。
1: 这小子到底怎么了？快点说。
0: 他到底没跳下去。压下这儿咱且不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刘新建被拘当天下午，祁同伟的电话就过来了，要请侯亮平到山水度假村去吃晚饭。哎呦，这很不寻常啊。更不寻常的是，当侯亮平说正审案子去不了时，这祁同伟挑明了说，
1: 哎，不就是提审汽油集团的刘新建吗？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立龙为这事儿来了，想见见你，估计啊是老书记的意思
0: 呀。侯亮平脑子里闪过一串念头，他们反应真快呀，而且这么直截了当，有戏了。但却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啊，来捞人呐？哎，我说这饭我还能去吃吗？祁同伟在电话的那头说，有什么不能吃啊，有我陪你，你怕什么呢？那刘新建的事儿很麻烦，人拘了案子也立了。
1: 哎，人拘了可以放，案子立了可以撤嘛。
0: 哎，我的老学长啊，哪那么简单呢？我可不是你呀，我刚调来几个月，敢乱来吗？啊，这饭呢还是别吃了。
1: 哎，我说猴子，你赶紧过来吧，啊，那就过来唱唱歌吧。人家拿庆嫂，高总啊，还想问你姓蒋还是姓汪呢。
0: 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侯亮平决定过去，合上了手机呀。侯亮平的心是一阵窃喜呀。
2: 这正是他期待的效果，立即行动，引得大鬼伸出头来了。这回不但是网上的黑蜘蛛了，一向神龙见尾不见首的赵公子带着前省委书记父亲的旨意过来捞人了，而身为公安厅厅长的祁同伟竟然不顾死活亲自安排，这是什么分量呢？岂能不去探个究竟？看来拘捕刘新建十有八九是击中了对手的致命死穴。
0: 侯亮平来到了检察长办公室，郑重地向季长明做了紧急汇报。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6: 汇报完，马上判处。
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
15: 是啊，你是
11: 审判，
15: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2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5次会议。
0: 7月29号，第7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攻坚成果展示活动圆满落幕。
1: 走一线改文风，郑湘白旗将星空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致富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夯实办学根基，补齐发展短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工作质量，要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进课堂、进头脑，要认真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强化教育资源动态监测与前瞻规划，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深化精猛协作，抓好教师队伍培训，不断提升教学能力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座谈、暖侨筑侨等活动，广泛凝聚思想共识，要健全常态化联络沟通机制，积极引导侨胞参与全盟经济社会建设，在更多领域促成务实合作，要加强侨胞之家建设，用心用情帮助归侨侨眷解决急难筹盼问题，不断提升侨界群众幸福感、归属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9号，第7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攻关成果展示活动在乌拉盖管理区落幕。活动集聚全国优质种公牛资源，集中展示国内肉牛育种前沿成果，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底线注入强劲动能。西盟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活动为参评的全国种公牛金牛奖、银牛奖进行颁奖并进行拍卖，最终内蒙古布林华西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种公牛由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48万元拍得，河北奥奈特肉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公牛由通辽精源种牛繁育有限公司以48万元拍得，创造了本届拍卖环节的双标王。通辽精源种牛繁育责任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曹曙光：
3: 牛本身的本质就非常不错啊，这是我们最核心的诉求，它也会给我们企业带来就是这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说我们要是把这头牛用于整个我们这个肉牛

0: 牛呢，我们就好的基因组成绩好的，外貌好的，外貌就要表性质好的，我们继续来推广，来作为种牛。
1: 本次活动共有58头种公牛参拍，成交56头，总拍卖额达1724万元，其中华西牛成交49头，拍卖金额1553万元。截止目前，7届全国种公牛拍卖会共成交360头种公牛，总拍卖额累计8031.5万元。作为华西牛原产地，乌拉盖管理区目前肉牛总存栏突破10万头，规模化肉牛繁育场稳步发展。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不断扩大华西牛核心种群，持续巩固全国核心种源基地地位。
2: 走一线，戴文峰。
3: 正香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绝佳的观星条件，将星空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把漫天星河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致富路。新闻融媒记者张吉元、张子文、王来、方明报道。
4: 走进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观星平台、特色民宿错落排布。白天，游客可以纵览无垠草原风光，夜幕降临，营地便成为观赏璀璨星河的天然打卡地。游客孙布日：
5: 今天来到这个星空营地啊，景色非常美，白天看草原，晚上还能看星星，下次还会再来的。
4: 星空点亮了风景，也带活了嘎查经济。随着来观星的游客不断递增，桃林宝拉格嘎查持续完善营地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观星、亲子研学等特色项目，逐步建成业态丰富的星空主题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在家门口就近就业的牧民也越来越多，他们端起稳定的星空饭碗，实现稳定增收。牧民张维云就是受益者，如今他在营地负责水电维修，收入稳定可观。
6: 您在这干了几年了？
7: 干2年了。
6: 那您的日常工作都是什么呢？
7: 我主要负责营地的水电，还有其他的杂活。
6: 您现在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7: 大约挣4000多。我们嘎查也给我们当地牧民有补贴，每月也给补500，也是歇下之余吧，增加个人点收入。
4: 目前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已吸纳近百名当地及周边牧民稳定就业，涵盖导游讲解、餐饮服务、民宿运营、设施维护等多个岗位，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牧区群众从传统畜牧业转向现代文旅服务业，生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
2: 记者手记。
4: 行走在桃林宝拉格嘎查，随处能感受到星空文旅带来的崭新变化。从靠天仰慕到靠星致富，星光点亮草原夜色，照亮了牧区多元发展、旅富同星的崭新道路。
8: 新闻融媒记者庞杰、苏立德报道。西乌鲁木齐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将于9月初正式投入使用。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开展围墙砌筑、场内路面硬化等配套施工作业，整体工程已完成92%。这座风雨操场将破解恶劣天气制约体育教学的难题，为师生提供全天候室内活动场地，保障体育教学常态化开展。西乌鲁木齐旗第二小学副校长孙阳阳：
9: 今后我们利用好配套设施，切实开展好文体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8: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7月9号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2179.15万元，总占地面积4939.46平方米，场地配置标准化运动设施和专用设备用房，可满足学校日常教学、社团活动和大型校园文体活动使用。近年来，西乌鲁木齐旗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加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补齐办学硬件短板，一批标准化教学楼、运动场馆、功能教室陆续建成投用，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完善校园文体配套，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为弘扬文明荤俗新风，打造独具地区特色浪漫婚典， 7月25号，正蓝旗民政局联合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举办草原节通心金陵贺新婚主题集。

0: 遗体婚礼。新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杨晓旭报道。
1: 在原上都遗址景区，16对新人身着盛装，携手踏上毡毯，在亲友的见证下入场，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共同宣读爱情誓言，交换信物，接受主办方送上的美好祝福与礼品。16对新人以金莲花为媒，在简约庄重富有特色的仪式中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活动还邀请4对金婚夫妇到场，分享相守半生的故事，为新人送上婚恋寄语。婚礼融入骑马入场、鲜奶祈福、全羊仪式等察哈尔传统民俗，传统韵味与文明新风相得益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礼。新人代表苏海燕：
2: 今天民政局在原上都遗址举办集体婚礼，浪漫又有纪念意义。
1: 近年来，郑蓝旗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婚俗改革，积极倡导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常态化举办集体婚礼、文明婚俗宣传等活动。本次活动依托金莲花旅游季，将移风易俗、民族团结与文旅发展有机融合，既展现青年追求简约文明的生活理念，推动各族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也不断丰富文旅活动内容。
3: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高温天气持续，暑热难耐。记者采访了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有关专家，就如何在高温天气下科学防暑、保证健康生活提出建议。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部和王淑荣报道。
4: 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是温度最高、紫外线最强、空气最闷热的时间段。专家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和运动，避免长时间劳累，注意休息。全天保证充足饮水量，冰镇饮料、奶茶、汽水都不能替代白开水。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涂雅：
5: 避开高温时间段外出，如果确实有急事需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养成少量多次喝水的习惯。平时呢，在家可以喝温水，大量出汗或者是干活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淡盐水。
4: 高温闷热天气对心脑血管、肠胃、呼吸道和关节影响很大，应该重点防护，避免清晨剧烈运动，老人更应避免过早起床出门锻炼。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建议设置在26度以上，每天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呼吸道疾病和空调病。涂雅：
5: 夏季清晨湿度大，闷热缺氧，建议有基础病的朋友夏季暂时停止早起强烈锻炼，按时吃药，定时监测血压血糖。夏季呢，还要注意保护胃肠，不要吃隔夜的剩菜剩饭，少吃生冷冰凉食物，饮食干净清淡。
4: 一些错误的解暑方法很伤身体，比如满身大汗立刻冲冷水澡、吹冷风、大口猛灌冰水、冰镇饮料或吃冷饮解暑，都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甚至是危险。长期待在低温空调房，不出门不透气，也容易导致身体调节能力变差，引发中暑、感冒等。涂雅：
5: 熬夜会大幅度降低身体的抵抗能力，建议大家尽量早睡，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中午呢，也务必休息20到40分钟。家里有老人、有孕妇、有婴幼儿、有慢性病患者的家里人一定要重点关注。
0: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新入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合计218.6亿元，纯增当年投资额46.86亿元，上拉全社会投资增速18.3%。
3: 8月1号至2号，正香白旗将举办第一届星空草原商旅季，系列精彩活动将依托当地优质的草原生态资源、独特的星空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正香白旗的风采与魅力。
0: 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在杭州市萧山林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锡林郭勒盟的运动员严博在女子 K44-47公斤级项目中表现突出，成功夺得该项目冠军。
3: 2026蒙超联赛1/4决赛首回合对阵名单正式确定，8月1号，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斌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

0: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余地区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至39度。明天夜间至后天，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太白寺旗有中雨，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晴间多云，4-5级偏西风，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至37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24度到36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间多云，22度到37度；东中沁旗乌雷雅斯泰镇晴间多云，25度到38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2度到36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23度到36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26度到37度；阿雷浩特市晴间多云，26度到37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24度到36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21度到32度；太白寺旗宝昌镇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4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负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

0: 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0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陵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晋献公一举消灭两个诸侯国，秘诀是什么？曹操最终消灭袁绍集团又用了怎样的妙招？今天收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七集，剑招拆招的秘诀。

0: 战争虽然有一定的物质前提，但最终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孙子创造性提出的轨道十二法，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而制定出来的。孙子可以说是一个人性大师，他的作战谋略和技巧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上。敌我双方谁能击中对方人性的软肋，把握对手心理的变化，就能找到克敌制胜的钥匙。那么如何才能牵着敌人的鼻子掌握战争主动权？面对强敌，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对方心理最终胜出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骏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上部，今天播出第七集，见招拆招的秘诀。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兵者诡道，讲第三个问题，就是瞄着敌人设计，设计啊，设计什么，如何战胜他，的招的手段，上一讲讲了四招，这一讲再讲四招。你看看孙子如何教我们，教导我们，根据敌人的变化，敌人的情况，而有针对性的让他进套，最终第五招就是利诱之。利诱之就是利用对手的贪婪欲望，让对手失误，钻进我的套里头。那么这一招最关键的部位是什么？关键一点就是了解敌人想吃什么，他的利在哪儿，什么都甩出去了，他一下就咬钩，咬钩啊！啊，你把一个大地瓜放在鼠笼子里，你不如给他放块肉啊！你得诱他，诱他的最关键，你得琢磨他，琢磨什么？琢磨他最想吃、最贪婪、最有欲望的东西在哪儿？然后，搂搂搂搂。手里没有一把米，毛泽东同志讲，换鸡鸡都不来吗？要想捉鸡，噜噜噜噜噜，啪一把米鸡来，马上摁住他，他不贪吃能进来吗？老鼠如果不贪吃能进笼子里吗？进不来。这里面利的很重要，利是战争的根本动因呐。天下兴这个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吗？利是驱动人们进行各种行为的动因呐，无利不起早啊。所以以利诱之，以利设套，是孙子坚持的一个观点之一啊。他在诗篇里就讲过，欲之必必取之，以利动之，以足待之。给他小利，他一定上当，迷惑他了，以利弥合他，逗弄他，然后呢以重兵来等待他上钩啊。这不这层意思吗？在叙事篇呢，孙子照样还是围着利让他上套，能使敌人自知者利之也，能让敌人进入我预定的阵地，设伏阵地，还是利诱的作用，没有利诱他能跟着来吗？这是孙子一贯的军人思想，讲得明明白白，就利用敌人的渴望与贪婪，让他做出社会决策。战争史上上这个当的太多了，数不胜数啊！讲个春秋的故事，春秋时期在山西、河南交界有两个国家，虞国、虢国，他们北边有个强国晋国，当时是晋献公啊。晋献公是比较有作为的政治家，当时正在整顿内部啊，晋献公啊清洗反对党呢，而那些反对党都跑到虢国去藏着去了。晋献公说，这不行啊，你跑到那儿以后作为反共倒算的根据地不行，他就决定把这虢国给灭了。可是灭虢国有点难度啊，为什么？因为晋跟虢他不谦让，他中间还有一个什么虞国，换句话说，他人如果真的要打虢国，他就必须借到虞，虞是个主权国家，当时啊，会让我来吗？会让我借这个道吗？让大家讨论。他的手下有一个叫荀息的人啊，这个人是个谋士啊，说大王不要害怕，他说了。请以驱铲 之城，与垂棘之璧，假道于以灭国。主公啊，我给你提个招，请用这个区那个地方产生最好的宝马、好马和垂棘的宝玉啊，这个地方产的宝玉啊，送给他，然后让他同意借道伐国。

0: 这个晋献公就琢磨，这个东西不合适吧？为什么？他心里他也喜爱他，爱不释手啊，舍不得，能不能给点别的？给他们点粮食啊？不行，咱们这地方有美女啊，挑俩给他送去。不行吗？非得送这两个地方？啊，这个荀息看出他的心思，你是舍不得呀。然后说了下联话：主公啊，你别舍不得，咱们不是要给他，只不过是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他那儿而已，存放，他是个当铺啊，到时候就会回来的。什么时候怎么回来？到时候把国国给灭了，然后回头搂草打兔子带烧的。这一下子茅塞顿开了啊。晋献公好好好好主意啊，然后啊，就把这两件东西给虞国的国君送了。虞国国君呢，啊，他最喜欢这两件东西，是个巨贪。啊，看到晋国的使者给送这两件东西，一下子心花怒放，痒痒了。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就看着一边看着两件东西，没问题，你去吧，去吧，借道去吧。啊，使者刚要走。他手下有公之奇的一个大臣，啊，且慢，啊，等等，主公，不能啊！他说了，国与之表也，国王与必从之，啊，言所谓，夫车相依，存亡此寒者，取于国之位也。什么意思啊？不可呀，于国和国国。存死相依的晋人啊，他要完了我们也就完了，嘴没了那牙不露在外边了吗？风吹雨淋呢、啊、是吧，分谁都离不开谁呀、啊！啊，不能千万别那样。但是据他虞国国君说嘛，人家晋国是大国，这么大国还在乎这点 小事啊，他不会撒谎的，不会骗我的啊，就执意借道了。嗯，虞国国君这个决策不仅敲响了国国灭亡的丧钟，当而且把自己的丧钟梆敲响了。为什么晋国把国国灭了之后，回国的途中搂草打兔子真带烧的了，把他给灭了。嗯，所以这就是个史实。那么这个史实孙子我估计他听到了啊，他听到了啊，于是他的利又之足龙了。从此之后啊，人们对山西人有看法了，说山西人这么鬼道啊，太鬼道了啊，不诚信，战争是你死我活呀，他不讲规则，我不讲嘛，在战争中讲道德没意思啊。那你非得我设套了，那你为什么钻呢？你不可不钻呢啊！你不贪吃，你能下进笼里去吗？所以这一招啊，以利诱之，最为关键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方是不是可贪之人，要看着这个；第二关键招，如果对方贪，你要一定要知道他最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缺了这两点的任何一点都不行，你都不成立。这个以利诱之啊，有一个贪官。啊，谁都不攻不了，不要钱，不要女人，啥都不要。最后他呢，要把这个攻破那人，他突然在一个社交场合，他发现别人介绍说这个某某官员，他懂什么？他特别喜欢画。得了，两幅画就把他攻破了。钱我不要，他钱啊不缺。美女不行，洁身自好，他老婆和跟老婆关系好，你也攻不了他。但是喜欢画，叫他琢磨起来。如果对方不喜欢画，那或者我喜欢我不贪，这招是没用的，是吧？这招对于什么势利如浮云、事物如草芥之人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上套人总是有点痒痒心的人，哎。现实世界就是如此， 充满利益的诱惑啊。利益对人的吸引力应该说很大的，但是我们在获利之前，因为你想越是容易到手的东西啊，越有问题啊。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呢？这道理点赞至极呀！啊，利益获利非常不容易啊，凭什么你呀？上帝就对你那么过眷顾？那肯定背后有问题啊，有陷阱啊，琢磨琢磨，利益真的在之前要琢磨琢磨。面对利益的诱惑，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远离诱惑，你心里就安全了。所以让有些人疲于奔命活得累的人，就他自己本人，因为他自己有很多心结他放不掉。你把东西放掉了，你活得就磊落了。人到无奈时，不甘心要甘心，学会换种心境读人生啊。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为什么听信谋士荀攸的建议，继续围剿袁绍的残余势力？这背后隐藏着怎样事半功倍的克敌妙招？敬请关注《见招拆招的秘诀》。公元200年，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弱胜强，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但是曹操敏锐地发现，固守荆州的刘表有做大做强之势，便决定挥兵把刘表势力扼杀在摇篮里。曹操的谋士荀攸却提出异议，继续围剿袁绍的残余势力。那么荀攸又用诡道12招中的哪一招才最终说服曹操的呢？
0: 瞄着敌人设计，第二，乱而取之，这是第六招。什么叫乱而取之啊？就是如果对方混乱，就要趁机攻取他，这乱而取之。这个道理很简单呐、这个道理一个成语就是浑水摸鱼，水清则无鱼啊，水浑才好鱼啊。那么如果在交战过程中对方内部发生内乱呢，就意味着你取胜的机会就来了，到嘴巴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就无需费用太大力量了，他内讧了，是吧？但是不内讧，你就没法弄他，是吧？那么如果敌人没有乱呢，他没有内讧呢，你不会给他搅浑呐水呀、这不就人的作用了吗？你采取一些办法把这水给搅浑了，然后坐受渔人之利呢？曹操就干这事儿啊。曹操有个部将叫荀攸的，这个人满脑子点子，13岁就帮着大人抓一个杀人犯，满脑子点子。他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啊。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战胜了袁绍。袁绍这个人耳根子软，多谋寡断呐、千万别做这种没有战略意志、多谋寡断。想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来，他想的点子多，你最后抉择一个他完了，就吃亏就吃亏，他死就死在这上面。袁绍没了，这几个公子啊开始争夺权力，谁是我爹的继承人呢？袁谭、袁尚啊就争起来，袁谭老大，袁尚老三呢、就打起来了。打起来，袁尚把哥哥打的投降曹操了，袁谭不成啊，打不过他，投降曹操了，说叫曹操你帮我把我弟弟弄死吧，好不好？这个曹操有点犹豫，犹豫在哪儿啊？他的刘表坐镇江东呢，刘景升坐镇江东怎么整啊？我现在先把那个北方基本定了，先到那儿去吧。这时候荀攸就出来了，跟他说了下了一句话：天下方有事，而临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岂无四方志可知也？袁氏举四周之地，带甲10万，少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

0: 江东啊，胸无大志，您担心他干嘛呀？你不要去担心他，他胸无大志啊，啊，只是残报守祖宗那点基业而已。但是北边这个袁绍留下这俩种可不得了啊，啊，如果他们真的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我们很难再消灭他。啊，可是现在他们开始内讧了，我们莫不如趁这机会啊，趁乱取之，轻易取胜，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啊！主公，机不可失啊！啊，曹操果然一拍脑袋，哎呀，非攻提起己物我也。这个曹操有个特点，啊，一旦啊别人给他出个好辙，他就拍脑袋，叭一拍，哎呦，非攻提起己物我也，他又拍脑袋这次。他总拍脑袋，第一拍脑袋就是纳谏了。最后呢，曹操果然打袁尚啊，袁谭怎么又打他？袁谭后来又反水了，啊，怕看着曹操把袁尚打到辽东半岛了，他又反水了。曹操把他杀了，然后再追着袁尚，最后袁绍的那些基业全在他的手中了，河北广大地区啊。那么这一招关键在于出招者能不能随时注意周围发生的气息与变化，像猫似的，猫到鼠洞的时候你就不能睡觉，手扎耳听鼻闻眼观啊，出来就抓住了，你睡大觉啊，在老虎洞门前睡大觉了，人家不该在你老猫鼻子上拔根毛了啊，不能大意啊，随时捕捉。荀攸就是一个聪明的机器猫，嗯，他抓住乱人取之这个机会啊。现实生活中呢太多了，举例子，改革开放之后股市成为人们一个投资的平台了，那么在股市有一个现象叫震仓，震仓什么，这是过庄家在洗牌啊，一旦震仓股市啊就发生股价疲软呐，一刷就万里山河一片绿了，啊，就马上绿了，熊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清楚，震仓是庄家的假象，他故意做的，他目的是清洗浮筹，清洗浮筹即把心态不坚定的什么跟风盘甩掉，以减轻他当以后日后拉升的压力。降低呢拉升的成本呢、啊、这是他一个乱中取胜的招啊，震仓啊，庄家洗牌呢，你如果在这个时候看不到这一点，股市一震仓把他看到无底的深渊，赶紧抛啊，再抛晚了明天又一个价了，坏了，你就肯定上当了，你过两天你就会发现你抛的东西股票一路狂升，你吸售的午盘呢一路下跌，你不套进去了吗？这就是庄家趁乱取胜啊，乱而取之啊，所以你琢磨琢磨这个震仓股价疲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啊，否则你永远哭在股市，你信吗？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二战后美国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美国成功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路，契合了孙子兵法中怎样的妙招呢？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二战之前美国的军事和科技实力并不占优势，而且建国也只有短短的200多年，然而在二战之后，年轻的美国就一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么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美国为什么能够打破世界力量平衡一枝独秀，这里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兵法智慧呢？
0: 瞄着敌人设计，第三，时而备之。时而备之就是说，如果对手国力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坚实，兵精粮广啊，怎么办？等待加强戒备，伺机而应敌，别硬碰硬啊，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是物力。

0: 财力呀。你国力如果不足怎么办？啊，你不就输了吗？惨了吗？是不是？你不输定了？尽管战争是诛仙队打雷呀，从理论上锤对锤，但是他不能把鸡蛋往石头上碰啊。能不能打仗，先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家伙事儿的数一数，十个手指不数，你再用点别的工具，是吧？那琢磨琢磨的，不能轻启兵端呐。自己实力不强怎么办？事而备之，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自己实力不行，还明知不可为，偏偏而为之，你不让人家渔翁得利了。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两个对手啊，军事上公开的对抗，经济上封锁，政治上遏制 ，Cold War 冷战不就铁幕降下来吗？这就冷战，公开的敌对的状态。但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9月2号到苏联解体，世界发生了260场局部战争，没有一场局部战争两个发达国家打的，他们之间不打仗，美苏之间不打仗，你怪不怪？他们是死对头，他们从来不打仗。为什么？啊，这就是啊，实力如果相近的国家，啊，你中没我，我中眼中也没你，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直接碰撞，渔翁一定得利。同时，你们俩国家同时衰落，那么怎么办？就得时而备之啊！国际战后国际关系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就是这个。这个现实说明什么道理？两个实力接近的大国，一般是理性的避免直接的战争，因为你打仗，他俩就同时衰落啊！谁愿意干那赔本赚吆喝的事情？啊！所以时而备之，就为我们打开了为什么美苏不直接发生军事对抗的这把钥匙啊！他们可以用的，代理人的小兄弟出来，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小兄弟打，啊，安哥拉内战，古巴支持一方，啊，美国支持一方，古巴背后不是苏联吗？啊，他不打，他让你打。所以实力啊，任何团队与个人实力是后盾，如果没有实力后盾，一切方法都免谈。当战略力量不足的时候，这目标超过力量允许的范围时，承担的范围时，一切指挥技巧都无能为力。瞎说啊！你说我指挥的好啊，我空手套白狼，不行的，不可以，最终还有实力。小胳膊弄过大腿啊，这个前线一战道理在战争比比皆是。如果没有实力，忍着，慢慢来。美国1776年7月4号建国，多少个州？13个州，250万人。如果今天这点家当，他累死他，他也走不到今天，信吗？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呀，建国三杰之一华盛顿，他就这美国人是很幸运呐、啊，上帝给他们这么一个人呐、啊，当个开国总统啊。这个人就有一个特点，不恋战。当届两届总统之后走人，干嘛呢？当 farmer 去，当农夫去了。但是他不甩手掌柜的，啊，他临走的1776年9月17号，被给美国人留下一个家训，什么？孤立主义。什么叫孤立主义啊？学者们研究可多了。实际上，我理解孤立的就是中国的齐家，啊，大学里面有这句话：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美国式的孤立主义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方能平天下。先把自己家事搞定，然后再想其他。美国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大的，时而备之。所以古代和现代，中国和外国文化是相通的，许多地方是不是啊？所以说时而备之，并不是说战时实力弱的怕 势力强的，而是一种弱者对强者的博弈之术。就这样，不是怕的问题。孙子讲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这是以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承担风险的，它不是蹦迪啊，它不是逛夜市啊。所以说，那是弱者对强者的博弈之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走上成功的道路啊，就这个是吧。所以说，学会时而备之这一招，会使人们面对优于自己、强于自己的环境或者对手啊，不是从既羡慕生嫉妒，而是进取或努力啊，并不是羡慕。哎呀，美国真好，这么好，太好了，不是仅仅这太小儿科了，那你就得等着吧，一辈子赶不上的啊。看到差距了，我走，我干我的，奋勇急追，背呀、啊、那就追呀、啊、背呀、啊、那就进取呀、啊。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张仪为什么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差点让楚国亡了国？立下赫赫战功的袁崇焕为什么落得个被自己人凌迟处死的下场？敬请收看盯着对手用谋。春秋时期，齐桓公依靠管仲把齐国治理得国强兵壮，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霸主，却在鲁国这个小阴沟里翻了船。那么鲁国究竟是如何演绎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的呢？当敌人正处于士气旺盛、锐不可当的时候，深谙人性心理的孙子又告诉我们怎样的妙招呢？请继续收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七集，见招拆招的秘诀。
0: 诡道第八招，强而避之。强而避之就是，如果发现你的对手强大，远远超过你的实力的时候，怎么办？避免与他决战。鸡蛋碰石头，石头砸鸡蛋，咱们在前者啊，不要把鸡蛋碰石头啊，那都傻呀，是不是？我方才说了，战争啊不是逛夜市，它充满高风险的，决策者千万千万不能拿鸡蛋上往石头上碰啊，啊，而是呢要把自己的鸡蛋变石头，等到敌人发起漏洞的时候啊再攻击他啊。有人说忍一忍，退一退，避一避啊，这也是一种策略啊，朝会论战大家都知道吧。这就是强而避之绝妙的战力啊。这个曹刿是个牛人呐、啊，真牛啊！牛在哪儿啊？人家那个时候国君都考核这个下属啊，他居然考核国君去了。啊，公元前684年，啊，这个鲁国呀，是吧？跟齐国要打仗了。啊，齐桓公小白啊，那是春秋五霸之首啊，率军攻打鲁国。那鲁国是个相对来讲弱小的国家呀，那怎么办啊？啊，大臣都面面相觑，没辙了。曹刿来了，进来说：“主公啊，我提三个问题，你要能回答，这仗就能打赢。”啊，你说他是多牛啊？那是主公啊，他考主公去了。啊，那鲁庄公啊，说行，你说吧，说了三个问题。他三个问题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那鲁庄公一一作答，然后呢他给评判卷子了。他怎么判卷子？他说：“忠之属也，可以战，战则轻冲。”意思说，通过您的回答，您这个个人呢、啊、干事还算尽职。他居然说国君这个，你说他牛不牛啊？你还算尽职，可以凭借这个条件去跟齐军打啊，到时候主公如果您看得起我，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就这么牛啊。鲁庄公说好吧，那带你去吧。打仗那天 他带着他啊，两人坐一架车呀、啊，啊，双方摆兵布阵。打不打？打！那时候《孙子兵法》没出来呢，所以孩子讲的“乘烈而鼓”啊，还讲这个呢。好了，好打，那冲锋了，好冲！那边隆隆隆敲起战鼓，有冲锋。冲锋说：“赶紧敲鼓！”那敲鼓就是冲锋了。那时候没有军号啊。曹刿马上不可。鲁庄公说：“怎么回事？不能打，不能打！敌人一看没有对手啊，又撤，哇，又回来了，啊！这打仗的这百兵布阵，他冲我冲，再厮杀一番，然后追，你这才叫打仗呢。对方一看，人还是拿那个枪在那对着的，不打了，不打了。这位齐军说：‘那再敲鼓，敲鼓，咚隆隆隆隆，第二个敲鼓，齐军又来了，又来了。”鲁庄公说：“打吧，不打，不要敲，不要敲，等一等，等一等。”又不打了。那边呢？哎呀，累呀，这拖个枪又往回走。哎，第三次呢，又来了，又敲鼓。齐军一看，齐军这时候没劲儿了，啊，为什么没劲儿？他们这个距离也不短呐，跑一次，而且那个时候是身上有东西，他不是穿背心儿的。他有护铠甲的，那么沉来拖那个大钢那个枪，那个时候还有的铁器武器没有呢，有的就是石头，有的是青铜器呀、啊，是沉那个东西啊。回来了，第三次冲就没那么劲儿了。主公打，敲鼓，一鼓作气，把齐军打败了。后来回家这个总结作战教训的主公说，这个鲁庄公说的，哎。你，我想问问你，前两次你怎么不打呢？人家敲两次鼓，你搞什么名堂啊？他说我就搞这个名堂啊，啊，一鼓气，他第一鼓的时候，他斗志昂扬啊，啊，这个时候打啊，你硬碰硬，咱们打不过人家，啊，消耗他。我们不打，避开他的锋芒，他就没有那个气了，回去喽。那么二鼓衰，他第二次再冲锋啊，他的士气已经受到影响，但是还没有影响到我们足以打败他的程度，所以不能打。第三次三鼓竭，没了，士气都没了。这个时候我们一打，出击之后可以破敌了。你看看主公有说对不对？这就是乔曹公论战的全大致过程。而曹公论战的大致过程的基本原理就强而避之，就这个。我们党也是啊，凭什么打天下啊？1921年7月国共产党成立，就那么全国50多个党员，13个代表，居然28年之后取得了政权。中国共产党的路啊，曲折呀，不是平直啊。在井冈山的时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6字，这就是强而避之。毛泽东打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我就打，打不赢我就走，打不赢我就走，什么强而避之，叼一口是一口，叼完之后毛泽东又去走，他处处跟对方拧着来，你怎么不痛快，我怎么给你来什么，你要我去东我偏偏去西，我避开你，你要压我偏偏给你送个只鸡呀、这是强而避之，他从鸡蛋变石头了，对手从石头变鸡蛋了吧，所以强而避之是大智慧啊。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现在中央始终把发展作为中国最高利益，这是审时度势啊。有定力，什么叫定力？定力是佛学化，戒定慧，一戒生定，一定生慧，以慧解惑。有定力人正念坚固，静水无波，不被静转，不被物流，不被潮起潮落所左右，不被假象所迷惑，不为名利所动心，意志坚定，光明磊落，就这个。所以一个角色的一定心中有定力，不被那些杂七麻八的所诱惑，把战略重心放到最不应该放的地方去，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战争即便上有军事上有这个能力，咱们都应该 牺牲军事胜利来达到政治目标的保全呐、啊，的这个不能轻启战端，不是？啊，那么强而避之讲了还有一个道理啊，就适者生存啊。你得适应环境的变化，这里面有个变字啊，环境经常变化，敌人今天是强了，明天弱了，弱的敌人你还在那避啊，你还打干点正事不？当敌人是弱的打他，当敌人强的躲开他，这就变了。那么你就应该脑袋好使啊，会观察呀、啊，脑袋好使，会这个你才能有生存机会大呀。去恐龙大灭绝了，蜥蜴小保存下来了，蜥蜴谁都是他天敌，但是他活到今天，活化石，恐龙谁都欺负，但是他没了，是吧？所以强而避之到今天呢也有用啊，适者生存。反观企业管理也是这样，有机会的时候要抓住机会啊，那么没有机会呢，面对挑战呢，要避开自己的弱项。啊，先以己之长，积己之短，不能以己之短积他人之长啊，是不是？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丰田，丰田要玩车能玩起美国那几大公司吗？玩不了，于是丰田强而避之，他什么专攻小车，避开大车。啊，福特那种大车，通用那种大车，我不弄的，我专门弄经济实惠的小车，省油。啊，所以他后来在市场占了一席之地啊。啊，所以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强大，不是啊别的，更多的是否是它生存呐、啊，能够长期生存下来企业就是好企业。啊，银铺是喊今天。这个月啪盈利了，那个下个月呢零收入，你那个企业是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吗？所以在面临残酷的市场，一个优秀的企业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风险，充满了死亡。那些在战争中能征善战的就是名将。孙子对将领在国家安危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极为重视。在他看来，高端军人必须具有五大基本素质，即五德。孙子关于五德的论述看似再简单不过了，实则蕴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和智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五德的真正内涵？历史上的著名将领、政治领袖又是如何在千锤百炼中走向成功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骏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上部第三集，将军是这样炼成的。
1: 那么在孙子看来，高端军人必须具有五大基本素质，就是孙子已经把将和人才作为他战略筹划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与死。那么孙子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将有五德，将有五威啊。咱们今天先讲讲将之五德。何为五德？孙子的原话是这样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五个字，智信仁勇严，集中高度概括了高端军人应该具备的五大基本素质。什么是智呢？五德之首是智啊，脑袋，智谋、智力、智慧。智力是什么？是人们对实际事物的认识，以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高端人才就需要比别人更有智力，更有脑袋，会动脑子。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高端军人是统兵打仗的，你不是你一个人啊，你千军万马打仗，你要把这个些人你变成一个人去作战啊。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你要学会弹钢琴，你要把个人的东西变成集体的智慧，把个人的智力优势变成集体的、群体的优势，这是衡量高端军人智慧与否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啊！能否知人善任？李世民就是这么一个人。李世民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啊，中国著名的帝王啊，他就能知人善任。中国有句成语叫防谋杜断，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呐，合作，天作人合，天衣无缝。防谋杜断这个成语就出自于李世民用人得当的智慧。我把这个成语的来历啊跟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李世民用人的脑袋啊真漂亮。这个防谋杜断是两个人，一个是方玄龄，一个是杜如晦。这两个人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登上了皇位。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后，把他作为左右宰相，这两个

0: 善于敢于决断拍板，而李世民就看到了这一点，用房之长比肚子短，用肚子长补房之短，把这两个偏才凝成一个全才。所以他呀制定国策的时候，他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把房玄龄弄来，君臣两个庭前奏对，谈心也好，喝茶也好，聊聊天，在聊天过程中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呢就把他的一些思考一些思想鞭辟入里啊，丝丝入扣，一点一点的掰开羊缩馅讲给李世民听。讲完之后你还得决断呢，这是议论过程中的，你这个拍板作为决策呀。于是李世民把杜如晦找来了，他把房玄龄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然后征求杜如晦的意见，您看怎么样啊？那杜如晦呢？想一想，马上做出否定或者肯定的建议和决定。我说他这个好，好在什么地方？你陛下呀，你就拍板吧，没错，或者说有问题，还欠考虑。问题在哪？一二三，他给李世民讲了，那么李世民再根据他们两意的综合起来，然后推广下去，使得他们俩的智慧、他们俩的能力相得益彰，最后换来了初唐之盛世。那么李世民的房谋杜断，这个成语用人搭配体系是非常智慧的，它表明什么？一个团队，上到国家军队，下到企业单位，用人不仅仅表现在那，不仅仅表现在人才多少，更重要的是能否把人才合理搭配，搭配的天衣无缝，把个人的智力优势变成了群体的治理结构。我们现实生活人中啊都知道，全才的人少啊，偏才多呀。有的人会用耳朵眼儿识字儿，你说他有特异功能？这是偏才。但是如何把若干个像这种人，你的偏才组合的好，构成一个什么呢？一个全才，取决于 number one决策者你的智慧如何啊。所以智慧这个东西啊，对于高端人才，特别是对于决策者尤为重要。这为什么说智慧比学知识重要啊？如果仅后忽视了啊前者，重视后者，不可能成为高端人才。在孙子眼中，这种人只不过是个按图索骥的书呆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孙子把高端军人之首，这素质之首啊，定在智的真正的原因了。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一句脍炙人口的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何会与西汉时期著名的大将军李广有关系？马俊品读《孙子兵法》，

0: 三集，将军是这样炼成的。有一句脍炙人口的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的是桃树李树从不说话，但由于花朵和果实吸引人，人们争着前去赏花摘果，久而久之，使得树下自然就形成了一条路。这比喻为人真实坦诚，必然会有极大的感召力。可是恐怕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比喻美好的成语竟然和西汉时期著名的大将军李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到底会是一种什么联系？而他与孙子的武德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那么武德之二是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呀。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而这个成语还真的和军事有关系。跟谁有关系啊？跟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大将军李广。李广这个人是汉代大将军，为人善于骑射，他是秦国李信的后代啊，特别善于骑射。他那么有几个儿，他老大叫李当户，他老大的李当户死得早，大儿子。但李当户有一个儿子，就是李广的孙子了。谁呀？李陵。这人可是大名鼎鼎。李陵曾应用5000铁骑与8万匈奴搏杀，最后呢兵败而投降。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先生就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好话，那汉武帝不忍大怒而下狱处以宫刑。最后司马迁，你想啊，处以宫刑是奇耻大辱，你还不如杀了我好。但是为了写史记活了下来，就是因为这个李陵。那么李广作战身先士卒，这个与士兵啊同甘共苦，不是什么有好吃的我先拿。别人没士兵没有的我现在有，那不成，那不找死啊。李广打仗，如果在军队没有粮食缺乏饮水的时候，先让士兵吃，先让士兵喝，士兵不吃，士兵喝，不喝他不吃啊，他不喝呀，同甘共苦，这样获得了士兵的忠心的爱戴啊，这威望不就出来了吗？你走哪你摆谱，走到哪大家家队欢迎啊，鼓掌，鲜花呀，绿树啊，平时人家看不出来，到关键的时候人家不听你的。所以李广他走到哪儿，他的士兵就冲到哪儿杀到哪儿。那司马迁由此感叹，做了一些评价。司马迁对李广是这样评价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随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云独李将军，圈圈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即使知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敬哀。比其忠痴心诚信于士大夫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古人说呀，你身子正，本人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人家也会遵守奉行啊。如果你身子不正呢，你不能以身作则呢，你下命令人家也不会遵守啊。他说，我想这就是说的是李广将军吧。 你别看李广将军像个乡下人乡巴佬一样，走哪儿他不愿意讲话，不善于此令，但是你看看他去世那天，他死那天，天下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给他送葬啊，磕头啊，致哀啊。司马迁说，我想这些情景就充分说明李广将军那种忠实的品格赢得大家的尊敬与爱戴了。所以李司马迁讲到这儿，他用了这么一个成语，桃李不言下之成蹊呀、他说此言虽小可以于大也。孙子一个信，他告诉高端人才，他讲的是军事将领，那么现在呢，各级高级官员，你首先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真正获得部署，获得士兵的拥护与爱戴。人家在跟着你去干呢，你说冲啊，给我上，士兵马上跟你上啊。你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你到关键的时候，你的士兵能跟着去走吗？闯啊，傻呀他，谁都不傻，谁都心里有杆秤。所以孙子把信作为第二。
2: 北京时间21:00，
1: 非常有见地的。
0: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战国时期的名将吴起到底有什么秘诀，会让父子两代人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敬请关注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三集《将军是这样练成的》。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兵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先后为鲁国、魏国和楚国效力，纵横战场，所向披靡。他在军事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后世把他与孙子变成为孙吴。吴起之所以战功卓著，除了他谋略过人、料敌如神、战法先进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么让吴起屡立奇功的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在战场上曾经有父子两代人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中的缘由究竟会是什么呢？这与孙子的武德又会有怎样的关系呢？
1: 那么孙子作为高端军人的第三一点基本素质，仁。仁这个东西大家很熟悉，说文解字讲啊，两个以人以上相互的之间的爱就是仁。西周时期啊就重视啊爱兵啊，你带兵首先你爱他，拿他当手足，他疼你就疼啊，你这样才能把兵带好，是不是？你把兵带好了，打仗你还难吗？流传了多少年的一个故事啊，就是魏国大将吴起给一个普通士兵吸农的故事啊，历史传说呀。吴起大家知道了，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家，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士兵痛苦不堪言状，怎么了？扁外说他身上长个大脓疮，疼得龇牙乱叫唤，不能睡觉。我看看，打开 把衣服给解开一看，一个大脓包在后背长着呢。他过去了，做出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动作，扑通跪下了，把手伸过来给我刀，把刀拿过来，把这个士兵的后背那个长得脓一下给豁开了，接着用嘴巴把这个脓给吸了，吸一口吐一口，吸一口又浓又脏又臭啊，什么味道啊，想想都恶心。但是他做到了，做完之后包扎了，士兵好了，好了。但是这个消息不胫而走，那是大将军呢，你是普通的列兵啊，不胫而走，传来传去传到这个兵的老妈耳朵里了。老妈听完之后伤心的大哭，人家说怪老太太，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啊，你哭什么呢？他说你们不知啊，我老公就是这毛病，我老公当年也在吴大将军手下当兵，他吴大将军也给他疗过脓，吸过脓啊，疗过伤，结果呢好了，好了之后感恩戴德，效命沙场，最后战死在疆场上了。我儿啊跟他爹啊跟老公啊一个脾气，不仅病随根儿有遗传，他脾气也遗传，我哭就哭在这儿，他一定像他父亲一样感恩戴德，为吴大将军啊去做事儿，去冲杀，去杀敌，我哭就哭在那儿，我的儿命休矣。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月，他也会跟他爸爸一样效命沙场。吴起给一个普通士兵疗脓治伤，唤起士兵啊无尽的杀敌的那种勇气与忠诚，这件事儿有无可考，查不到了。但是孙子的话是真的，孙子在他那本军事著作里面讲的清清楚楚，说高官军人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俱父身心，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翻译成现代汉语，如果你对待士兵像体贴婴儿一样呵护有加，他就会跟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果你让拿自己的士兵当着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他就会给你挡枪眼，用自己的命来换取你曾经给他的爱，用自己的嘴巴嘬士兵身上又脏又臭的脓。我想只有父亲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吴起这么做了，士兵从吴起这个行为感知到自己的价值啊，自己的生命价值受到尊重，自然好了之后会按照军官的意志去做事啊，哪怕去死我都在所不惜，不仅不自己这一辈子不怕牺牲，还要告诉下一代，儿啊，你知道你爹的命是从哪儿来的吗？大将军给的，感染下一代啊，做自己未尽之事业，这就是关爱士兵的作用。嗯，这军人到战场惧怕的不是死亡啊，怕死你别当兵，军人到战场惧怕的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我不怕流血牺牲，

0: 正，但是你得拿我当回事儿，你拿士兵当回事儿，士兵一定拿你当回事儿，他最终以命来换取你对他的爱呀、啊。古今一个理儿。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希特勒的隐秘心理如何会影响二战战局？西楚霸王的致命弱点为何让他在关键时刻功败垂成？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四集，《战场拒绝一》。在孙子看来，战场上统帅的智谋、威信、仁爱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勇敢无畏的素质同样不可或缺。当然，统帅的勇敢要脱离片面的匹夫之勇，而必须是一种大智大勇。古今中外，有多少战例鲜活地印证着这个道理？然而，当战事真正来临之时，又有多少统帅能够泰然自若、勇往直前？东晋时代，前秦君主苻坚面对明显少于自己的东晋大军，却产生了草木皆兵。

0: 的勇气又将如何真正体现出来？
1: 孙子五德之四是勇。勇是什么？勇是五德的基础啊，没有勇哪来智慧啊？你勇气都没有了，你智慧你是建在沙滩的东西啊。啊，军人要面对风险啊，战场充满风险，充满死亡，作为高端人才啊，一遇到风吹草动，哇塞，就这个，哎呀妈呀，怎么太可怕了，好恐惧啊，你还能打仗吗？嗯，要镇定自若，善于管理恐惧，这是大勇之人。大家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典故出在晋书啊，就是个苻坚，前秦大将苻坚率领25万大军杀东，跟东晋在寿春呢，跟东晋在厮杀，厮杀之后被东晋项羽所打败啊，打败之后在寿春城干到北边的八公山，以为八公山的一草一木都是晋军呐、啊，跟他的弟弟芙蓉说，哎呦，那是不是也是晋军呐、啊？吓破胆子了，他后悔自己呀、啊，哎呀，太轻敌了，啊。没想到人晋军这么多，那草木都是兵，这留下了千古被人讥笑的一个典故，草木皆兵。那么苻坚之所以把草木都变成敌国的士兵，就是临阵害怕所产生的幻觉而带来的。你相反谢安呢，摆兵布阵停仗之后啊，他干嘛呢？西安这个人在那下棋呢，仗打着啊，他下棋，人家把这战报报上来了，他看完战报轻轻地放在旁上边上，那个对弈的那个客人说，前线的战况怎么样啊？嗨嗨，小孩子家把他们打败了，该你走了。等到下完棋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卧室，鞋已经湿透了，被汗水湿透了。苻坚与谢安这两个人在同一件事情上，在恐惧面前表现就不一样啊。苻坚为什么把草木皆当成兵啊？为什么谢安内急而外定啊？就是用蒙哥马利的话讲，苻坚不是一个善于管理恐惧的人，而谢安是善于管理恐惧的人。而在善于管理和不善于管理恐惧，那么在危机面前表现不一样，前者惊慌失措，后者淡定自若。就是如果一个人在战场上啊，能够像管理自己的部署一样，把恐惧管理得井井有条，他还怕他所面临的危险吗？是不是啊？所以有勇气人敢于面对危机，在危机面前镇定自若而化险为夷。反过来，你惊慌失措，于事何补？弄不好把命丢了。这就是勇，孙子的勇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什么意思？担当。这就是他的精神之勇了，啊。军人有两种勇气，一肉体勇气。什么叫肉体勇气？不怕死，必要的时候像电影《王成》那样，金秀儿的王成那样，为了

6号6点30分，诺曼底登陆。登陆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啊，登陆作战最大的敌人水文气象，弄不好那是敌人的朋友啊。6月1号，盟军最高统帅部开会了，开什么会啊？讨论气象条件。斯塔克，气象处长斯塔克，苏格兰人汇报了，说1944年6月6号6点30分之后36小时之内，诺曼底登陆地面会出现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啊，便于陆海空三军登陆。陆海空三军登陆对登陆作战的气象水文条件是不一样的，空军、海军、陆军，他要求气象水文条件都是不一样。陆军需要一个什么月明星稀高潮上路。什么叫月明星稀高潮上路啊？因为他靠岸边近呐、啊，登陆作战一寸沙滩一寸雪，靠着月岸边近，减少伤亡。海军呢，需要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低潮上路。为什么低潮上路？因为低潮上路距离岸边远啊，它距离岸炮火力打击范围之外，它伤亡小，空军就有一个雾小天明就行了，而老天爷就一个啊。斯塔克就算出来了，6月6号6点30分之后36小时之内，诺曼底会出现难得好天气，同时满足陆海空三军登陆作战所需要的天文气象水文条件。讲完之后大家都不说话了，目光丢都盯着艾森豪威尔了，为什么他要做出决策了？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陆军中将说，此时将军的内心是孤独的。为什么是孤独啊？因为人，如果你作为 number one 的话，你作为一把手，你在决策的一瞬间，不论你下面有多少参谋干事高管，你在决策的那一点，你没有人再给你出主意了，他你要自己做出决策了。他想了半天啊，站起来回踱步，他后面有一个墙边有个大书架，大书架旁边有一个双人沙发，他坐下来又起来了。起来之后又踱步到他坐的那会议桌旁边，把日历翻到6月6号，想一想，最后用笔敲了敲，说了一句话， Let's go， 让我们干吧。1959年，他在他回忆录讲，我这句话的背后是287万官兵的生命，我要么是历史的功臣，要么是历史的罪人，我必须为他们的生死负责，无法逃避，也无可能，不可能逃避。这就是担当啊。而这种担当的精神的勇气，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弘扬的吗？那东西方啊，古今中外又是相通的啊。这是孙子高端军人五德的第五言啊。什么叫言？严明军纪，没规矩不成方圆。军队是讲秩序的，军队是讲纪律的，军队是以战争为职业的啊。而战争非常残酷啊，你在战场上想打就打，不打就跑，高兴了能把自己的军官扔在上边，哦，欢呼，不高兴啪给摔下来了，那能成吗？捷克名将瓦伦斯坦不叫被这个军纪败坏的士兵给杀了吗？是吧？所以军队必须讲纪律，要严明军纪。孙子本身就是一个治军非常严的统帅。我过去讲过乌公交战的故事，就从一个侧面看出这一点。

中外，古今中外的名将都有治军非常严，辞不带兵，仁爱兵和严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它不是对立的。那么孙子的言如果衍生到今天的生活呢？哪行哪业不学？

0: 是上面就是孙子强调智信仁用严五大基本素质五德啊，这是孙子从正能量角度看高端巨人应该具备五大基本素质。那么孙子同样还从负能量的角度看高端巨人不应该有的啊人格缺陷。那么孙子是从哪几个负能量角度谈到高端军人不应该具有的人格缺陷呢？我们下次再说，谢谢。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0集。布里斯三人住到香格里拉酒店，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前面是一片很大的绿色植物园。当晚因为实在太累了，布里斯向公主报了平安，让露西亚给阿尔弗雷德长官通报了一下位置，就连澡都没洗，一头栽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的9点钟。布里斯躺在床上发着懒，感觉到自己的后脑勺还有些疼。
1: 哎，那个家伙用什么东西砸的我，到现在头还晕晕的。哎，不过也算是万幸了，没被他打死。
2: 这时布里斯看到电视机一闪一闪的，那是公主远程地打开了宾馆的电视，昨天的情况她看得很清楚。公主关切地问，
3: 王子，你的头还疼吗？
2: 布里斯左右晃晃脑袋表示没什么了，可就这一下，他立刻感觉天旋地转，胃里难受的还想吐。公主看到他的样子，眼泪流下来了。
3: 你一定要休息好，再去完成任务。
2: 布里斯答应着，结束了和公主的对话，然后立即展开了调查。
0: 布里斯先查了一下昨天航班乘客的情况，一共有6位外国人。那些人是乘坐国航的航班。
1: 难道他们改变了行程？
0: 原来昨天的航班就有3张票被布里斯三人先预定了。那这样看来，艾丽娜那些人乘坐当晚最后的航班。此时公主为布里斯打开了叠加电脑，她输入了关键字，有几张图片在电视机里出现。有一张是卫星照片，就像一双大眼睛展现在布里斯的面前。在布里斯的权杖上面出现了一个立体人影，那是3维立体图像。

0: 翻到这里，布里斯知道叠加电脑能把历史上的资料还原成三维立体图像，就像真人站在眼前。只听公主的声音传了过来，
1: 一万年前的飞船降落在那里也是有目的的，因为那里有外星人需要的能源晶石。王子，你一定要把我们急需的那几种未知能源取回来。
2: 布里斯明白，围绕着地球旋转的各国间谍卫星有几百个，他们都发现了这里出现了新的光谱，所以大家才蜂拥而入。
0: 可是为什么上百年了却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呢？难道是一种新产生的能源？
2: 布里斯想起在公主隐形工厂里看到的一幕，他好像有些明白了。
0: 哦，是两种不相干的矿石在一起时被太阳照射产生了另一种光谱。那，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件衣服，设计师把几种石头装饰在一起，经过一点时间的叠加，在光线的穿透下形成了新的光谱，而终于被发现的。
2: 这个时候布里斯才真正明白，艾琳娜主动要求去拿蒙古公主服，又绑架了设计师，接着来到这里的目的。
0: 一定是这样。对了，当然是美国 CIA 和蓝军的计划，以求获取新的超能资源的真相。
2: 沃先生很守信用，他找了一辆朋友的面包车，很早就等候在酒店的楼下，要陪布里斯他们去看草原。沃先生在电话里说着他的安排。
0: 我们要看看草原上的牛羊，再去草原上人家的蒙古包里做客，然后去看草原岩画，最后到镇里，在那边可以远远地看到主矿区的生产。
2: 布里斯到了车边上，看到那两个法国姑娘早就穿得花枝招展，在车上扭捏作态了。布里斯连忙给沃先生介绍：
0: 沃教授，这位是露西亚，那位叫伊娃，是我的两个秘书，一起出来旅游的。
2: 沃先生惊奇地上下左右看了两位姑娘几遍。
0: 哈哈，布里斯先生，您真的是运气太好了，能捧着这样美丽的两朵鲜花来为我们的草原增加光彩。
2: 布里斯得意洋洋地坐在两个姑娘的中间，没想到他俩还不给面子，故意绷着脸使劲地向两边歪着。沃先生看着后视镜里的布里斯，捂着嘴直笑。汽车沿着公路奔向200公里之外的草原去了。出了城市，经过几座大山，就进入了丘陵漫坡的地形。那密布于草原上的风力发电塔成了周围的风景。沃教授热情地解释着：
0: 这里的风力资源充沛，非常适合风电的发展和太阳能。啊，别小看那三个叶片的风力发电机啊，那叫做不紧不慢，一天10000元呐。
2: 布里斯在脑海中整理着自己的思路。
0: 按照法国国际刑警中心局的任务，我应该做的是把他逮捕，回去交给局里。可是按照公主的要求，是找到那两种特殊的能源石，还有外星人留下了什么计算公式。看来艾琳娜也是在寻找和我一样的那几样东西。那就先完成这一项，再想办法把那个女魔头抓住。
2: 布里斯正想着呢，沃先生扭过头来说：
0: 我们这里是草原的西部地区，是典型的内陆地区，降雨量少，主要降雨就是7、8月份。
2: 沃先生坐在司机的旁边，看着外面的景色。布里斯认真地听着：
0: 内蒙古的草原由东向西分为四种， 呼伦贝尔是草甸草原，锡林郭勒是典型草原，我们这一带是高寒干旱草原，而鄂尔多斯和阿拉善是荒漠草原。总之啊，越往东雨水越丰沛，植被越好。
2: 汽车行驶了将近一个小时，进入了草原。这里是慢坡丘陵地形，虽然草长得不高，可一群群绵羊在慢慢的移动，天蓝的就像是洗过了一样，那飘着的几朵白云也像刚刚弹过的棉花，洁白而蓬松，让人感觉心里非常舒服。看来沃先生提前做了安排，他们刚下车就来了一对骑马的牧民，他们下了马就拿出蓝色的哈达，端起手中的银碗向客人们敬酒。布里斯一看，身边的鲁西亚和伊娃都接过了酒碗，于是他笑声说，
3: 少喝点，这可是高度白酒，是中国的伏特加。
2: 没想到这两个法国美女一仰脖，那一银碗的白酒就喝到了肚子里。布里斯再三磨蹭，终于用嘴唇沾了一下银碗，就对付过去了。热情好客的牧民把他们领到一个大蒙古包里，那里面摆了三张圆桌，已经有一些早到的各国旅游者坐满了一张桌子，他们围着坐到另

0: 是奶茶。
1: 照例是沃先生为他们讲解，伊娃不停地问这问那，他一会儿讲英语，一会儿讲法语，弄得知识渊博的沃先生也总是卡在那里。主人端来了烤羊背，还有什么血肠、肉肠、羊肚、羊肝，紧接着又端上来了手把羊肉。布里斯看着满桌子的美食，感慨着：
0: 蒙古民族豪爽、慷慨大方，真的是名不虚传呐。
1: 这时候，鲁西亚在桌子底下用腿捧布里斯，那腿还微微地抖动着。布里斯以为他又在玩什么花样，反正就是不理他。那姑娘也真下得去手，在布里斯的大腿上使劲拧了一下，疼得布里斯差一点就跳了起来。布里斯瞪着他，本来想骂一句，可是话到嘴边一下子又停在了嘴里面。露西亚用激动的眼神示意布里斯看另外一张桌子，布里斯一抬头，
2: 啊，艾丽娜，她怎么会在这儿呢？
1: 那个美丽的女魔头艾丽娜没有化妆。布里斯看了一下，她的代表团大概有10个人，3个西装革履的美国男人，还有6个年轻的蒙古族，2位学者模样的中国人正在笑容可掬地向艾丽娜介绍着什么。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3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3: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3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1: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3: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沃先生看着布里斯注意另一桌的人，就对他们说：
0: 哦，这些是美国地质学会的专家，来中国就高原的地壳变化进行学术交流的。
1: 看来艾丽娜来到这儿是预先安排好的，布里斯心想。
0: 真是强大的蓝军啊，一到中国，艾丽娜都变成地质学专家了。
1: 艾丽娜可能早就发现布里斯了，她的眼睛故意不看这一桌人。布里斯狠狠地盯了他几眼，心里说：
0: 这是个心如蛇蝎的女人，她的心里一定不会想什么好事。
1: 吃完饭，沃教授带着大家去看岩画，布里斯好像随便地问了一句：
0: 啊，那个美国代表团他们是？哦，那些年轻人是学地质的大学生，听那位地矿学的教授讲，他们要直接去主矿看一看就回去了。
1: 听沃先生这么说，布里斯心想，
0: 艾丽娜可没那么简单，她来这是有目的的，那些青年人大概是她雇佣的打手吧。
1: 广阔的大草原上，岩画分布得特别广泛，在周边的一些地方和南边的山脉都曾经发现大量的草原岩画分布。沃教授说，
0: 据不完全统计，全旗共有岩画1910处，3400多幅，这些岩画的年代大约至今5000年至15000年。
1: 布里斯他们来到了一个低山丘陵的顶部，在避风向阳的悬崖岩石的光滑岩面上看到了岩画，它们的面积大小一般不

0: 超过三平米，小的只有两英尺不到。这一时期的岩画主要记录描写人类的劳动对象，也就是说人类主要食物来源野生动物。很明显，大角鹿就是当时人类的主要狩猎对象。布里斯对沃教授试探着说，
1: 我记得墨西哥的岩画有许多奇怪的符号和计算公式，那里的印第安人也和蒙古民族有血缘关系，我们这儿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沃教授想了想说道，
1: 岩画在附近有几处，听说在后沟里还有一些，因为被水冲刷的原因，很多都不清楚了。
0: 布里斯向沃教授提议，
1: 沃教授，咱们能不能到后沟里看看那些不被人们关心的岩画？好啊，我们看完这几幅就行动。这个岩画很有价值，可以清晰地看到用弓箭射杀猎物的场面。旁边这个呢，是有人在用弓箭朝天射飞禽的画面。
0: 沃教授对眼前三位法国来的客人说，
1: 从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进步与历史变迁的痕迹，草原岩画就是这样从简单幼稚具体到复杂抽象，是美学艺术进步的历程。
0: 后沟距离小镇不远，在它的北面，那里的丘陵山有好多。他们来到山沟里，这儿也是沟壑连绵，随处可见那些散碎的黑红色的铁矿石。两位美女默不作声地跟在布里斯的身后，他们大概对艾丽娜的仇恨还没有释放完。布里斯故意地问沃教授，
1: 沃教授，在这里历史上记载过陨石坠落吗？
2: 哦，这个吗？没有。
1: 那传说呢？
2: 传说没有什么记载。
1: 这里矿产的形成难道没有外力的作用？像蒙古高原是1000万年前造山运动而隆起形成的，可是这个极小的地方积聚了巨量的稀有矿物，难道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0: 听了布里斯的问话，沃教授盯着他看了好一阵儿才说，
2: 布里斯先生，你的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过它的形成到现在一直没有定论呢。
0: 草原上风干物燥得很，六月的太阳还特别的晒，布里斯他们在沟里走着，尽量找着有阴凉的地方走。虽然伊娃和露西亚都是警官，但是在异国他乡，加上那个凶神一样的艾丽娜还在不远的地方，他们还是有些紧张。两个人几乎紧紧地挨着布里斯，还拽着布里斯的两只胳膊，弄得沃教授都不好意思向这边看了。
3: 伊娃眼尖，他看到了一块1米见方红黑的石头上有很多刻画的痕迹，就对布里斯说，
4: 博士，快看那边。
0: 这句话一下让沃教授惊讶不已，他惊奇地看着布里斯，
2: 博士，哈哈，你这个年轻人还真是个专家呀，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啊，沃教授，他们总是拿我开玩笑的，你看。
0: 布里斯笑了笑，蹲下来打量着这块大石头，仔细地看那上面的笔画，和甲骨文极为相像。
1: 哦，这可不是岩画，只是字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0: 沃教授回到汽车上，把自己的手提包拿了出来，他说，
2: 年轻人，我这里有笔和纸，这些沟壑是后来渐渐形成的，这块石头显然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这里的岩画经过鉴定，有的已经是10000年左右的。
0: 布里斯看到沟岩上有被风化的砂岩，那一层层的样子就像孩子用泥摞起来似的， 造型各异，可以任意由人去想象。布里斯蹲在地下，仔细地分析着眼前密码一样排列的笔画。
1: 主要的字体结构是一样的，1万年左右，甲骨文是8000到5000年前。难道甲骨文也是由外星人带到地球上来的？
0: 突然冒出来的这个想法一下子激起了布里斯的情绪，他伸手就向沃教授要纸和笔。
1: 沃教授，快给我纸和笔。
0: 拿着纸笔，布里斯一下就在这土沟里坐了下来，他认真地分析那上面的意思。两个美女助手也不管沃教授看惯还是看不惯，搂着布里斯的脖子。布里斯使劲晃着肩膀说：
1: 喂，真受不了你们，能不能别闹了啊？我们是在工作。
0: 石头上刻的那些笔画显然是述说一件事情，因为布里斯已经知道1万年前在这里曾经坠毁过一艘巨大的飞船，燃起的森林大火整整烧了几年，把方圆几千里的植物都烧光了。所以他沿着这个思路去揭开笔画的意思。
1: 好家伙，这些笔画就是甲骨文，用他们表达的意思原来是这样的。
0: 布里斯好像是明白了什么，沿着土沟继续寻找，又找到了第二块大石头，它们上面刻画的内容并不能连贯起来。布里斯交代给两个女助手，
1: 把石头上面的笔画全拍下来。
0: 然后布里斯按照自己所掌握的甲骨文知识拼接着翻译那些1万年前外星人的文字，同时把公主给她的权杖启动了，那权杖会自动把这一切传回叠加中心，那样公主就会掌握此时的情况了。沃教授在一旁一声不吭地看着布里斯，他心里开始怀疑了。
2: 这几个人绝不是什么领路者，看那个年轻人的样子，他懂得太多了，很可能是些外国的古迹盗窃者。
0: 沃教授为了稳住布里斯他们，还像原来一样的热情，可是他悄悄地把那位开车的朋友打发到镇子里，到公安局报告去了。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 咨询电话 0479-826-9414 826-3433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2: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的国王查理一世确实没有钱，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征税，可是征税呢又得不到议会的通过，而且他最心爱的白金汉公爵又被刺杀了。气急之下的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可这日子还得过呀。查理一世决定继续派人跟大明帝国皇帝联系，希望两个国家能够结盟，而这一次担当重任的是葛廷联合会。可是现在大明的皇帝崇祯可没有心思跟英格兰结盟，因为李自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崇祯皇帝只有寄希望于太子太保领尚书衔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洪承畴是一个杀人如麻的读书人，当年在东北的时候就力主杀降，在他手上被杀的俘虏不下万人。他尤其痛恨反复诈降的李自成，现在他督师陕西就是要将李自成的造反根基拔掉。洪承畴提出希望陕西兵马跟中原的五省总督卢象升来一次中原会剿，彻底将李自成剿灭。拿着崇祯皇帝在全国搜刮来的血汗钱，洪承畴再度大开杀戒，用老百姓的钱杀为老百姓争利而造反的李自成。崇祯皇帝将更多的帝国子民推向了李自成的怀抱，大明帝国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崇祯皇帝坐在紫禁城里开始怀疑一切，疯狂的叫嚣，该杀，他们都该杀，天下的官员都该杀。崇祯皇帝说到做到，他在眉山上吊自杀之前的17年中，首府大学士换了50位，跟穿鞋子一样，不喜欢就扔掉。更让大臣们胆战心惊的是，在这50人当中，被崇祯皇帝怒不可遏地杀掉了2个。在朱元璋废宰相设大学士以来，朱家王朝200年间只杀了一个首府大学士夏言，崇祯皇帝短短17年就连杀2人。还有2位比较幸运，崇祯皇帝情绪稳定之后把他们发配到了边疆。大学士可以说无日不在刀尖上过日子，在崇祯皇帝的官员名单上 还有长长的一串倒霉蛋。六部尚书等高级官员中，刑部尚书17年换了

巡抚杀了11位。那位杀皮岛东江总兵毛文龙，最后导致毛文龙部下3员猛将投降满洲8旗的袁崇焕，也惨遭崇祯皇帝的榆林剐。当然，袁崇焕的鲁莽给满洲8旗奉送了3位汉族猛将，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仲明。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就没有崇祯皇帝那么嚣张跋扈，议会的人不给银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议会解散，自己一个人又当国王又当首辅。后来查理一世要强行收税，这种封建专制已经触及了新兴商人的利益，在英格兰再也不是学而优则仕的年代了。伊丽莎白时代，商人可以通过债务挤兑让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国王陷入挤兑风潮之中，现在查理一世摒弃议会，直接将手伸向商人的口袋，这商人怎么会答应呢？在崇祯皇帝的眼里，商人地位低贱，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可以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蔑视商人，宁可饿死也不做生意。查理一世的脑袋就比崇祯皇帝开化，国内的生意难做，那就到海外去做，于是才有了参股冒险公司，甚至成为其最大股东的举动。然而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崇祯皇帝不会学习查理一世，他除了增加赋税之外，还要对帝国的资产进行重组。心比天高，挽着袖子要大干一场的崇祯皇帝，却稀里糊涂地卷入一场致命的变革，这场变革最终将帝国送上了绝路。崇祯皇帝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背逆祖宗的一场搞钱变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不宣之秘。帝国进士毛羽健，其原配夫人在驿站的帮助下，快速从老家赶到京城，搅黄了毛羽健纳妾的好事儿。本身呢，毛羽健就是身为监察御史，作风问题让他很是尴尬。10年寒窗的进士也不白给，他很快就琢磨出原配之所以能够快速进京的根源，是驿站高效率地接待了官员家属。于是呢，这位爷就给崇祯皇帝出了一个馊主意，让皇帝啊把这驿站给关了，节约下来的经费就可以拿去打仗了，这样一来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帝国东西南北每个县都有驿站，这些驿站迎来送往，肩负着帝国机器的交通畅通重任。大明帝国之前的历朝历代，驿站都是国家高速运转不可或缺的机构。朱元璋开国以来，驿站秉承1000年的陈规设立。毛羽健说的固然有道理，可是啊，牵涉到祖宗的遗产，一旦拆除，那可是悖逆不道之举。崇祯皇帝也没同意。毛羽健就怂恿刑部的亲戚给事中刘茂再次给皇帝上折子。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10之7/8，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1/10，用于私事的反倒占1/10。刑部给事中刘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驿站已经成为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们免费旅游的自留地。一直为银子发愁的崇祯皇帝一听，这还了得？愤怒的皇帝立即将刘茂调任兵部主管驿站的撤除。这样一来，驿站本来呢安置了大量的人员，现在呢这大量的人员都失业了，失业的驿站员工为了生计快速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成为了帝国的敌人，
其中就有一位最后成为了

崇祯皇帝的死敌，陕西的李自成。这个在圣人文化熏陶下的八股进士，将文化人的智慧运用到了极致。一番琢磨之后，自私的抱负终于上升到了替皇帝分忧的高度。在刘茂的努力之下，处理驿站搞到了68万两银子。这样一场杀鸡取卵的行为，将大明帝国推向了更加危险的边缘。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在国内跟议会斗争，还在想海外捞金银，而崇祯皇帝的世界太窄，也完全忘记了永乐皇帝当年派人巡洋的壮举。为了钱苦恼的时候，崇祯皇帝忘记了万历皇帝一朝那位模范清官海瑞，也不会注意到这位清贫模范的后人早已从事海外贸易了。其中列入地方史料记载的海树祖头脑相当的灵活，做生意也很在行，家有千金不说，还造船搞海外贸易。帝国皇帝将祖上的荣光抛弃之后，海瑞的后代们却在努力地用商业改变着儒家文化无法改变的王朝命运。海树祖的海外贸易做到崇祯皇帝时期，已经让他富甲一方。《孤圣续编》中记载了海树祖投资海外贸易的情况，斥其千金家产置一大舶，其舶首尾长28丈以向素，房分64口以向挂，棚张24页以向器，围高25丈曰擎天柱，上为2斗以向日月，置之3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志，以此乘长风破万里浪，无难也。从中呢，不难看出海瑞的子孙多么富有。后来海树祖不再做生意，就靠出租海船过生活。海树祖修建的海上商船，一个商人啊根本就租不起，要38个商人一起租用才能把船装满了。长28丈的大型商船在海上就像一座小山，在当时的海外贸易史上堪称是世界级的巨舰。有这样庞大的商船，可以想象当时大明帝国的水师或者海军的战舰应该比海树祖的商船要大得多。因此伊丽莎白及其继任者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希望跟大明帝国做生意也就不足为奇。现在英格兰人终于装载着大炮，沿着西班牙人当年构想的东进路线来了。1636年2月20号，威德尔率船队直奔大明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没有了，葡萄牙人依然效忠西班牙国王。詹姆士一世与西班牙的和平相处，为英格兰人的海上冒险铺平了道路。威德尔的船队在海洋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当年的11月7号便到达了果阿。威德尔马上去拜访葡萄牙果阿总督，希望果阿总督能够在和平友好的基础上允许英格兰的船队到澳门去贸易。可是威德尔很快就失望了，果阿总督根本就没心思跟这个英格兰人商讨生意上的事儿。荷兰人的长枪大炮已经乘风破浪而来，果阿总督现在满脑子是怎么灭了荷兰人。葡萄牙人对荷兰人太了解了，他们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消失之后突然崛起于海上，跟英格兰人的海盗头子德雷克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当年德雷克不联手那一帮尼德兰海上乞丐，这荷兰人呢也不会那么迅速的在海上崛起，演变成为海上的新势力。维德尔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大明帝国。

0: 对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纷争没有任何的兴趣，只要能给查理一世赚回大把的银子，葛廷联合会完全可能取代东印度公司的绝对垄断贸易地位。维德尔一直逗留在果阿，希望总督能够抽空洽谈一下澳门问题。可是到了1637年的1月11号，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已经交上火了，葡萄牙人更没心思搭理英格兰人了。荷兰人闪电袭击，最后将葡萄牙人打败。1637年的1月17号，威德尔不得不率领船队离开果阿。他深知查理一世因对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商馆建设不利，才将特许状颁发给了葛廷联合会。如果这一次自己带领船队一走了之，回到英格兰肯定就会遭到国王的训斥。威德尔指挥船队先后在伯特卡尔科钦和亚奇建立商馆。在海上漂泊了五个月，威德尔的船队于当年的6月27号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英格兰人的到来让葡萄牙人十分为难，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多明我给果阿总督以及里斯本写信诉苦，荷兰两个舰队的行动令葡萄牙人难以应对，澳门和印度以及里斯本之间的来往被隔断，只能和长崎及马尼拉贸易。葡萄牙人在广州没有贸易据点，每年只准贸易一次，且由中国官吏任意制定管理条例，任由中国商人所驾。多明我非常诚恳地给查理一世写了一封道歉信，让查理一世感到多明我在荷兰人面前是多么的无奈。葡萄牙人在荷兰人出现之后，东方的势力节节败退，尤其是伊丽莎白干掉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荷兰人就盯上了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早在1601年的9月27号，荷兰战船阿姆斯特丹号和哥乌达号以及一只双桅小船就攻击过澳门的葡萄牙人。当时葡萄牙人也没客气，将荷兰人一通炮击，俘虏的荷兰人直接砍了头。葡萄牙人的行为激怒了荷兰人。三年之后的1604年，荷兰舰队司令韦马朗扬言要将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灭了。荷兰人的报复行动准备得相当充分，韦马朗率领一支舰队从马来半岛出发，七月中旬到达广东沿岸。韦马朗指挥荷兰军士准备进攻澳门，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东南台风骤起，韦马朗决定实施一个冒险的计划。韦马朗报复葡萄牙人的路上经过暹罗，听说暹罗国王要到大明帝国去朝贡，韦马朗想与暹罗国王的朝贡使团一同去中国碰碰运气。可是暹罗的朝贡使团还没有出发，暹罗国王就死了。这位韦马朗却在暹罗结识了李锦、潘秀、郭震三名大明的奸商。李锦得知韦马朗的意图之后，献计说，若欲通贡事，吾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还远，城夺而守之，贡事不难成也。韦马朗还是担心澎湖守将不允许荷兰人登陆。李锦对万历皇帝很了解，这位皇帝为了搜刮银子，到处派太监开矿收税监工。李锦告诉韦马朗，税使高审视金银甚，若后会之，彼特书上文，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这位高审高公公就是万历皇帝派到福建搜刮银子的太监。李锦伪造了国王书，让潘秀、郭震带回国。当时 漳州守将陶拱胜得到潘秀送来的求贡的文书，发现国书中言语多有悖慢，并有武力要挟之嫌，大为惊骇，马上向上司报告，并把潘秀下了大狱。荷兰人的行动露馅了，郭震见潘秀被抓，不敢再去他处递送国书。福建的官员都了解当年两广总督陈瑞的下场，张居正的得力干将最后被流放边疆。福建官员担心荷兰人跟当年葡萄牙的通事一样，到时候赖着不走。刚刚干掉日本狂人丰臣秀吉的万历皇帝，还不要了他们的脑袋？福建官员拒绝了荷兰人的请求。韦马朗得到消息，台风来的时候，澎湖正处于换防的空档期。韦马朗率领舰队直扑澎湖，简直如过无人之境。福建官员一看洋人来硬的，知道他们是想要利益，就派人送上了大批财物，让荷兰人滚蛋。荷兰人一看明朝官员这么懦弱，就更加赖着不走了。荷兰人慢慢了解到，只要搞定皇帝派来的高公公，荷兰人便可以不流血地占领这个地方。韦马朗送了3万两银子给高审，可是当时的都司沈有荣听说荷兰人赖着不走，想霸占澎湖，便一个人单枪匹马找到韦马朗，一见面就指着荷兰舰队司令的鼻子训斥：堂堂中国，岂乏金钱巨万万，而为鼠辈所诓，钱既不返，事又不成，悔之何及？这位爷不愧是当年朝鲜战场上下来的，靠着拳头考上了武举人。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
2: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了。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
8: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系列号的是安防中心，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位听众，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2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5次会议。
0: 7月29号，第7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攻关成果展示活动圆满落幕。
1: 走一线改文风，郑湘白旗将星空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致富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闻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夯实办学根基，补齐发展短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工作质量，要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进课堂、进头脑，要认真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强化教育资源动态监测与前瞻规划，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深化经蒙协作，抓好教师队伍培训，不断提升教学能力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座谈、暖侨筑侨等活动，广泛凝聚思想共识，要健全常态化联络沟通机制，积极引导侨胞参与全盟经济社会建设，在更多领域促成务实合作，要加强侨胞之家建设，用心用情帮助归侨侨眷解决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侨眷群众幸福感、归属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9号，第7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攻关成果展示活动在乌拉盖管理区落幕。活动集聚全国优质种公牛资源，集中展示国内肉牛育种前沿成果，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底线注入强劲动能。西盟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活动为参评的全国种公牛金牛奖、银牛奖进行颁奖并进行拍卖，最终内蒙古布林华西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种公牛由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48万元拍得，河北奥奈特肉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公牛由通辽精源种牛繁育有限公司以48万元拍得，创造了本届拍卖环节的双标王。通辽精源种牛繁育责任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曹曙光：
3: 牛本身的本质就非常不错啊，这是我们最核心的诉求，它也会给我们企业带来就是这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说我们要是把这头牛用于整个我们这个肉牛推广上的话，它潜力是非常大的。
2: 河北奥奈特肉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厂长李卫东：
4: 我们现在通辽华西牛780头母牛，有高的精度成绩的母牛，我们作为供体。供体我们生产胚胎，这公牛呢，我们就好的精出级精度成绩好的，外貌好的，外貌就要表性质好的，我们继续来推广，来作为种牛。
2: 本次活动共有58头种公牛参拍，成交56头，总拍卖额达1724万元，其中华西牛成交49头，拍卖金额1553万元。截止目前，7届全国种公牛拍卖会共成交360头种公牛，总拍卖额累计8031.5万元。作为华西牛原产地，乌拉盖管理区目前肉牛总存栏突破10万头，规模化肉牛繁育场稳步发展。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不断扩大华西牛核心种群，持续巩固全国核心种源基地地位。
5: 走一线改 文风。
0: 正香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绝佳的观星条件，将星空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把漫天星河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致富路。新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张子文、王来、方明报道。
6: 走进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观星平台特色民宿错落排布。白天游客可以纵览无垠草原风光，夜幕降临，营地便成为观赏璀璨星河的天然打卡地。游客孙布日：
7: 今天来到这个星空营地啊，景色非常美，白天看草原，晚上还能看星星，下次还会再来的。
6: 星空点亮了风景，也带活了嘎查经济。随着来观星的游客不断递增，桃林宝拉格嘎查持续完善营地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观星、亲子研学等特色项目，逐步建成业态丰富的星空主题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在家门口就近就业的牧民也越来越多，他们端起稳定的星空饭碗，实现稳定增收。牧民张维云就是受益者，如今他在营地负责水电维修，收入稳定可观。
8: 您在这干了几年了？
9: 干两年了。
8: 那您的日常工作都是什么呢？
9: 我主要负责营地的水电，还有其他的杂活。
8: 您现在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9: 大约挣4000多。我们嘎查也给我们当地牧民有补贴，每月也给补500，也是线下之余吧，增加个人点收入。
6: 目前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已吸纳近百名当地及周边牧民稳定就业，涵盖导游讲解、餐饮服务、民宿运营、设施维护等多个岗位，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牧区群众从传统畜牧业转向现代文旅服务业，生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
5: 记者手记。
6: 行走在桃林宝拉格嘎查，随处能感受到星空文旅带来的崭新变化。从靠天仰慕到靠星致富，星光点亮草原夜色，照亮了牧区多元发展、旅富同星的崭新道路。
1: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立德报道。西乌鲁木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将于9月初正式投入使用。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开展围墙、砌筑、场内路面硬化等配套施工作业，整体工程已完成92%。这座风雨操场将破解恶劣天气制约体育教学的难题，为师生提供全天候室内活动场地，保障体育教学常态化开展。西乌鲁木沁旗第二小学副校长孙阳阳：
10: 今后我们利用好配套设施，切实开展好文体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1: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7月9号正式开工建设。

0: 郑兰旗民政局联合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举办草原结通心金莲贺新婚主题集体婚礼。新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1: 在原上都遗址景区，16对新人身着盛装，携手踏上毡毯，在亲友的见证下入场，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共同宣读爱情誓言，交换信物，接受主办方送上的美好祝福与礼品。16对新人以金莲花为媒，在简约庄重富有特色的仪式中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活动还邀请4对金婚夫妇到场，分享相守半生的故事，为新人送上婚恋寄语。婚礼融入骑马入场、牵奶祈福、全羊仪式等察哈尔传统民俗，传统韵味与文明新风相得益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礼。新人代表苏海燕：
2: 今天民政局在原上都遗址举办集体婚礼，浪漫又有纪念意义。
1: 近年来，郑兰旗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婚俗改革，积极倡导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常态化举办集体婚礼、文明婚俗宣传等活动。本次活动依托金莲花旅游季，将移风易俗、民族团结与文旅发展有机融合，既展现青年追求简约文明的生活理念，推动各族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也不断丰富文旅活动内容。
3: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高温天气持续，暑热难耐。记者采访了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有关专家，就如何在高温天气下科学防暑、保证健康生活提出建议。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薄荷、王淑荣报道。
4: 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是温度最高、紫外线最强、空气最闷热的时间段。专家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和运动，避免长时间劳累，注意休息。全天保证充足饮水量，冰镇饮料、奶茶、汽水都不能替代白开水。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涂雅：
5: 避开高温时间段外出，如果确实有急事需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养成少量多次喝水的习惯。平时呢，在家可以喝温水，大量出汗或者是干活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淡盐水。
4: 高温闷热天气对心脑血管、肠胃、呼吸道和关节影响很大，应该重点防护，避免清晨剧烈运动，老人更应避免过早起床出门锻炼。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建议设置在26度以上，每天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呼吸道疾病和空调病。涂雅：
5: 夏季清晨湿度大，闷热缺氧，建议有基础病的朋友夏季暂时停止早起强烈锻炼，按时吃药，定时监测血压血糖。夏季呢，还要注意保护胃肠，不要吃隔夜的剩菜剩饭，少吃生冷冰凉食物，饮食干净清淡。
4: 一些错误的解暑方法很伤身体，比如满身大汗立刻冲冷水澡、吹冷风、大口猛灌冰水、冰镇饮料或吃冷饮解暑，都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甚至是危险。长期待在低温空调房不出门不透气，也容易导致身体调节能力变差，引发中暑、感冒等。涂雅：
5: 熬夜会大幅度降低身体的抵抗能力，建议大家尽量早睡，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中午呢，也务必休息20到40分钟。家里有老人、有孕妇、有婴幼儿、有慢性病患者的家里人一定要重点关注。
0: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新入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合计218.6亿元，纯增当年投资额46.86亿元，上拉全社会投资增速18.3%。
3: 8月1号至2号，正湘白旗将举办第一届星空草原商旅季，系列精彩活动将依托当地优质的草原生态资源、独特的星空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正湘白旗的风采与魅力。
0: 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在杭州市萧山林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锡林郭勒盟的运动员严博在女子 K44-47公斤级项目中表现突出，成功夺得该项目冠军。
3: 2026蒙超联赛1/4决赛首回合对阵名单正式确定。8月1号，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总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0: 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4: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组织技术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8: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0: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

0: 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

0: 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0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王伟忠对全区检查工作作出批示；石光辉出席第19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并讲话；
3: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
1: 黄河中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机关活动举办；
1: 上半年自治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稳定增长。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于7月8号至7月29号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号，考核巡查组第15组向内蒙古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作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宋元明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不断完善制度性措施，扎实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本次明察暗访发现，内蒙古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责任落实上仍有差距，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还有欠缺，监管执法存在宽松软虚现象。宋元明强调，内蒙古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聚焦道路交通、矿山、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力推进打非治违和行情衔接，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执法质效，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加大典型案例警示曝光力度，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宋元明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情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伟忠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内蒙古指导检查，是对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精准把脉和有力指导。考核巡查组反馈的意见客观中肯，切中要害，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0: 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盯巡查指出的问题，逐条研究细化整改目标、任务措施、完成实现和责任主体，动真碰硬，分类有序推进整改，强化整改监督和跟踪问效，确保各类问题改到位、改彻底。对巡查组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要立即调查处理，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做好行刑衔接。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治相结合，对一些容易反复发生的问题，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努力做到根治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深挖彻查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要用好巡查成果，放大整改效应，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有关成员，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对全区检查工作作出批示，指出近年来全区检查机关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职尽责，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全区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切实履行好宪法赋予的职责使命，以更大力度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队伍，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内蒙古、法治内蒙古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各级党委要大力支持检察工作，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创造良好条件。7月28号，第19次全区检察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传达王伟忠批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讲话，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到检察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全区政法工作1147工作要点，找准检察工作切入点和结合点，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让检察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有机统一于公平正义，更加有力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努力为内蒙古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会议为10名新聘特约检察员颁发证书。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7月29号下午闭幕。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7件地方

0: 环境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三件决议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四件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九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呼伦贝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巴彦淖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巴彦淖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乌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个别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决定将决议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会议表决通过的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张韶春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职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全面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松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巩固工作成效，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9号，黄河中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金南作主题报告。 王金南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开展民主监督，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在内蒙古落地见效。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28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机关活动。活动邀请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张瑞军做专题宣讲。张瑞军在宣讲中重点阐释了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并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自治区直属机关各单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及部分党务干部参加活动。
1: 记者从7月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情况及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重点领域金融支持精准有力，为自治区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存贷款总量稳定增长，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大，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民营经济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六月末，全区民营经济贷款余额8519.3亿元，同比增长8.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3个百分点。六月份，全区新发放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3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副行长江峰旭：
3: 六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3951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年初增加了1312.1亿元，同比增长6%。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3350.7亿元。比年初增加1798.1亿元，同比增长了6.8%。
2: 上半年我区重点领域金融支持精准有力，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作用有效发挥，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107.1亿元。值得一提的是，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等金融5篇大文章扎实推进。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养老产业贷款投放，合力探索数据资本化、数据金融化创新模式，提升数实融合能力。截至六月末，全区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余额16110.8亿元，同比增长8.1%。江峰旭：
3: 全区已设立科技支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22家，覆盖了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6个科技要素密集地区，指导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支持、节能降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3大行动，引导信贷资源向绿色产业聚集，持续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探索开展农需贷金融服务，有效盘活农村牧区资源。
2: 今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已复制推广至3大片区，同时依托央行数字货币桥体系开拓跨境资金结算新通道，跨境资金汇化时效由天至秒，铁路单证融资实现国内与俄蒙境外融资场景全覆盖。江峰旭：
3: 创新推出科技一贷、创新积分贷等科技类信贷产品60余款，累计为自贸试验区85家科技企业发放贷款89.2亿元。
1: 请听简讯。
0: 近日，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在山东济宁落幕，我区18所本科院校、8所高职院校参赛，斩获5金4银2铜及15个第4至第8名的优异成绩。
1: 截至目前，巴彦淖尔市核桃灌区36.2万亩小麦全部收获，预计小麦总产量达3.2亿斤左右。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2: 7月2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5次会议。
1: 7月29号，第7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公关成果展示活动圆满落幕。
2: 走一线改文风，郑湘白旗将星空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致富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夯实办学根基，补齐发展短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工作质量，要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进课堂、进头脑，要认真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强化教育资源动态监测与前瞻规划，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深化经蒙协作，抓好教师队伍培训，不断提升教学能力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围绕筑牢

0: 桥筑桥等活动，广泛凝聚思想共识。要健全常态化联络沟通机制，积极引导侨胞参与全盟经济社会建设，在更多领域促成务实合作。要加强侨胞之家建设，用心用情帮助归侨侨眷解决急难筹盼问题，不断提升侨眷群众幸福感、归属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9号，第七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攻关成果展示活动在乌拉盖管理区落幕。活动集聚全国优质种公牛资源，集中展示国内肉牛育种前沿成果，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底线注入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活动为参评的全国种公牛金牛奖、银牛奖进行颁奖并进行拍卖，最终内蒙古布林华西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种公牛由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48万元拍得，河北奥奈特肉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公牛由通辽精源种牛繁育有限公司以48万元拍得，创造了本届拍卖环节的双标王。通辽精源种牛繁育责任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曹曙光：
3: 牛本身的本质就非常不错啊，这是我们最核心的诉求，它也会给我们企业带来就是这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说我们要是把这头牛用于整个我们这个肉牛推广上的话，它潜力是非常大的。
2: 河北奥奈特肉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厂长李卫东：
4: 我们现在通辽华西牛780头母牛，有高的精度成绩的母牛，我们作为供体。供体我们生产胚胎，那公牛呢？我们就好的精度成绩好的，外貌好的，外貌就要表性质好的，我们继续来推广，来作为种牛。
2: 本次活动共有58头种公牛参拍，成交56头，总拍卖额达1724万元，其中华西牛成交49头，拍卖金额1553万元。截止目前，七届全国种公牛拍卖会共成交360头种公牛，总拍卖额累计8031.5万元。作为华西牛原产地，乌拉盖管理区目前肉牛总存栏突破10万头，规模化肉牛繁育场稳步发展。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不断扩大华西牛核心种群，持续巩固全国核心种源基地地位。
5: 走一线，带文风。
0: 正香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绝佳的观星条件，将星空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把漫天星河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致富路。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张子文、王来、方明报道。
6: 走进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观星平台特色民宿错落排布，白天游客可以纵览无垠草原风光，夜幕降临，营地便成为观赏璀璨星河的天然打卡地。游客孙布日：
7: 今天来到这个星空营地啊，景色非常美，白天看草原，晚上还能看星星，下次还会再来的。
6: 星空点亮了风景，也带火了嘎查经济。随着来观星的游客不断递增，桃林宝拉格嘎查持续完善营地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观星、亲子研学等特色项目，逐步建成业态丰富的星空主题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在家门口就近就业的牧民也越来越多，他们端起稳定的星空饭碗，实现稳定增收。牧民张维云就是受益者，如今他在营地负责水电维修，收入稳定可观。
8: 您在这干了几年了？
9: 干2年了。
8: 那您的日常工作都是什么呢？
9: 我主要负责营地的水电，还有其他的杂活。
8: 您现在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9: 大约挣4000多。我们嘎查也给我们当地牧民有补贴，每月也给补500，也是歇下之余吧，增加个人点收入。
6: 目前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已吸纳近百名当地及周边牧民稳定就业，涵盖导游讲解、餐饮服务、民宿运营、设施维护等多个岗位，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牧区群众从传统畜牧业转向现代文旅服务业，生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
5: 记者手记：
6: 行走在桃林宝拉格嘎查，随处能感受到星空文旅带来的崭新变化，从靠天仰慕到靠星致富，星光点

0: 亮草原夜色，照亮了牧区多元发展、旅富同心的崭新道路。
1: 西蒙荣媒记者庞杰、苏立德报道。西乌鲁木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将于九月初正式投入使用。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开展围墙、砌筑、场内路面硬化等配套施工作业，整体工程已完成92%。这座风雨操场将破解恶劣天气制约体育教学的难题，为师生提供全天候室内活动场地，保障体育教学常态化开展。西乌鲁木沁旗第二小学副校长孙阳阳：
2: 今后我们利用好配套设施，切实开展好文体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1: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7月9号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2179.15万元，总占地面积4939.46平方米，场地配置标准化运动设施和专用设备用房，可满足学校日常教学、社团活动和大型校园文体活动使用。近年来，西乌鲁木沁旗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加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补齐办学硬件短板，一批标准化教学楼、运动场馆、功能教室陆续建成投用，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完善校园文体配套，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为弘扬文明婚俗新风，打造独具地区特色浪漫婚典，7月25号，正蓝旗民政局联合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举办草原结通心、金陵贺新婚主题集体婚礼。西蒙荣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杨晓旭报道。
4: 在原上都遗址景区，16对新人身着盛装，携手踏上毡毯，在亲友的见证下入场，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共同宣读爱情誓言，交换信物，接受主办方送上的美好祝福与礼品。16对新人以金莲花为媒，在简约庄重、富有特色的仪式中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活动还邀请4对金婚夫妇到场，分享相守半生的故事，为新人送上婚恋寄语。婚礼融入骑马入场、牵奶祈福、全羊仪式等察哈尔传统民俗，传统韵味与文明新风相得益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礼。新人代表苏海燕：
5: 今天民政局在原上都遗址举办集体婚礼，浪漫又有纪念意义。
4: 近年来，正蓝旗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婚俗改革，积极倡导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常态化举办集体婚礼、文明婚俗宣传等活动。本次活动依托金莲花旅游季，将移风易俗、民族团结与文旅发展有机融合，既展现青年追求简约文明的生活理念，推动各族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也不断丰富文旅活动内容。
1: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高温天气持续，暑热难耐。记者采访了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有关专家，就如何在高温天气下科学防暑、保证健康生活提出建议。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宝音部和王淑荣报道。
6: 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是温度最高、紫外线最强、空气最闷热的时间段。专家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和运动，避免长时间劳累，注意休息。全天保证充足饮水量，冰镇饮料、奶茶、汽水都不能替代白开水。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涂雅：
7: 避开高温时间段外出，如果确实有急事需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养成少量多次喝水的习惯。平时呢，在家可以喝温水，大量出汗或者是干活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淡盐水。
6: 高温闷热天气对心脑血管、肠胃、呼吸道和关节影响很大，应该重点防护，避免清晨剧烈运动，老人更应避免过早起床出门锻炼。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建议设置在26度以上，每天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呼吸道疾病和空调病。涂雅：
7: 夏季清晨湿度大，闷热缺氧，建议有基础病的朋友夏季暂时停止早起强烈锻炼，按时吃药，定时监测血压血糖。夏季呢，还要注意保护胃肠，不要吃隔夜的剩菜剩饭，少吃生冷冰凉食物，饮食干净清淡。
6: 一些错误的解暑方法很伤身体，比如

0: 满身大汗立刻冲冷水澡，吹冷风，大口猛灌冰水、冰镇饮料或吃冷饮解暑，都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甚至是危险。长期待在低温空调房，不出门不透气，也容易导致身体调节能力变差，引发中暑、感冒等吐哑。
1: 熬夜会大幅度降低身体的抵抗能力，建议大家尽量早睡，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中午呢，也务必休息20到40分钟。家里有老人、有孕妇、有婴幼儿、有慢性病患者的家里人一定要重点关注。
2: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新入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合计218.6亿元，纯增当年投资额46.86亿元，上拉全社会投资增速18.3%。
3: 8月1号至2号，浙江白起将举办第一届星空草原商旅季，系列精彩活动将依托当地优质的草原生态资源、独特的星空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浙江白起的风采与魅力。
2: 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在杭州市萧山林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锡林郭勒盟的运动员严博在女子 K44-47公斤级项目中表现突出，成功夺得该项目冠军。
3: 2026蒙超联赛1/4决赛首回合对阵名单正式确定，8月1号，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22年，远在比利时留学的聂荣臻提笔写下了一封给父母的家书。红色家书今天为您读聂荣臻致父母亲的一封信。父母亲大人膝下，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长，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21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四位宝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独此？来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整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乃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乃速报之志，亦极难，是为终身之事业也。乃荣臻，贵丙，6月3号。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27年5月，武昌城外风声鹤唳，反革命屠刀挥向革命志士。年轻的袁国平即将奔赴鄂西战场，提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生死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袁国平致母亲刘秀英的一封家书。亲爱的母亲，1927年5月起，反革命谋袭武汉，形势岌岌，革命志士莫不愤恨填膺，舍身赴敌。此时于在第11军政治部服务，也奉命出发鄂西抗日强寇，此行也愿拼热血投入，战死沙场，一搏一快。他日而若成人许义，以此诏为死别之纪念。万一凯旋生还，翌日与阿母重逢，再读此相，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也。而最寒于武昌整装待发之际，1927年5月25日。

0: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谁懂革命者的极致浪漫？瞿秋白远航途中，望着海天，写下家书给妻子杨之华。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瞿秋白致妻子杨之华的一封家书。之华，临走的时候，吉祥你能送我一站，已经徘徊着。海风是如此的飘扬，晴明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地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围墙，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鸯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秋白，7月15日。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 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